0: 那个，妈，你
1: 别老这样啊！
2: 快点，我要憋过气了。快
0: 点，要不
3: 我干
0: 啥？犯啥晕啊？
3: 二踢脚。
0: 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呢？
2: 我是窜天猴啊！
1: 窜天猴！
2: 哎呀妈呀，
4: 什么名字呀？这是？哎，
2: 什么名啊？
3: 我同学。
0: 窜天猴，同学呀、啊！哎
3: 呦，怎么在这儿遇到你了？天哪！
0: 你怎么长这么高了？
3: 你倒跟原来没变，还是这么矮，怎么的？送水压的呀？
2: 妈，他原来在学校的时候，你知道吗？天天给我们班那个饮水机换水，天天扛来扛去，就他人好。
5: 这是啊，
0: 现在还是那样。
3: 现在还扛水呢？
0: 送水现在啊，满世界送水。哎，
3: 挺好的。哎
0: 呀，你看，
4: 现在送水的呀？
2: 啊，送水的
4: 孩子这么说这么热闹，你送水的呀？啊，来走吧，闺女。
3: 别走，送水挺好。
2: 大爷，等着，听我跟你把话说了。
4: 你刚才怎么跟我说的？
2: 啊，
4: 东城西城啊，海淀朝阳都有你儿子生意企业。
2: 水站呢？
3: 送水呀？对呀，哪儿的人不喝水呀？
4: 那不对，你们那大房子里的，你儿子在里头翻跟头啊，跳
2: 房啊，库房装水呀？咋的？
4: 闺女走吧。
3: 爸爸妈妈爸妈妈，
4: 我告诉你，骗子从他妈这儿就开始
3: 了。别担心我吗？你说我好人想聊一会儿的，
4: 你看刚才吧，我让你在这儿，你非要走，这会儿妈告诉你该走了吧，你要非留着，你什么意思？你
2: 什么意思？
4: 赶紧，
2: 我儿子是老板，水站北京500个分店，这以后他俩结婚了，小宁就老板娘。
3: 妈听见了，500个
2: 北京
3: 500强。
0: 哎呀，窜天猴啊！啊，这小的时候啊，我们就关系可好了。
2: 水站
3: 是
0: 那时候他就可漂亮了，
3: 现在也
0: 就打后来，不是一毕业他就转学走了吗？
3: 是，
0: 我就一直见不着你了。你说你真长这么漂亮，还这么漂亮？
2: 妈，你干嘛你？
4: 听我，不是说呀，大妈见钱眼开是吧？我就想着你怎么着也得有个日子像个样，我才能让我们闺女嫁给你呀，是不是呀？啊，
0: 我这我挺像样的呀，
3: 不是，儿子多帅呀！
6: 妈，奶奶，你们在这儿呢。
0: 哎呀，儿子，哎呀，儿子来了，
2: 咋上公园了呢？你
4: 还没走？哎，
0: 阿姨，你回来。
3: 我怎么还有个儿子呢？
4: 就是啊，不是，你说你送水也没事儿，你再弄个吃嘞，你让我闺女这多大负担呢？这个，
2: 你快给解释。
0: 不是那儿子，那个，阿姨、啊哎，你听我说啊，那你儿子，
2: 那个你去吧，你上那玩滑梯去。
0: 您先别着急，
2: 喊你回来。
4: 这能不着急吗？进门就当后妈，你乐意呀？
0: 不是，
4: 你将来有闺女，你乐意呀？
0: 你听我讲。那儿子呢？他不是我亲儿子啊。这儿子的爸爸呀，以前是我的员工，后来呢出了车祸了，死了。妈妈是在他出生几个月的时候得了绝症了。爷爷奶奶在农村，
2: 就这么个事儿，
0: 也没办法养活这孩子，我就当亲生的养，这都6年了，这跟亲生一样。
2: 对，
4: 是
0: 阿姨，您能不能理解一下？
4: 虽然大妈，但是相信你。哎，可是你这闺女呢？咱说实话啊，这不能跟着你一块儿弄这负担吧？
3: 你看二弟脚多有爱心，
0: 我这养的好好的，
3: 这样的话说明他人品好，把我交给他，您放心。
0: 你像我们小的时候，我就经常在你家楼下，那时候您不知道唱弹吉的唱啊，
3: 对呀，
0: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
3: 对，
0: 谁安慰爱哭的你。
3: 你那时候天天给我唱
0: 这
3: 首歌，
0: 我等了多久了呀，阿姨？您就
4: 是小子，我要知道是你唱的，我还得拿白菜拽你。
3: 怎么了，妈？
4: 你夜里3点在我们家楼底下唱啊，吵人不吵人呢？
0: 阿姨，现在你看我们也都长大了。
4: 不是，那这么说你也瞒着我跟他没少来往啊？
2: 哎呀，这说不好，他妈不找对象都有事儿呢。
3: 妈，我哪敢瞒您呢？是不是？我这心里呀，从小到大一直就装着一个人。您说我一直不结婚，其实我也等他等了很久了。哎
0: 呀，您看看阿姨，
4: 那咱家有那个。什么一个大什么球，玻璃球那个，
3: 那就是他送的，那就是我小时候过生日时候他送给我的一个水晶球。
4: 搬三回家我说扔啊，他都不让。
0: 你看那感情是他的啊，
2: 大妹子，这孩子都这样了，你给他们个机会，
3: 就是，
2: 相处相处，是不是？
4: 相，
0: 您放心，我这个 不拖累啊，孩子我养得好好的，棒棒的。我那个水站呢，遍布了整个
2: 北京
0: 各个区，哎，那我自己的水站，哎，有500多家。嗯，您说我这养着孩子还费什么事儿呢？
3: 我同意。
0: 你看，这好了，这我连老板娘都有了，这我一个人还挺累的。小娘一来帮我，您说多好啊！
2: 这
0: 年头的，
2: 这样吧，咱俩挺有缘分，见面就掐一架，上一边聊聊天，让他给他俩点空间，好不好呢？
4: 那行啊。哎，要不然
2: 这样，我这把你这葱都给你。
4: 哎，我这回去买着白菜有葱，咱包点饺子。
2: 你别去了，今天咱就别在家做了，咱上饭店呗。
4: 上饭店
2: 啊，庆祝一下子。
4: 你花钱呢？
0: 阿姨，我来，我请。
2: 我花钱，
0: 我把儿子叫上。
2: 哎，儿子来，
0: 来，
2: 我也是，可好了，
4: 真好。
1: 哎，咱们走吧，一起。
4: 哎，记住了啊，以后啊，我就是你姥姥啊。哎，姥姥好，姥姥
2: 可乖了，可好了，
4: 真乖。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这么便宜
5: 啊，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 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
7: 衣，
6: 对，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哦，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5: 啊、然后还有个念想。啊，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5: 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啊、
7: 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看看、啊啊、多好、啊、
5: 是太便宜了、嗯、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9: 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9: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哦，您也给儿媳妇
9: 准备了一个礼物。
6: 是吗？
9: 哦，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9: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6: 哇，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9: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8: 谢谢妈。
1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0: 没错，
1: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0: 嚯，这么大长队啊。您看呀、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1: 没错，
0: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1: 没错。

0: 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嗯，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1: 的，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0: 是
1: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哎，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0: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1: 那是相当认可呀。
0: 是，
1: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0: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1: 是，
0: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1: 挑不过来啊，
0: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1: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0: 是，
1: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0: 哎，可以送给我、
1: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0: 好，
1: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哎，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1: 接着往下看。
2: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3: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着，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5: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5: 哎呀太乖了，
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1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 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再遇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0: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
2: 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

0: 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鉴赏选购。
0: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1: 是
0: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1: 哎，翡

0: 翡翠和天玉特办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1: 没错，
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千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百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0: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1: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0: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
1: 紧时间，早点来选购。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0: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0: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0: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4: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0: 岁玉换新
4: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

出的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个

0: 的钱，现在可以买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5: 我们的相信你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7: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巨神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转在北京。
8: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9: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0: 正阳
11: 你是怎么尽的责任的？一个大活人那么大岁数了，你竟然给看丢了！
12: 要是再找不着人，看我上法院告去！
13: 你别说这些，你先别哭了。
14: 这之前有没有什么征兆啊？
15: 没有。
14: 不可能啊，之前一定有征兆。老爷子临睡觉前说了什么没有啊？
15: 没有。
12: 就知道哭，你一边哭去。
14: 怎么样？
16: 根据楚云明提供的线索，
17: 所有能找的地儿我都找了。
18: 不用找了，爷爷这是怕火化，不知道藏哪儿去了。
11: 没错，昨天不是还说了吗？这春梅也是哪壶不开提哪。
19: 春梅，怎么？
18: 没线索。
19: 破烂盒提供的线索我们都找了，没找着。我觉得我妈说的对，咱不能乱嚷。这老爷子是有脑子的人，他不会做那没谱的事。
11: 你妈就是神仙啊！
19: 说什么呢？
18: 哎，春明，阿姨不是也是着急吗？
19: 于金仙，我告诉你啊，你说我什么都行，你不能说我妈。说我妈你不够格。
11: 我口误，我口误。
19: 春明，春明，行，
14: 这么多年家里边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家务事，都是你们家老太太，包括我妈走。都是你妈给操办的，这我们都记得住。怎么回事呢？给春明道个歉，给春明道个歉。
11: 我刚才不是已经道歉了？我口误。
19: 这是口误的事儿吗？你看你什么态度啊你？
13: 春明，
11: 哎，我们先走，我们先走，回头再想想办法啊。
13: 这儿有吗？春明可是大小子，
18: 你怎么老是这么口无遮拦？

0: 的呀？
1: 国外待时间长了，就这么直来直去说话。
2: 这是在国内，中国有中国的规矩。
3: 就是啊。
4: 行了行了，我错了还不行了？
3: 德行吧！我告诉你，要不是看你一把岁数，我都懒得跟你正面对话。
5: 别吵吵！
2: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妈是什么样的人，干嘛呀？你这是？
3: 关大爷要不是为了躲他，压根不会离家出走。
2: 为什么呀？
3: 为什么？关小关他爸以前不这样，自从娶了这么个女人，哎呦呵！
2: 行了行了，不值当啊！你别生气了，我还得开会，我得先走。
5: 别生气了啊！
3: 不谢不谢不谢。

0: 关大爷回来呢，他这儿等关大爷回来呢。要回来早回来了，这都21世纪了。是啊，关大爷都几年没消息了，害得苏萌姐白白等了他几年，都快世纪了。听见没？你听见没？这回关大爷就算真回来了，我还不嫁给你了呢。
1: 哎呀，跟你俩说实话呀，我这几天呢特别有感觉。
0: 我总觉得这老爷子该回来了。真的？啊，昨天晚上我还做了个梦，梦里边老爷子给咱俩主持婚礼呢。我看你梦见老爷子回来是假，梦见结婚娶媳妇倒是真的。
2: 五哥，
1: 啊，
2: 你看。

0: 怎么样？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1: 他就是头一个管关老爷子叫九门提督的那位爷，
2: 东直门小酒馆的酒仙
3: 儿。哎呦，老爷子，您吉祥。
0: 老爷子，
4: 他就是九门提督的徒弟韩春明。
2: 哎，

0: 这是九门提督的遗书。
1: 说什么呢？
0: 关老爷子离家出走，就是奔他去了，在老爷子那儿住了整整仨月，人就不去了。他是怕被火化，跟老爷子说好了，葬在了他们家在农村的墓地里。老爷子80岁那年，离开了东直门，到房山的深山里隐居了。因为关老爷子故事，他受打击太大了，就得了脑血栓偏瘫了，所以一直没能给送信儿过来。关老爷子临终撂上话了，让他务必把这遗书亲手交在你手里。

在这陪老爷子待一宿，你先走了。

释放。遗嘱呢，我看过了，您把您的财产都留给了我。我知道您这又是在考我呢，您是怕属于咱中国的宝贝让您的假洋媳妇带走，您怕小官管不住他妈。您放心，我一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您的东西都转交给您的孙女。

0: 店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1: 哦，
0: 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1: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2: 没错，嗯，
0: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1: 啊。
0: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1: 哦，
0: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
1: 嗯，
0: 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
2: 嗯，
0: 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1: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1: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
0: 嗯，
1: 这个精心的返我10000块钱。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
1: 嗯，
0: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厂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
1: 嗯，
0: 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品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
2: 嗯，
0: 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
3: 到8月31号终止，
0: 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2: 哦，
0: 嗯，
2: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0: 嗯，
2: 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
1: 嗯，
2: 有底气，有实力，
0: 嗯，
2: 更有口碑。
1: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
1: 修
4: 您就选
1: 精
4: 心。
5: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6: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7: 现在要融的5000000-6000000，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8: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9: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1: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2: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3: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4: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5: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6: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7: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8: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9: 我扫您。
10: 这节目是真的，
17: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7: 一直都不孤单啊，
15: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6: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4: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0: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4: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4: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4: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3: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
19: 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20: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21: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

0: 爸爸很爱你。
1: 谢谢。
2: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3: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4: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5: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2: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8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6: 正阳门，
7: 这博物馆里的藏品都是你的，
8: 感谢见笑。
9: 瞎说！志明，我跟你说，就你这里边摆那些玩意儿，起码有七八件是我的。
8: 严格的说，是我先下的手，这话没毛病。
9: 嘿，春明，我跟你说，嘿，这小子太坏了。30年前我们俩一块儿收破烂，好多信儿都是我给他的，是不是？全是他钻前面去了。
10: 谁先拿就是谁的。
8: 哎，这话说对喽。
9: 哎，对。这当着亲妈面告儿子说，这不犯傻吗？这
8: 可不就这话吗？
11: 韩春明，
12: 哥，我问你，你不是没见过我爷爷的东西吗？
8: 我这儿可真没有你爷爷的宝贝。
12: 你胡说八道！你这里的很多东西我以前都见过，韩春明，我今天才知道你原来就是一个骗子，你这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8: 怎么说话呢？
13: 官，哎，有什么话？
12: 我就这么说了，我爷爷的遗产就是你拿走的。
13: 小官，别着急啊，有什么话？
12: 你已经对他很坏
14: 了。过什么官？过什么疯了吗你？
9: 你疯了吗你？
14: 干什么？干什么？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疯了？你放手！
9: 我
14: 疯了！
9: 哎，啥呀？
14: 胖子，
9: 我告诉你，韩春明，我没你这哥哥们。
14: 给我滚！
9: 好，小官，
14: 好。
12: 韩春明，我警告你，我爷爷在天之灵也会找你算账的。
15: 你干嘛？
7: 你说什么？你看这东西有毛病了吧？
8: 你说什么呢？
12: 不是，
7: 我有我自己的观点，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看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8: 你把嘴赶紧给我闭上，立刻出去。
12: 春明怎么说话呢？没大没小的。
8: 我知道他是你大舅，但我跟他是同辈，我说他没毛病。他在这胡说八道，我请他出去已经对他客气了。保安，
16: 请
12: 你

0: 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
1: 这封遗书就当您老人家没留下过。您老人家说过，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让人给顺到国外去。我知道您这又是在考我了。

0: 说不让你发火，就非得发火。事情到这一步反而不好收拾了。
1: 你要是后悔，就找你哥们儿去。
0: 我都说了，我没这哥们儿了。
1: 我决定起诉韩春明。你明天帮我找个最好的律师。
0: 人家手里有遗嘱。
1: 有遗嘱也没用，我才是合法继承人。
2: 建军，我跟你说啊，今儿个是太热闹了，你是没看到哎，那家伙，哎，小野猫跟我五子哥打起来了，然后为了这，涛子哥也跟我五子哥打起来了，后来五子哥转了，他又跟苏萌姐打起来了，你说这是不是全乱套了？
3: 这明的博物馆东西多不多？
2: 这我都没顾上看过来，我跟你说，这好多家具什么的。哎，你能停一停吗？我这跟你说话呢，停一停，你这溅得我一身都是。
3: 停。哎，我让你问问吗？
2: 啊？问什么？
3: 我不是让你去问一问春明的博物馆对外开放不开放？
2: 开，人还卖门票呢。
3: 那不就得了？哎，那个，这两天你去踩个点儿，如果春明不在，你告诉我，我得亲自去看一眼。
2: 啊，行行。
3: 那个相机呢？
2: 我今儿没来得及买。
3: 明天啊，明天一定给我拿过来。啊，
2: 行行，知道了。不过你也真是的哈，我跟你说了半天呢，人都打起来，那么大的事儿，你也不知道关心一句啊。
3: 哎，他们那是狗咬狗一嘴毛啊，哎，打得天翻地覆那才好呢。
2: 嗯，
3: 我早就跟你说过，春明跟苏萌啊，俩人肯定好不了。
2: 嗯，
3: 苏萌是谁啊？哎呦，那眼比天还高呢，谁都看不上。还有那春明，别提了。你说我
2: 是吧？还不提呢哈，提的还少啊，可过瘾了，可逮着机会了。程建军，我跟你说，你这人就这点特别不好，以后我们家人你少说。

小关，我能跟你聊聊吗？我希望咱们俩之间不要带什么敌意，我就是想把事情真相弄清楚。

0: 那就从我爷爷去世摆喜宴的那天开始说起。
1: 姐，你在找什么呀？什么意思呀你？
2: 你们什么时候从爷爷家离开的？
1: 就那天吃完饭以后。
2: 当天晚上谁住在爷爷家？
1: 我哥不让我们要你们家房子，让我们赶紧搬出来。
2: 也就是说你们搬出来就已经有这套房子了是吗？
1: 对呀，连家具都是配齐的。哎，你没别的事儿了？
2: 韩春明这么仓促的就把孟小枣一家三口从我爷爷那儿搬出来，并且已经准备好了房子。

0: 就算他这房子是事先准备的，那也总不可能是买的吧。所以我始终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从小早新家出来之后，我就下楼找到了物业。原来他这房子是一年之前买的，并且房产就是在孟小早名下。
1: 那就是说，韩春明早就等待这一天了。
0: 没错，邪门的还在后面。韩春明说要留什么念想，把我爷爷的什么房子、家具全买走了。又是一晚上的时间，你猜怎么着？
2: 老妹儿来了啊！
0: 动作真够快的，又是一夜之间的事儿。
2: 本人就有这本事，做事从来不隔夜。
3: 来，坐下说吧啊！
0: 佩服。
2: 大猫，
0: 尽管我不愿意相信韩春明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一次是偶然，两次，并且是非常有逻辑性的两次连在一起。请问这还是偶然吗？
1: 那你的意思是，韩春明就是利用了这一晚上的时间，把你爷爷的遗物都搬走了？
0: 没错。
1: 那这么说，他给小枣房子，买你爷爷的房子，还有就是突然搬走所有东西，这都是早有预谋安排好的。
0: 没错。
1: 行，谢谢你能告诉我这些。
0: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1: 没了。
0: 那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妈，你没睡呢。
1: 儿子，妈就想问你一句话：你心里有愧吗？
0: 无愧无悔。
1: 妈心，这样妈也就踏实了，堂堂正正做自己的事儿，吃自己的饭，管他别人怎么说。

0: 回来了。你去调查了？
1: 问谁了？
2: 全都是真的。
3: 所有的一切全是真的。我去找小关了，他把前前后后发生的所有事情全部告诉我了。
0: 妈觉得吧，这事儿也不能听一面之词，是不是？
1: 是，
0: 这韩成明这两年办事儿太有沉浮，经常干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你不就是喜欢人家这点吗？
3: 可我们俩什么关系啊？我们俩谈恋爱那么多年，他就算瞒着别人，他不该瞒着我呀。我现在对他做任何事情都是透明的，可他呢？他所有事情全都瞒着我。哎呦，
0: 就不要扯得太远了。现在咱不是在说那个关大爷家遗产的事儿了吗？这小关妈不太了解。他不全信。
3: 我跟您说一件事儿，您就相信了。川明住在关大爷家那天晚上，我去找他来着。当时我们俩还在门口开玩笑呢，他让我进，我不敢进。这要搁平时，我们俩一聊起来肯定没完没了。可是那天呢，他直接把我吓跑了，而且连追都没追我。
0: 这事儿就是真的了。

0: 了吗？
1: 拍了。
2: 去哪儿？
1: 带我去古玩市场，把我放下，你走就行了。
2: 行，上来吧。
3: 千钧，
4: 哎呦嘿，
5: 郭大爷，
3: 还真是你呀、啊！
5: 哎，您这是？
3: 春明这回呀、啊，那可真是给你郭大爷好好的上了一课呀、啊！人无外财不富，马不吃野草不肥，
5: 是啊，
3: 春明这几年就发起来了啊。我算是找到原因了，全靠玩这个，啊，
5: 建军，
3: 你郭大爷我那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啊，你要想玩，抽空我给你好好讲讲。
1: 郭大爷，您这物件是赝品吧？
3: 你不懂就别跟我这瞎咧咧。哟，
1: 我这么一说，您这么一听，那行，您先逛着。我去那个古陶瓷馆看看啊，哎，回见了您呢。
3: 瞧你那德行，敢说你爷爷我打眼。
6: 你让我找到玩坑里的人来了，谢谢陈哥。我跟你们说啊，我这哥哥绝对亮堂。来，你们聊，你们聊。
1: 来来，坐坐坐坐。服务生，两杯咖啡。今儿请二位来呢，是麻烦你们点事儿。两位是玩坑的，我就不多说了。我手里有个东西，希望两位帮我演个戏。
7: 蒋律师，事情的前后经过就是这样。
8: 完全可以起诉。
9: 要想很顺利的赢下这场官司，需要孟小枣和他爱人李跃进的证词，证明你爷爷进入晚年时期经常会做糊涂的事情。
10: 这有点不太好办。这个孟小枣跟韩春明他们有亲戚关系。
7: 脑袋进水了，干嘛找孟小枣啊？找李跃进不就行了？
9: 如果还有其他证人，那就更好了。你们把证明材料准备齐了，我们马上可以进入诉讼程序。
7: 蒋律师，我觉得您还是亲自见一下韩春明比较好。
9: 我明白你的意思，震慑一下他。我走了，我现在就要去见韩春明。
10: 哎，您辛苦了，
7: 麻烦您了。
10: 慢走，慢走。
7: 爷爷很喜欢吃李跃进做的菜。
10: 啊？
7: 高薪聘到苏蒙大舅的餐馆不就行了？
10: 啊，明白了。
9: 这是我的名片，
10: 请坐。
9: 好，谢谢。我受关小环全权之委托，负责他与您关于官家遗产纠纷一案。
10: 那麻烦您长话短说，我一会儿就出门。
9: 我能看一下委托人爷爷的遗嘱吗？
10: 看不了，我给烧了。
9: 烧了？
10: 不错，请你告诉关小官，让他尽管起诉，全当他爷爷没有留遗嘱。是呗。
1: 蒋律师，您请便吧。
9: 啊，对不起，我能跟你聊一下吗？
1: 无可奉告。

0: 好收拾收拾他啊！就在我那饭馆啊，跟人都是吆五喝六的，说咱北京大爷这个，我都说不出口。
1: 这话他都敢说啊！啊，行了，五哥，今天晚上我就不让他进门。
0: 行，也就你能治他，我收拾东西行
1: 了。哎，五哥，啊，那他那工作呢？
2: 那就让他去博物馆给工作人员做饭吧。
1: 哎，行嘞。
3: 我说什么来着？
4: 太好了。
3: 我说什么来着？
1: 哎，他要再说北京人这仨字儿，我就撕烂他的嘴，
3: 抽他！快点拾掇东西啊！
5: 妈妈，干什么呢？
1: 我让你爸给我跪下。亮子，回屋睡觉去，快去！
6: 你还敢回来呀你？
1: 哎呀妈呀！哎呦，二姐。你怎么来了？你
6: 吓死我了！
1: 赶紧进来，进来，
6: 干嘛呀？这是啊！
1: 拿着皮带，你还放着搓衣板，你吓唬谁呀你？
6: 我这不等着月静回来教育他吗？
1: 说你们两个人，哎，行了行了，别提他了。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二姨，二姨她老念叨你。
6: 我这不是给二姨带点心了吗？回头你给她捎过去，
1: 你给二姨送过去吧。
6: 我都拿来了，你也送一趟啊。我先走了啊。
1: 哎，姐，你不在屋再坐会儿了。
6: 我不坐了，我忙着呢，我先走了啊。
1: 那好吧，那你慢点走啊。哎，
0: 字儿已经签了，你看一眼。怎么样？啊，李跃进这小子。伺候爷爷的时候挺能干的，要不留咱这儿吧？
7: 那不行，一个出卖自己亲人的汉奸，你留他干嘛呀？侯素娥那边不是缺厨子吗？给他就完了。哎，你给他钱了吗？
0: 给了，挺高兴的，说千万别告诉他们家。
8: 说完你就不让我跪了，
1: 说，
0: 我找着工作了，工资比五哥给的高，
1: 真的？
0: 那还能是假的？明天开始正式上班。说去，
8: 我饿了啊。
1: 哦，哎，老公，你明天在哪儿上班啊？

0: 哎，快快快！哎呦，买了吗？
1: 买了买了，等着急了吧？
0: 哎呀，饿死我了！
1: 你说你一直在这儿盯着没睡觉啊？哎呀，
0: 没法睡，我呀得控制这个温度，稍微有点闪失啊就前功尽弃了。快快快快！
1: 嗯，好吃吗？
0: 好吃啊！
1: 我可心疼你了，我特地跑到稻香村给你买的。嗯，
0: 来
1: 了。
0: 我走着。
1: 我知道。哎，塞你，行了，你先在这儿盯着，我换件衣服过来陪你啊。嗯嗯。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后。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当时我就想，哎，我如果搞艺术创作的时候，我有这样的情节的时候，我一定要用上，我要用刀，所以就终于如愿以偿了，有了这样一个机会。
3: 就你上的车，哦，快让我下车，我要去找他，要送玲玲回家的，快去找他，快让我下车呀！你快不要把车门锁起来，你让我下车去问问他呀，他送玲玲回家了，他不会再回家了，他去他家。
4: 可能很多人都没想到，2017年夏天播完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时隔9年后突然杀了个回马枪，凭借多个出圈名场面再度翻红，相关话题微博累计阅读量突破20亿。更绝的是，网友们不光看，还上手了。从台词到走位，从表情管理到情绪爆发，一波又一波的模仿秀层出不穷。有些翻拍甚至比原版还上头，硬是把老剧玩出了新花样。
5: 谁是玲玲？
6: 我是谁啊？你听好了，罗子君的妈妈，陈俊生的丈母娘，被乱棍打死的呀，大门口去。
5: 谁是玲玲？
6: 我是谁啊？你听好了，罗子君的妈妈，陈俊生的丈母娘，被乱棍打死的呀，大门口去。
4: 其实早在《我的前半生》热播时，我们每日文艺播报就对主创团队进行了独家专访，聊了不少台前幕后的故事。那些让观众拍案叫绝的名场面到底是怎么拍出来的，背后又藏着哪些巧思，今天咱们就借着这波翻红热再度揭秘。先说薛珍珠手撕玲玲这场戏，堪称全剧最解气的名场面之一。剧中玲玲介入陈俊生和罗子君的婚姻，导致两人离婚。罗子君的妈妈薛珍珠知道以后，冲进玲玲公司，火力全开。
6: 我跟你说，我这一辈子就最恨插足人家家庭的第三者。我就听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啊，我就狠狠地骂他，我就诅咒他。何况你呀，欺负到我女儿头上了呀。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卷宝，立刻从陈俊生面前滚蛋消失，否则的话老天会劈死你全家的。
7: 其实我这个人物如果是单单的一面，真的解释不了。我也第一次演这样的角色，我希望观众们能骂我，我就说明成功了。
8: 开播的时候你说这个戏播出的时候你觉得你会挨骂？
7: 对，我觉得我
9: 那样就成功了。
7: 对，是我觉得当时看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写的挺好的，这是一个不是个普通的就是概念化的一个第三者的形象，那么我觉得有的演，所以我没有想到，我只是在新闻发布会上我说这个角色应该是会骂的，如果会骂就证明我演的这个人物是对的，我只是随口一说，结果梦想成真了。
6: 陈俊生，你还怕什么妈呀？你个混蛋，你！
10: 我女儿让你害惨了，我女儿！我跟你说，你个混蛋啊！
11: 这是一个很丰满的角色，当然有他的难点。从我来诠释他的角度来讲，无论他再怎么犹豫纠结，他做出了选择，在道德上，他辜负了一些人，这确实是。但难道说

0: 他就不勇敢吗？
1: 不是，
2: 我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离婚也是认真的。滂沱大雨里，
3: 繁忙车站里。再看薛珍珠在超市割西兰花这个细节，当年看可能一笑而过，现在回味才发现有多绝。一个小小的动作，不用一句台词，就把一个精打细算、烟火气拉满的上海妈妈形象立得稳稳的。
4: 别扒拉，有摄像头。
5: 摄像头怎么了呀？
4: 你还自己带刀子呢？
5: 怎么了，大惊小怪的呀？
6: 要不是因为菜场地太脏，我穿着这个高跟鞋我不好走的话，我才懒得来你们超市。
7: 当时我跟徐弟老师，我们俩演的时候，我都快笑疯了。徐弟老师扯了很多很多超市里的口袋，而且当他自己把美工刀拿出来的时候，我当时我都惊着了。不是，徐弟老师有这样的吗？他说很多，很多很多。而且我们当时看了一下超市，我们看了一下，因为我们那个当时机器拍的时候是把位置比较隐藏的，我们也看了一下周围，的确是这样的事情是比较多的
8: 呀。这一幕太熟悉了，徐弟老师把这一角色演活了，哈哈哈，这个角色仿佛看到了我妈。
9: 这个情节呢，严格说剧本里是扒菜，但是我曾经到超市里面确实看到过，就是人家就拿那个直径刀，那个锉刀在那儿往下拉着菜根儿。当时我就想，哎，我如果搞艺术创作的时候，我有这样的情节的时候，我一定要用上，我要用刀。所以就终于如愿以偿了，有了这样一个机会。
10: 去了好吗？
11: 妈妈，我鞋湿了。
10: 妈妈知道鞋湿了，我们快点跑就可以快点回家，就可以换上干净的鞋了，好不好？走，
11: 不要，我鞋湿了，妈妈，我要回爸爸家。
3: 离婚后的罗子君抱着儿子在雨中狼狈赶路，狼狈到极点的时候，一抬头，前夫竟然带着第三者出现了，而罗子君的态度被解读为他彻底告别被拯救者身份，完成心理独立的标志性瞬间。
12: 这个角色的价值观它是发生变化的，是因为他的人生发生了成长，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在就是保守的生活在过去的那种方式里面。
3: 说到底，这些名场面能翻红不是偶然，他们之所以被反复传播，是因为每一段都精准踩中了观众的情绪点。薛珍珠手撕第三者，踩的是替人出气的爽感。割西兰花踩的是这不就是我妈妈的代入感，大雨中抱着孩子撞见前夫踩的是生活专挑你最狼狈的时候下手的共鸣感。好剧不怕老，怕的是当年没看懂，如今再看才发现每一帧都写着生活本身。
13: 人在一辈子当中呢，

0: 正。
1: 绿叶大伙都得到了大家的夸奖的话，我觉得我这个绿叶会成功。如果大伙都讨厌的话，我这个绿叶就摘了，我也别要了。
2: 他是很顽强，他以顽强的毅力跟病魔做斗争。
3: 这些朋友也好，这些亲人也好，观众也好，他们的话我会牢牢记在心里，我会给他们争气，我绝不会给他们丢脸。
4: 我是用我演的角色和观众交朋友，我想说的话都在我的角色里面。

0: 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的是王骁，由此呢，王骁也成为了金鸡百花双料电影人。
1: 王骁，南京照相馆是老金金承宗。
2: 我们干这种事情是个洗不干净的。
3: 电影啊，真是场梦，啊，确实很激动。我接下来要感谢的是观众朋友们，因为观众永远是电影的最后一环，是你们让一部电影能有更深的意义，能有更高的价值。
4: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王骁凭借电影《南京照相馆》中老金一角摘得最佳男配角，母亲王富丽在现场见证了儿子的高光时刻。
3: 首先，我作为一个南京的孩子，能演绎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部影片，可能是我这辈子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4: 台上，王骁的发言中没有提一句感谢母亲，可在颁奖一结束，他穿过人群，紧紧抱住了眼含热泪的母亲。这一幕藏着两代电影人跨越42年的传承。1984年，王富丽凭借《咱们的牛百岁》获得第8届百花奖最佳女配角。1986年，《日出》再次摘得百花奖。42年后，儿子王骁在同一奖项上接过了接力棒，在中国影坛是独一份的记录。
5: 您母亲也是在台上是颁奖的嘉宾哈，您妈妈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2: 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呢啊，他们那个匆匆的见了一面啊，我说爱你，他说我说我爱你啊，这是我们今天晚上那个唯一的一次表达，对，影响是肯定有的，因为他和我父亲在表演上，因为这是我们三个人之间探讨最多的话题吧，虽然各抒己见，各有各的想法，但是艺术本身就是这样，就是保持一个自己最真实的信念，坚持自己那个最真实的信念是最重要的。
4: 王骁出生于演艺世家，母亲王富丽是家喻户晓的天下第一嫂，父亲王群是著名导演，可这对父母对儿子王骁的期望非常简单，好好念书，别碰演戏。
6: 他说不是，我要搞表演了。我一下就傻了，啊？我说什么？我说不可能。他说是的，我一定要做，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我一定要圆这个梦。因为小时候他那时候在幼儿园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机会，是珠江电影制片厂要拍一个儿童片，是那种儿童团那种。需要一个虎头虎脑的小虎子似的，就选上了他。那么他就高兴地告诉我，朱影厂选上我了，我就赶紧去找人家那老师，我说千万别让他去，我说不能让他去，我想从小就让他好好的安安心心的读书。
7: 所以你没让他去演？
6: 我没让他去演。
7: 那王骁你很受伤吧？那时候
8: 太受伤了，我剧本都拿到家了我已经开始慢慢那个去那个
7: 进入角色了
8: 整天在家我就开始那个排练了，突然告诉我不能去了，太崩溃了。
4: 但血脉里对表演的向往和热爱是压不住的。26岁那年，王骁先斩后奏辞了职，义无反顾地冲入了片场。拍广告不懂走位，被导演骂，成片率只有半秒钟镜头，跑了10几年龙套，几乎都是没台词的背景板，群演堆里没人知道他是谁的儿子。直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那个风趣的司命星君，让他第一次被观众记住。
2: 上当了，我的小殿下。
9: 小殿下，

0: 我们又惹祸了。小殿下，打消了这个下凡的念头。小殿下，要认命。
1: 我运气不错，有各种类型的剧本和角色。我喜欢，因为我觉着，就是谁不是小人物呢？有一些职业或者说草根类的，我们去扮演，我比较喜欢，因为我觉着那个有烟火气，
0: 能跟大部分的观众拉近距离，能看到生活中的影子，吃饭啊，睡觉啊，上班啊，家里头遇到的灾难呐、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痛苦啊，一点小破事儿就觉得特别高兴，屁颠屁颠的，这就是我们常人的反应。
2: 韩明，这案子不能再拖了。
3: 我骨子里也是一警察。
4: 老寇，
5: 他电动车坏了用胶带止粘，雨衣坏了还是用胶带止粘。
6: 等有诚意，我们就可以动手术了，韩明。
2: 这边的老邻居给我打电话说，你们家小四啊，趴在你爸门口呢。
7: 王骁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对待角色的态度。2024年，他凭借电影《三大队》获得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这是他入行20年来第一座主流电影奖项的奖杯。从《三大队》到《南京照相馆》，2年之后，王骁又收获了《百花绽放》。这位黄金配角用脚踏实地的努力赢得了观众的选择。
0: 我这种类型呢，怎么说呢，它不会有太多的，不会有那么多多的人去关注你，或者说当你的作品出现的时候才关注你，当你作品播完了或者最近是作品空窗期的时候，大家会暂时的那种遗忘一下。我觉得对，这也是我一直希望的，以作品或者以角色的方式和观众见面、沟通、交流，那个是最珍贵的。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项项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镜技巧让您精神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火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火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货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哦。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的 OK 了。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啊。这边也行是吗？
2: 对，也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哎，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
2: 入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哦，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2: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啊！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哦，对，这个卡呢是1室2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0: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2: 对，哎，
0: 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就返我10000块钱。
2: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品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
4: 到8月31日终止。
2: 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0: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5: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精神30%。

0: 8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务限牌、电路点位、局部模灰、石膏凿平、黄河布、北缝等全包括。
1: 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000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零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全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 质量复合格，杂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余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 质量复合格，杂料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享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2: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 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3: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2: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
3: 四色预警旗，此宝以其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其色处置口诀，则这即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4: 弟子谨记。
2: 可求得防汛之法。
3: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为。爹爹，请看。其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一色应测。
2: 升青蓝旗。 云阴丹炉，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浅双路，茶屋五楼，五进急流，避离险地。升长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
5: 四龙齐聚，庇护不出，速离危地，避险转移。
6: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2: 四色预警，心计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少爷。
6: 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7: 师傅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0: 夕麻烦不麻烦？
1: 七夕节最麻烦了，宝贝儿。
0: 哪儿麻烦？
1: 七夕，朋友们，又得准备礼物吧，人得满意吧，得有惊喜吧，意想不到，这太麻烦了。
0: 明白了，是麻烦点在这儿呢。
1: 对呀，
0: 哎，但是这个对于我来说啊，我擅长。
1: 你怎么擅长
0: 啊？哎，七夕呀，你比如说啊，你要是七夕那天，你再准备礼物就没有了，
1: 就麻烦
0: 了。你可以提前准备。
1: 啊，那我得提多少钱准备这礼物？
0: 哪个提前呀、啊？
1: 我抠，我特别
0: 让你取钱去了。
1: 这都
0: 提早，
1: 提早，
0: 提前预备
1: 好。早一些准备，
0: 对对，
1: 早一些想。
0: 你比如说吧，明年的七夕，你从现在开始你就准备，它就不麻烦了。
1: 这么早就开始准备啊？
0: 为了节省吗？为了避免麻烦吗？
1: 避免麻烦，
0: 提前准备，
1: 提前准备。
0: 琢磨琢磨，
1: 琢磨琢磨。
0: 明年七夕，你打算送点？

0: 什么？
1: 干嘛？我送你，你送我呀？
0: 不是咱俩
1: 什么？明年七夕，我们送点什么东西？你这钻木取火呢是吗？你
0: 又
1: 在着了的？
0: 没说咱俩、
1: 啊，
0: 咱俩互相送的像话吗？
1: 什么呀？
0: 单身女孩。
1: 你要送我一单身女孩？
0: 我疯了！
1: 你就是我的师娘啊！
0: 别别别！谁呀？
1: 师娘，
0: 谁呀？你先，
1: 幸福就在今天。
0: 哎哎，你先别激动
1: 啊！
0: 听错了，
1: 怎么着？
0: 是你、
1: 啊、
0: 送给人家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1: 送单身女孩怎么送我呀？
0: 啊、
1: 你把我智智诚诚送给一个单身女孩，你们两个人
0: 那比如说啊，你送那大姐，
1: 送我呀？
0: 送那妹妹，
1: 送我呀？
0: 送这大哥，
1: 送我就不太合适了吧？
0: 你老
1: 闹哥哥嘛？
0: 你老闹礼物
1: 啊，
0: 礼物送你什么？礼物
1: 物品送物品、啊，
0: 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我给你出主意
1: 啊，
0: 你得先说说你的预算是多少？
1: 预算，
0: 嗯，
1: 预算，这样啊
0: 啊，
1: 痛痛快快的，高高兴兴的，30块钱。
0: 那我有一个问题
1: 啊，
0: 你是打算让谁高高兴兴的？
1: 都高高兴兴的，
0: 都高高兴兴，
1: 图大家一个痛快。
0: 别说，我还真有一主意、
1: 哎、啊！
0: 你把30块钱啊，
1: 嗯，
0: 你花了
1: 啊，
0: 你给这个女孩啊买2碗炸酱面。
1: 买2碗炸酱面干嘛？哪个女孩吃了2碗炸酱面呢？
0: 嗯，
1: 女孩买1碗就够了，不能买2碗炸酱面。
0: 这你不明白，1碗炸酱面呀、
1: 啊，
0: 拍你脸上它不解气，
1: 哎，
0: 啪啪。2碗他得解气，
1: 你都拍脸上，这还怎么吃？你这不糟蹋粮食吗？太浪费了！您这面都往下流汤了，这还怎么吃？我这都得，
0: 你倒不浪费粮食，行行行行，
1: 你来个2龙2虎
0: 行，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你正常一点好不好？废话，30块钱，2碗
1: 拍我脸上啊！
0: 让他解解气也是好的。
1: 不行不行，你不能浪费粮食。
0: 那这么着吧，
1: 啊，
0: 正额的送点礼物。
1: 对对对，送。
0: 你把30啊、
1: 嗯，
0: 你都花了
1: 啊，
0: 你送个首饰。
1: 送个首饰。
0: 啊，
1: 耶、yeah ！
0: 不是那个。
1: 朱咪，
0: 停停停！
1: 爱你什么？
0: 你是不是有点过于幼稚了？
1: 我幼稚，你幼稚。
0: 戴的那首饰，
1: 30块钱也不能送戴的首饰啊。
0: 能送啊？
1: 怎么送啊？
0: 能把30都花了呀。
1: 啊、
0: 嗯，你给那女孩 啊，买一个假的铜项链，你送给她。
1: 我们也太惨了吧！我们送一个铜项链就已经很山寨了，我还送一假的铜项链。
0: 你没办法，那你这预算跟这摆着，那就30块钱啊。
1: 当然，那么就给这么多钱，那我没办法，就30块钱。
0: 算了，你也别送，你也别送礼了
1: 啊、
0: 嗯。你送真诚好不好？
1: 送真诚。
0: 到七夕那天
1: 啊，
0: 你约人家单身女孩 啊，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1: 嗯，
0: 你送人一个温暖的拥抱，好不好？
1: 我是个流氓是不是？我第一次见人姑娘上去我就抱人家去，
0: 哦、
1: 这不合适吧？
0: 对对，不太合适啊。
1: 对呀，
0: 那就没有办法了，
1: 啊、
0: 只能等到七夕那天你自己送你自己一个温暖的拥抱。
1: 我有病吧？我疯了我？
0: 怎么？
1: 我七夕大七夕的我自己我抱自己。七夕节的满大街都是情侣，看，哎，那边有一对情侣跟那拥抱呢。
0: 啊，
1: 然后我不行，我得过去跟人一块抱去。我走过去，
0: 你先回去，你先回去，你这么走过去、啊？
1: 不对，对，
0: 你正常一点。
1: 一对情侣在那拥抱，我走过去。
0: 你正常点儿。
1: 哪正拥抱呢、
0: 啊？
1: 我走边上去，我自己抱自己。
0: 啊，更不正常了，这个行行，别太投入了吧你。就这模样的，你还给鼓掌呢？你看着，你这得，哎呦，跟个二傻子似的，我都没法。
1: 跟二傻子似的，我什么叫我跟二傻子似的？你让我自己抱自己的吗？
0: 事儿太大了，李丁是个二傻子。
1: 我听见了，
0: 这你道歉还不行吗？不应该当众骂你是大傻子，
1: 不是二傻子吗？
0: 你这个、
1: 这会儿功夫我又升级了，我又
0: 一个行
1: 为，我又改大傻子了，
0: 行为太傻了，
1: 行为怎么傻了？
0: 冲你这个行为啊，就表达你对这个七夕你一点都不了解。
1: 你了解？
0: 我太了解了。
1: 你怎么了解？
0: 七夕首先 啊，古代的传统节日、
1: 啊、
0: 有很多的民风民俗，还有最关键的
1: 什么呀？
0: 有很多跟七夕有关的民间传说故事。
1: 故事我也知道啊。
0: 你也熟悉吗？
1: 我当然熟悉了。
0: 那说一个大伙儿都耳熟能详的，
1: 说说，
0: 就是那个织女和那个牛男的故事。这故事
1: 谁的故事？谁的故事？
0: 是织女和牛男的故事，你不知道？
1: 织女的故事我知道，
0: 啊，
1: 牛男我也知道，
0: 啊，
1: 但是织女和牛男不是一个故事里的。
0: 怎么不是一个故事里的呢？织女在家里头炖着牛男，等牛郎回家。
1: 你把牛给宰了是吧？ 别等牛郎了，牛郎都失业了，牛郎自己上地里边拉篱笆去了都。
0: 你别急呀、啊。
2: 哎呦呵，哎。
0: 又开始模仿，你先回来，你先回，你
2: 我这倒霉媳妇儿把牛给宰了，我。
0: 你要演到什么时候去？
2: 妹妹你坐船头。
0: 这不是拉篱笆的时候唱的。哎呦，
2: 我看起来真好笑。
0: 对。
2: 哎呦，我还得吃牛腩，我怎么那么
0: 惨？你过来。你先别表演啊！你唱的也不对、啊，你演的也不对。
1: 怎么不对？
0: 那
1: 你对
0: 啊？那我不对，你说哪是对的？
1: 织女不是织女和牛男，
0: 嗯，
1: 织女和牛郎。
0: 对，这故事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牛郎织女天和配嘛。
0: 行，既然你知道的话，就好办了。
1: 怎么着？
0: 咱们俩合作，把这个故事给大家表演出来，谁演得好，就代表谁对七夕知识了解。
1: 我肯定演得好啊，
0: 没问题啊，
1: 我了解、啊。
0: 那咱们就挑中间一个小的桥段。
1: 什么桥段？
0: 就是牛郎和织女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时候的场景。
1: 哦，刚刚开始。
2: 怎么洗澡？
0: 哎，就这么演吧，
1: 你看看吧，
0: 就这么演吧，
1: 对不对？你见过也得说没见过，对不对？
0: 来吧，来，
1: 但是我哪知道姑娘怎么洗澡？哎呦，抓紧时间洗，这两天天上停水，我也半个月没洗了，姐姐。来，您帮我搓搓背，那我先帮您搓，没事，别不好意思，咱都老姐们是不是？老搓完了，你看够没有啊你？我们这姐儿俩，我们都快洗全套了，我们都差挖机眼了。不是我，怎么还乐呢你？
0: 那我干嘛呀？
1: 赶紧告诉牛郎去呀、
0: 啊！哦，对，
1: 我报信儿去呀、啊！
0: 通风报信。
1: 对呀，你别牛跟这傻乐什么呀？
0: 牛郎，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1: 有消息了，
0: 村口厕所没纸了。
1: 什么消息啊？这是？
0: 不是这消息。
1: 厕所没纸，你找牛郎干嘛呀？
0: 什么消息、啊？
1: 仙女洗澡的消息，
0: 牛郎，告诉你一个重要消息，
2: 消息了，
0: 村口厕所有仙女洗澡。
1: 我这仙女也太惨了吧！我好不容易下回翻，我跟村口厕所洗澡是吗？
0: 你说的仙女洗澡，
1: 我怎么这么不挑地方呢？
0: 那是什么？
1: 湖里，
0: 牛郎、哎，告诉你一个重要消息，
2: 消息了，
0: 村口厕所有一狐狸在洗澡。哎、这狐狸。告诉你，
1: 别告诉谁，你告诉，咱们演的这牛郎织女天和配，不是演的聊斋。
0: 你说
1: 出狐狸了吗？
0: 狐狸
1: 不是狐狸，你看那一片湖水，
0: 别
1: 狐狸，风吹水面层层的那个狐狸，知道吗？
0: 你也别着急，
1: 狐狸
0: 里边
1: 一片湖水，哇，这个好美啊！那狐不是那个，不是 fox，
0: 又整
1: 那个。
0: 你冷静一下、
1: 啊、
0: 我也冷静一下，我给你解释一下，
1: 主要是我得冷静。
0: 为什么？
1: 哎呀，不生气。
0: 对，这回给他我生气了。没有，为了让你不生气，这样吧、
1: 你说
0: 我别一人演俩了。
1: 怎么着？
0: 我太乱，我来一个就行了。
1: 你本来就是演不了俩，你就别演俩，
0: 这样
1: 我来俩，
0: 不生气了，行吧？
1: 对，我演老牛行吧？
0: 我就光演这牛郎就行了。
1: 你看看我怎么演老牛。
0: 好，
1: 牛都不会演，笨。牛郎、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1: 村口厕所没纸了。
0: 你这是报复是吗？
2: 赶快写月子二吧。
0: 别，东北小品少看。
1: 怎么着？
0: 赶紧说正词儿。
1: 哦，你许你胡言，不许我胡言。
0: 那你来正经的呀。
1: 正经。牛郎、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1: 村口那湖里有仙女洗澡。
0: 哦，
1: 而且是七个仙女。你偷一个仙女的一件衣服，那个仙女以后就是你的妻子。
0: 那我要偷七件。
1: 闭嘴！你够有野心的，你还偷七个你？
0: 那我怎么
1: 你养得起吗你？
0: 那我怎么办？
1: 就偷一个呀，就是哥哥，谢老牛，赶紧走就完了。
0: 谢老牛，
1: 哎，别，
0: 我走了。
1: 哎，这边怎么谢幕了？怎么这边呢？
0: 哎，仙女去哪儿了？
1: 哎呀，
3: 女菩萨，让俺老牛也洗洗吧！
1: 等，我等半天等于猪八戒，您看见了吗？
3: 女菩萨，让我老牛也洗洗吧！
0: 不是你不明白，我这是激动的。
1: 你激动，你这是牛郎，你是流氓啊！你是，哪有这样的牛郎的吗？
0: 那我植入主题，
1: 赶紧跟我搭讪。
0: 仙女儿你好，
1: 我
0: 现在要偷走你的一件衣服，然后你跟我咱们回家结婚。
1: 你是个活土匪是不是？
0: 我
1: 凭什么你偷我衣服还跟你结婚？我凭什么呀？
0: 那我怎么着你能才跟我回家呢？
1: 你起码得给我个定情信物吧。
0: 哦，明白了，不就想要定情信物吗？我现在就给你。
1: 好，
0: 我给你
1: 什么？
0: 两碗炸酱面。哎、啪啪！
1: 你别说。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使。

0: 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我肚子疼，
7: 喝点热水吧。
6: 我脚疼，
7: 喝点热水吧。
6: 宋伟杰，咱们分手吧。
7: 哎呀，不要分手，不要分手啊！没有你，我的心都要裂开了。
6: 那你喝点热水吧。
7: 好。
6: 宋伟杰 out， 你就别演了。
7: 哦。
6: 还无实物表演。
7: 我入戏了，我入戏。
6: 这个时候不需要入戏了。
7: 啊！
6: 哎，我跟你说，要是喝热水管用，要你男朋友干嘛呀？
7: 那我应该怎么办呀？
6: 你翻开脱单手册呀，
7: 给出什么答案？
6: 上面写了，当你女朋友发烧的时候，你应该这么说。
7: 怎么办？
6: 哟，宝贝儿，发烧了，别扛着了，咱们去医院吧。这么说？
7: 这么简单？
6: 再来，再来。
7: 就去医院嘛，真是。
6: 啊，发烧了。
7: 你那咱去医院吧。
6: 人家不想去医院了，害怕打针吗？
7: 不想去医院，那你喝点热水吧。
6: 你离开热水能死呀？
7: 那你早点休息。晚安。
6: 哎呦，哎，你就不会直接公主抱，把他抱起来送到医院，这才体现出你的男友力啊？
7: 嗨，你早说去医院，我不就明白了吗？
6: 还有别的呢？
7: 别的有什么呀？
6: 平常你们俩也得拿嘴交流吧？
7: 你们家拿鼻子喝水啊？废话，
6: 我说你们俩得聊天吧。
7: 对呀、啊，
6: 聊天的时候你得赞美他，
7: 是
6: 你得夸他，
7: 哦，
6: 你得顺着他。
7: 哎，我就会顺着他。
6: 哎，那我问你一问题啊，
7: 嗯，
6: 这个女生啊都是善变的
7: 哦。
6: 如果聊着聊着天儿，
7: 嗯，
6: 突然间跟你说，
7: 说什么？
6: 好了，晚安，我睡了。你回什么？
7: 回微信我就回，晚安，宝贝儿。打开王者荣耀我就上来来两把。
6: 宋伟杰 out。
7: 你等会儿，等会儿。

0: 好吗？你说的啊，睡了。睡了，我不能玩会儿游戏吗？我
1: 这个时候不能说晚安了。
0: 那应该
1: 翻开脱单手册，
0: 哦，
1: 你就上面写着呢。
0: 写
1: 到女朋友说了啊，好了，我睡了，晚安。你应该说，
0: 嗯，
1: 哟，宝贝儿，怎么了？今天怎么这么早就睡了？不开心吗？真的不开心？你跟我说说，我陪你好吗？这么说啊？
0: 哦，还得这么说。
1: 再来一回。
0: 得陪他。
1: 嗯。
0: 哦。
1: 好了，我睡了，晚安。
0: 你不开心吗？这样你跟我说说，我陪你好吗？我不玩游戏了。
1: 没事儿。
0: 没事儿。晚安，宝贝儿。
1: 哦。
0: 记得喝热水哟。
1: 哦。
0: 你生气了？
1: 没有。
0: 那你睡吧，晚安，宝贝儿。打开王者荣耀，嘿，这人就能玩了。
1: 你就活该单身。
0: 不是，你给我的这问题我都照样回答了。
1: 我跟你这个时候不能说晚安。
0: 那说什么呀？
1: 这个时候女孩的内心戏是这样的。
0: 哪样的？
1: 居然跟我说晚安
0: 啊？
1: 我语气不对都没发现吗？
0: 没发现。
1: 我生气了都不知道吗？
0: 不知道啊。
1: 我说晚安就晚安。
0: 嗯。
1: 平时让你少吃点，没见你这么听话呀。
0: 把这想起来了。
1: 你就不知道问问我。
0: 问什么呀？
1: 早上吃的好不好？
0: 哦。
1: 中午吃的饱不饱？
0: 是。
1: 晚上吃的炒不少？炒那肉丝老不老？
0: 我的天哪。
1: 发的工资高不高？
0: 嗯。
1: 养那多肉交没交？身上肥肉掉没掉？订的快递到没到？
0: 火。
1: 哎，就这些你问我了吗？
0: 我问得着吗？我哪想得起来问这些呀？难道
1: 你就不知道问问我吗？
0: 不是不是不是，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回答？
1: 好办呀，这问题
0: 怎么办呀？
1: 买个包。
0: 买。哦，掏钱呐，就直接掏钱买包。
1: 花钱你都不会花？
0: 花钱怎么不会花了？
1: 逢年过节你得送礼物吧？
0: 那都得送礼物。
1: 而且对于女生来说、
0: 啊、
1: 对于忌日非常的敏感。
0: 纪念日，
1: 他得跟你说呀。
0: 啊，
1: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日子。
0: 哦，
1: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牵手的纪念日。
0: 嗯、
1: 今天是你跟我表白100天，相爱80天，买对戒90天，买情侣装的纪念日。他说这个就意味着你要掏钱包买礼物。
0: 又得掏钱，而且这么说吧、
1: 嗯，
0: 我最不会买礼物。
1: 你翻开脱单手册呀。
0: 都有的教吗？
1: 当然了。
0: 那比如说，
1: 买礼物有4点。
0: 哪4点？
1: 一。啊、少女心，
0: 不知道。
1: 2时下流行，
0: 不清楚。
1: 3心仪已久，
0: 不了解。
1: 4以上都不知道，直接给钱发红包，记住数字要有爱意。
0: 这我可会了，我一般都发红包5块2毛1，走你，省事儿。
1: 宋伟杰 out。
0: 你别，怎么又出局了？我
1: 不是你，你就你那抠抠搜搜那样，还发5块2毛1？
0: 怎么了？
1: 你怎么不发13块1毛4呀、啊？
0: 我微信里哪有那么多零钱呀、啊？我，
1: 你就单着吧，你找什么对象啊？
0: 不是，
1: 我跟你说了吗？你给卡转账不都行吗？实在不行，拽20000块钱在他面前，完了吗？
0: 这给钱多俗啊！
1: 那你就带着他亲自去买礼物。
0: 买礼物逛街呀？
1: 逛街啊。
0: 哦，
1: 但是逛街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所有的神态、心理、动作、语言只能归结成一个字。
0: 哪个字？
1: 买买买。
0: 哎呦，我钱包都疼得慌。
1: 而且还有一点
0: 啊，
1: 你啊要时时刻刻的看着你的女朋友。
0: 看着她。
1: 对，你得看着她。
0: 哦，那不行。
1: 怎么呢？
0: 我得看路啊。我得看路。
1: 那就会变成这样。
0: 哪样啊？
1: 你看谁呢？
0: 我看鹿呢。
1: 谁是鹿啊？
0: 谁是？
1: 是他不是？
0: 不是。
1: 就你们公司新来的小姑娘叫小鹿吧？
0: 谁呀、啊？
1: 我跟你说，腿到这儿我就知道。
0: 你等会儿，等，别说，别的都不重要了啊！我就问问这腿到这儿的得什么样啊？圆规呀、啊？
1: 你就说是不是吧？
0: 不是，我看鹿不明白吗？鹿脚下的鹿，看清楚。敢问鹿在何方？鹿在脚下。鹿。
1: 你这歌跟永志学的吧？
0: 你甭管跟谁学的，鹿。
1: 反正你这个时候，我的意思是说
0: 啊，
1: 你一定要时刻关注他。
0: 哦。
1: 比如说啊，他看见哪件衣服了、
0: 嗯，
1: 眼神不对，一放光，
0: 是，
1: 立马就得说话。
0: 说什么呀？
1: 宝贝儿，去试这衣服去。
0: 试衣服。
1: 特别符合你的气质。
0: 哦。
1: 试完衣服出来，一定要顺着他说。
0: 哦、还得顺着说，这我没问题啊。
1: 咱们再来一回。
0: 再来一回。
1: 老公，老公，你看我这衣服好看吗？
0: 好看呀。
1: 你都没看，人家那衣服
2: 崩身上了，我都觉得我最近胖了。你说我胖了没有？
0: 哎呀，不胖不胖，就胖那么一丢丢。
1: 你说谁胖呢？
0: 我没说你胖。
1: 你再说一遍。
0: 我没说
1: 你
0: 胖。你
1: 说谁胖呢？
0: 就那么一
1: 丢丢。你说我哪胖了？
0: 我告诉你，
1: 哎，宋伟杰，我再问你一遍，
0: 你嚷什么呀？
1: 胖了？
0: 怎么意思？
1: 我腰粗了，
0: 干嘛？谁呀？
1: 你说怎么回事啊？
0: 干嘛？
1: 是不是又开始
0: 是不是不过了？
1: 小姑娘腿是这么长，
0: 踢他干嘛？
1: 干什么呀？
0: 什么意思？
1: 我看的。
0: 干嘛？
1: 我跟你这么说，是不是不想过了？
0: 不分手。
1: 不过了，谁分手谁孙子。
0: 奶奶，你听我说，
1: 你怎么认怂了？
0: 我得解释清楚了，不，这么说也不行啊！
1: 你不能说他胖，
0: 那怎么办呀？
1: 减肥。

0: 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24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平时我跟您说，姑娘从我脸对脸走过来啊，我都捂着脸不敢看。
4: 您这是捂着吗？
3: 我这捂着脸不敢看，所以见着他们我没话说。这个时候你起作用了。
4: 哦，我什么作用？
3: 你替我往圆圈了说，替我褶着说，你得拖着我。
4: 我拖着你说？
3: 你这坨拖我跟玩似的。
4: 没问题呀、啊，
3: 行不行？
4: 我坐都能坐死你，这可就简单了。
3: 哎呦呦呦，你咋着？你还坐死我？
4: 没问题，
3: 你也不怕
4: 扎？就这事儿啊？哎，东哥、太简单了，
3: 行吗？
4: 我同意了。
3: 得嘞，兄弟啊，就这么着。
4: 我得问问你、就这女的是什么条件？你怎么着？你这什么？
3: 什么条件？对，反正就今天一会儿就来。来了之后
4: 一会儿就来啊！这是比赛，
3: 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啊！你替我想想。
5: 俺们婚介所活多，老板他妈都当了婚托了。现在这女婚托太难找，今儿嘿，我来一个，让我上这见面来。我哪来过这个呀？大老爷们儿，你这赶紧给这打发走就得了，家里还一堆事儿呢。你这也不知道这定点来没来。打招呼，
4: 甭紧张，甭紧张。喂，再
5: 过来。
4: 那个，劫财行吗？
5: 别闹啊！
4: 我没闹，不是我，您叫的我吗？
5: 对，我找你有点事儿。你是英宁吗？
4: 我不是。
5: 斩钉截铁，你英宁在？
4: 您找英宁是吧？
5: 对，我找英宁。你是不是英宁？
4: 我不是。
5: 你当一会儿英宁。
4: 我不能。
5: 你替代。
4: 您饶命！
5: 我现在急着找英宁。
4: 你听我说，英宁来了，我给您叫去。
5: 在吗？
4: 在了，在了。
5: 你叫他过来。
4: 您稍等，稍等。
5: 可以，可以。哎呀！
4: 嘿。哥哥，哎，就那女的你见过吗？
3: 你才见过呢。
4: 没见过，
3: 我连照片都没看过。哎呦，
4: 哥哥啊，人家来了。
3: 哪儿呢？
4: 你验验货去。那儿了。你先跑不行，我垫这儿没事啊。
3: 呀，这是老天爷赐我一大媳妇儿啊！走，洞房去！哎，
5: 好，
3: 你别
4: 我这不是拦着您，为了您好。你搞对象，你不得跟人聊聊吗？
3: 你说的对，我有点太兴奋了。
4: 哎，那太高兴了，
3: 互相了解一下。
4: 对对对对，
3: 我问问，我跟他对答对答。
4: 对答对答。哎，怎么我这哥哥饿成这样了？您说说这。
3: 干嘛我抄苍蝇呢？我这兴奋，亲爱的，说有什么问题问。反正我也不知道。
5: 你好。
3: 你好。
5: 哎呀，你很绅士。
3: 对。
5: 我在婚介所已经看到您的情况了。
3: 是吗？您那么了解我呢？
5: 我觉得你还是不错的。哎
3: 呦，我这是我心眼里去了。
5: 但是呢。这种事儿毕竟是我们女孩子的终身大事。
3: 那没错，

0: 好几个问题呢，我们还得自己把一把关。
1: 你把，你怎么把我都行。这怎么把我这关都行，我激动，我说话语无伦次。
0: 是，就有几个小问题，我想问问你。
1: 随便问。
0: 我先问问您，哎，您是什么学历呀？
1: 我啊，我初中肄业。
0: 您什么学历？
1: 初中肄业。
0: 初中肄业啊，
1: 成了。
0: 拜拜
1: 拜。哎哎，别走，别走，你别走，你别走啊，千万别走，
0: 你别动手，
1: 你别走啊，你别走啊，你别走，你别走，
2: 你这弄一下，你这处理一下，你这
3: 他又找你要玩具了，
1: 你别走，
0: 不是你，
3: 不是你，
0: 不是你，这我接受不了，我们这
3: 怎么弄？别哭，怎么了，哥哥？
1: 他要走。
3: 哦，你送送他，
1: 这就把人轰走了。
3: 不是，那干嘛要走啊？
1: 我心上人要走。他问我问题，他可能认为不合格。
3: 他问你什么了？
1: 他问我什么学历？
3: 你怎么说的？
1: 初中肄业。
3: 你拿自己当状元了是吗？啊，初中肄业谁跟你呀？
1: 初中肄业是啊。
3: 你怎么能这么说呀？
1: 这不，
3: 你太实在了。初中肄业没人要现在。
1: 那我怎么说呀？
3: 怎么说你？
1: 你拖着我，你得想想。
3: 你这你都说，你得躲开，我问问他。嗯，初中肄业呢？
1: 乱，
3: 我知道你这文化，我都不用你今儿知道吗？哎，我说
0: 啊，
3: 您这太吓人了，您干嘛去啊？您这是？
0: 我这不同意。
3: 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啊？
0: 我问他什么学历了？
3: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他初中肄业。
3: 初中肄业？
0: 对，
3: 这不跟你开玩笑吗？他是这个大本毕业，知道吗？
0: 大本？
3: 哎，
0: 哪个学校的？
3: 哪个学校的你？
1: 我
3: 啊，
1: 灯市口小学的。哎，
3: 小学校啊，大学。
1: 大学？我没大学。
3: 啊，他是那个那个政法大学毕的。
1: 对，
0: 没毕的。
1: 不是，
3: 政法大学毕的业
1: 啊。对对对，
0: 毕业了。
1: 我马上就政法了。
3: 哎，马上就死啊。
1: 不是，这政法大学。
3: 政法大学毕。政法，记住了。
1: 对对对对对，
3: 别说肄业。
1: 对不起，亲爱的，刚才我跟你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实际上我是政法大学毕的，
0: 还是毕的？
1: 毕的业，
3: 毕的业。
1: 我是说话节省，政法大学毕业。
0: 啊，
1: 怎么？
0: 高材生啊！啊，
1: 不高才1.6米。
0: 我觉得你很可爱。
1: 亲爱的，快结婚吧。
0: 那个我，
1: 你怎么了？
0: 我还想问问你，
1: 还有问题吗？
0: 就如果说咱俩结婚的话，我们有房子吗？
1: 这你可问着了。嗯，还真有房子。
0: 你有房？
1: 我有房。
0: 哎，你还有房？
1: 有房子啊？你保证你满意
0: 啊？多大呀？
1: 6平米。咱俩人啊。
0: 您等会儿
1: 啊，
0: 多大的房子？
1: 6平米。
0: 6平米。
1: 成了，
0: 拜拜吧。
1: 哎，怎么又？别
0: 你别碰我啊！我踩死你了。
1: 又拜拜了。
3: 干嘛呀？这是
1: 他问我有没有房子
3: 啊？
1: 我说有房子。
3: 哎呦，哥哥，你可有一样了。
1: 是哪能给你丢人呢？
3: 那不结吗？多大呢？
1: 他问多大，我说6平米。
3: 6平米，哥哥您往这看看，他躺得开吗？
1: 你也糊涂啊！鞋墨签戳那儿不得了吗？
3: 可好，哪儿啊？你这人，我跟你说，
1: 那你再替我说说吧。
3: 你都6平米，我怎么说呀？这
1: 你拖着我说呀？
3: 我还拖你，我都快掉里头了。
1: 你想想，你有着，你有着，你去去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还推不动你。
3: 哎
0: 哎
3: 哎，大王，
0: 改大王了又、啊？
3: 您这太像大王了。我就过来替我哥哥问问。
0: 你还问什么呀？
3: 不是，您怎么又要走、啊？
0: 我不同意。
3: 你凭什么不同意？
0: 我问他有房没房，
3: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有房啊，
3: 这不结了吗？
0: 我问他多大，
3: 他怎么说的？
0: 6平米小平房，
3: 哎，
0: 6平米啊，
3: 就这事儿啊？
0: 这
3: 6平米，你听人把话说完的呀？6平米不是给你住的，
0: 6平米都不让我住啊！我睡哪儿去？大街上？
3: 哎呦，别介，影响市容，您这个。
0: 不是，那你不6平米不让我进还？
3: 6平米那是我们那别墅的门房，6平米。哎，那不是给人住，您得住屋里的，好几千平，你了不得，好几层的，哎呦，太大了。6平米那是给保安住的，看样的，懂吗？古时候打更的，你懂吗？
0: 啊，
3: 有钱。
0: 别墅，
3: 你都有别墅了。
1: 对对对对对对，我再解释解释，
3: 记住了，
1: 放心放心。
3: 别墅，
1: 我坏了坏了坏了，
3: 给保安
1: 住啊！对对对，这我给你解释啊，六平米平房啊是给保安住的，我呢住树上
3: 啊，头啊是吗？树上？
1: 你说的
3: 别墅？
1: 对对，别墅，我有别墅，我有别墅啊。行了，结婚吧，亲爱的。
0: 啊，这你别着急
1: 啊，还不着急？
0: 他这还他都有别墅的啊，
1: 成了，
0: 就啊
1: 啊。
0: 你真优秀，
1: 谢谢你夸奖。
0: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1: 还有什么问题？
0: 我最后一个问题，你有孩子吗？
1: 没有，没结婚哪来孩子？
0: 没孩子，
1: 成了，
0: 拜拜吧。
1: 别，
0: 我这就怎么着？别走了，
3: 你躲，
0: 我不能在这待。
1: 你回来，
0: 你干嘛？
3: 我实在听不过去。
0: 你有什么听不过去的？
3: 干嘛呀？
0: 干嘛？
3: 其实这几个问题我们都答上来了。
0: 答上什么？答上来了。
3: 你说呢？答。
0: 我问他哪学？我问他什么学历？
3: 人不说了吗？政法大学毕业。
0: 啊，是我问他哪学校毕业的？
3: 不政法大学吗？
0: 啊，但是我问他，我是问他什么工作呀？这是
3: 说相声不是玩吗？
0: 哎呀，你
3: 神医！
0: 你别跟我问他有房没房，我
3: 六平米保安住啊。
0: 我不管，我问他有孩子没孩子。
3: 你糊涂，他没结婚能有孩子吗？
0: 没孩子不行。
1: 怎么不行？
3: 你以为他岁数大怀不上？人家神医呀，
0: 神医神仙也不行。
1: 为什么不行？
0: 生不了
1: 男的。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7: 你们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呀？不都是给孩子相亲吗？
8: 是啊，是啊，谁说不是啊？
9: 这不就占这地儿吗？这不是好不容易找个地
7: 儿。我知道占这地儿，这个地儿是整个公园当中位置最好的地方。
8: 您算说对。
7: 我要让你让，你不能同意。
9: 指定不同意。
7: 让你让，你也不能走。
8: 我先来的，我凭什么走啊？
9: 我先来的。
7: 行，我给出个主意。来来来，来，你在左边坐，
8: 啊，
7: 你在右边坐，
8: 啊，
7: 待会儿相亲的来了，谁的对象来，谁让一下行不行？这还不行？
8: 不是呀，我们先来的，我们不能让他来这儿。
9: 我先来的。
7: 行行，哎呀，别吵了，我再给出个招吧。 这不两位，你这都是为了孩子的婚姻来的吗？
9: 大事

0: 你家里是小子还是闺女啊？
1: 我小子。
0: 小子啊，嗯，
1: 我儿子。
0: 您家的大妈？
2: 我是闺女呀。
0: 这不齐了吗？
2: 怎么着？
0: 这个店您二位谈一谈呢？你们别呀！
2: 怎么了？我这
0: 你们可仔细想好了，你们一大早起来跑在这占座，他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孩子的婚姻大事儿吗？别因为一时赌气耽误孩子一辈子，聊聊吧。
2: 不是你那儿子多大了？
1: 34。哎呀，都出会了，
0: 聊上
1: 了，没时间谈恋爱，他自己的终身大事都这么不着急。
2: 哦，34了都。嗯。
1: 哦，你家的呢？
2: 我家的33呗，我们那闺女。
1: 那不正好吗？这家这样。哎呀，三妹，我跟你说啊，你也别往心里去，刚才我那样着急。
2: 不是我们那闺女，我们那闺女可是白领啊，
1: 白领啊，
2: 再有一段时间就金领了。
1: 哎呦，我那工作服都金领的呀。
2: 那工作服啊，大妹子，你怎么不懂这个？这不是说换那个工作服金领、啊、他那工资就到了金领了，
1: 那个级别呀、啊。
2: 哎，对、
1: 哎，我儿子也不差，那我儿子东城、西城、海淀、朝阳啊，每个大街小巷都有我儿子企业，那你买不了吃亏，你买不了上当。哎，你走一走，你看一看，哎，
2: 你不是你们家有房吗？
1: 有啊啊，俺们的房，我在里头旋转跳跃都行。你不是吹啊，
2: 那么大呀，啊，
1: 有房有车。
2: 哎呦，你还东城西城海淀朝阳怎么着，还都有他的什么
1: 企业，
2: 都有企业。哎呦，你们要不然让他们见见啊，
1: 你打电话把他找来呗。
2: 哎，对，
1: 我也给他打电话。
2: 我打电话
1: 啊，你先打电话。
2: 我打，喂，啊，对，你妈，找你妈来，你妈在这个公园呢。嗯，就咱们家边上那公园，还哪儿啊？啊，什么？待会儿啊，现在就来。你妈有事儿？什么？你妈碰瓷儿的了？嗯，讹我了。嗯，你赶紧来救你妈来，快点。
1: 来了，
2: 来了，给我打。这说是把那个公司的事儿安排一下就来，
1: 我给我儿打。
2: 来，
1: 面我儿可面了一天，
2: 是吧？看你就看出来了，
1: 嗯，他妈你，哎，儿子，你干啥了？你怎么这么磨叽呢？快来呀！我给你相了个好的，你快过来吧啊！你现在不过来，我今天晚上就不回家了，我就在外流浪。啊，快点啊啊！过来了，公司忙，太忙了，俺们那毕竟是老板。
3: 儿子，今天放学先别回家啊，到公园来，然后到奶奶这跟奶奶一起回啊，把奶奶接上好吧。干嘛呢你这？
4: 对不起，叔叔，对不起。
3: 谁是你叔叔啊？
4: 哦，对不起，大爷，对不起。
3: 谁？不是你长眼没有？谁是你大？我这太奇葩了吧？
4: 我有事儿，我有着急事儿，我不跟你聊了。
3: 你着急，我也不是你大爷呀。
4: 妈，怎么的了？你叫我啊？啊？
2: 什么呀？
4: 这老太太碰瓷儿啊？啊？呸！怎么的，老太太？
1: 不是，不是，哎妈呀！
2: 闺女，哎呀，不是啊，没有，妈好着呢，妈好着呢。你看妈这好着呢，
4: 啊！你在这跟我捣什么乱呢，老太太娘！
2: 我捣什么乱呢？多大了？今年都
4: 33，
2: 33了，你不得赶紧搞对象啊？妈给你找一好的。
4: 又是这点事儿，妈，我这时间真的是挺紧的。你天天因为这点事儿骗我来骗我去的，有意思吗？我走了。
2: 这边不行，滚！你妈大早上起4点钟就过来排队了，好容易占着个地儿，容易吗？我告诉你啊，去相亲去。啊，听妈的。
4: 来，相谁？看他呀，来看一眼。
2: 你看他干嘛？哎呦，
4: 快
2: 点，
4: 走开，来。喂，妈，怎么的？你别拿对付我爸那一套，行不行？
1: 大妹子啊，
2: 你不是你爸，你别，你相亲不相亲？
4: 我，行，我跟你讲，他拿这一招吓我爸一辈子了。来，起来吧，来
2: 聊你了吗？
4: 来吧，看谁？来看，来看。
3: 妈。妈，
1: 哎呀，你行这大礼干啥呀？
3: 我来了，
1: 你们大儿子，看住大儿子，你帅，
2: 哎，呦，真好，这孩子
1: 金领呢，金领，金边的，
3: 想介绍他呀？啊，拉倒吧，妈，什么金领，还钻石领呢？刚才你看这皮子大了，这还啊？
4: 妈，看这个，来看吧，来 贵姓啊？叫啥名？
2: 你跟人说话去。嗯，你跟人说话。
3: 我干什么说话？
2: 你跟人家缓和这尴，就是尴尬的气氛。我
3: 啊，那个喝水啊。
4: 不喝，不渴，我啊一点都不渴。
3: 不渴，我渴。
2: 我自杀了。
3: 那个妈，你就别老这样啊！
2: 快点，我要憋过气了去了。快点。
3: 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呢？
4: 我是窜天猴啊！
3: 窜天猴！哎呀
2: 妈呀，什么名字呀？这是什么名啊？
4: 我同学。
3: 窜天猴，同学呀、啊！哎
4: 呦，怎么在这儿遇到你了？天哪！
3: 你怎么长这么高了？
4: 你倒跟原来没变，还是这么矮，怎么的？送水压的呀？妈，他原来在学校的时候，你知道吗？天天给我们班那个饮水机换水，天天扛来扛去，就他人好。
5: 那是啊，
3: 现在还是那样。
4: 现在还扛水呢？
3: 送水现在满世界送水。哎，
4: 挺好的。哎
3: 呀，你看你
2: 现在送水的呀？
4: 啊，送水的
2: 现在孩子这么说这么热闹，你送水的呀？啊，来走吧，闺女。
4: 别打水！哎呀，
3: 你别走。
4: 送水挺好
2: 的，
1: 听我跟你把话说了。
2: 你刚才怎么跟我说的？
4: 啊，
2: 东城西城啊，海淀朝阳都有你儿子生意企业
4: 水站呢，
1: 送水呀。
4: 对呀，哪儿的人不喝水呀？
2: 那不对，你们那大房子里的你儿子在里头翻跟头啊，
1: 跳房啊，住房装水呀，咋的了？
2: 闺女走吧。
4: 爸爸妈妈爸妈妈
2: 我告诉你，骗子从他妈这儿就开始了。
4: 别担心我嘛，你说我好人想聊一会儿的。
2: 你看刚才吧，我让你在这儿，你非要走，这会儿妈告诉你该走了吧，你要非留着，你什么意思？你
1: 什么意思？我儿子是老板。哎呦，
3: 这个、
1: 水站北京500个分店，这以后他俩结婚了，小宁就老板娘。
4: 妈听见了，五百
1: 个
4: 分店，北京500强。
3: 哎呀，窜天猴啊！啊，这小的时候啊，我们就关系可好了。
1: 水站
4: 是
3: 那时候他就可漂亮了，
4: 现在也没
3: 就打后来，不是一毕业他就转学走了吗？
4: 是，
3: 我就一直见不着你了。你说你这长这么漂亮，还这么漂亮？
4: 妈，你干嘛你？
2: 听我，不是说呀，大妈见钱眼开是吧？我就想着你怎么着也得有个日子像个样，我才能让我们闺女嫁给你呀，是不是呀？啊，
4: 我们这
3: 我挺像样的呀，
4: 不是，看着多帅呀！
2: 奶奶，
6: 你们在这儿呢？
3: 哎呀，儿子，哎呀，儿子来了。
1: 咋上公园了呢？你
2: 还没走？哎，
3: 阿姨，好，你回来。
4: 我怎么还有个儿子呢？
2: 就是啊，不是，你说你送水也没事儿，你再弄个吃嘞，你让我闺女这多大负担呢？这个，
1: 你快给解释。
3: 不是那个儿子，那个，阿姨，你听我说啊，那你儿子，
1: 那个你去吧，你上那玩滑梯去。
3: 你先别着急，
1: 我喊你回来。
2: 怎么能不着急吗？进门就当后妈，你乐意呀？
3: 不是，
2: 你将来有闺女，你乐意。
3: 你听我讲，那儿子呢？他不是我亲儿子啊。这儿子的爸爸呀，以前是我的员工，后来呢出了车祸了，死了。妈妈是在他出生几个月的时候得了绝症了。爷爷奶奶在农村，
1: 就这么个事儿，
3: 也没办法养活这孩子，我就当亲生的养，这都6年了，这跟亲生一样。
1: 对对对，
3: 阿姨，您能不能理解一下？
2: 虽然大妈，但是相信你。哎，可是你这闺女呢？咱说实话啊，这不能跟着你一块儿弄这负担吧？
4: 你看二姐脚多有爱心，
3: 这我这养的好好的，
4: 这样的话说明他人品好，把我交给他，您放心。
3: 你像我们小的时候，我就经常在你家楼下，那时候您不知道唱弹琴的唱啊，
4: 对对对，
3: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
4: 对，
3: 谁安慰爱哭的你，
4: 您那时候天天给我唱这首歌，
3: 我等了多久了呀，阿姨？您就
2: 是小子，我要知道是你唱的，我还得拿白菜拽你。
4: 怎么了，妈？
2: 你夜里3点在我们家楼底下唱，啊，吵人不吵人呢？那妈，
3: 阿姨，现在你看我们也都长大了。
2: 不是，那这么说你也瞒着我跟他没少来往啊？
1: 啊，哎呀，这说不好，他妈不找对象都有事儿呢。
4: 妈，我哪敢瞒您呢？是不是？我这心里呀，从小到大一直就装着一个人。您说我一直不结婚，其实我也等他等了很久了。哎
3: 呀，您看看阿姨，
2: 那咱家有那个什么一个大什么球，玻璃球。

0: 那个，
1: 那就是他送的。哎、那就是我小时候过生日时候他送给我的一个水晶球。
0: 搬三回家我说扔啊他都不让。
2: 您看那感情是他的
1: 啊，
3: 大妹子，这孩子都这样了，你给他们个机会，
1: 就是
3: 相处相处，是不是？
0: 相，
2: 您放心，我这个不拖累啊、孩子我养得好好的，棒棒的。我这个水站呢、遍布了整个
3: 北京
2: 各个区、哎，那我自己的水站哎。有500多家，嗯，您说我这养着孩子还费什么事儿呢？
1: 我同意。
2: 您看，
3: 这好了，
2: 这我连老板娘都有了，这我一个人还挺累的，小娘一来帮我，您说多好啊！
3: 大妹子，这样吧，咱俩挺有缘分，见面就掐一架，上一边聊聊天，让他给他俩点空间，好不好呢？
0: 那行啊，哎，要不然这样，
3: 我这把你这葱都给你，
0: 我这回去买这白菜有葱，咱包点饺子。
3: 你别去了，今天咱就别在家做了，咱上饭店呗。
0: 上饭店
3: 啊，庆祝一下子。
0: 你花钱呢？
2: 阿姨，我来，我请。
0: 哎，我花钱，
2: 我把儿子叫上。
1: 哎，儿子来，
2: 来，
1: 大外甥可好了，
0: 真好。
1: 咱们走吧，一起。
0: 哎，记住了啊，以后啊，我就是你姥姥啊。哎，姥姥好，姥姥
3: 真可乖了，可好了，
0: 真乖。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杨总啊，今天啊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
2: 您说。
1: 前两天我有一个好朋友家里装修完了，装的是特别的漂亮。哎，但是我去他们家做客的时候，总感觉哪儿有点别扭，不敢摸也不敢碰东西，感觉也不知道放哪合适。就总而言之吧，就像咱老百姓经常看那样板间似的，看着特别豪华，但是未必实用。您说这种情况多吗？
2: 说实话，这种现象其实挺多的，
1: 是吧？
2: 您看哈，人们以前经常认为啊，就是说这种豪华的装修，装得越奢华，然后呢，这种呢昂贵的材料，它都以这个为主，实际这种东西是华而不实的，
1: 它未必实用，是吧？
2: 对，未必实用。这其实我们就说到了什么呢？设计了，就说它的设计的时候啊，没有以人为本，也是说呢，更没有量身定制。
1: 啊，杨总这么一说呀，其实我还有一些这个疑虑了，就是这个装修啊改造以后，这个主角到底是什么呢？不过没关系，咱们接下来啊带着大家好好参观一下今天咱们这套房子。
2: 好的。
3: 你是我迷路时远处的那。
2: 哎，傅老师，
1: 哎，
2: 这个呀、就是他原来的一个小门厅。
1: 哦，
2: 你看这个门厅啊、现在看着小吗？
1: 不是特别的大。
2: 不是特别大哈。
1: 对，
2: 是您这个看的比较仔细啊。确实它原来其实是挺大的。
1: 原来挺大。
2: 对，您看原来是这么宽、现在你看这块窄了吧。原来就是这个宽度。
1: 哦，
2: 对。
1: 但是现在感觉它这个动线很合理。
2: 合理。
1: 对，
2: 它等于把这个占了我们这个过道的一点空间。
1: 啊、明白了。提让出来一
2: 个。对对，其实现在整个看起来还是可以的，这空
1: 间。对对，尤其我觉得有咱们这个定制家具。
2: 对啊，原来啊它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洗衣机冰箱。
1: 哦，
2: 其实这个整个的空间是浪费的。
1: 浪费的。
2: 你看现在虽然我们把这个过道改小了以后、但是现在反倒功能提升了。
1: 对，而且它方方正正。
2: 对，你看这个地方，
1: 哎，这可以坐着，
2: 你还能坐着。
1: 哎，穿个鞋脱个鞋，哎，非常方便。
2: 而且您看它这个定制家具，这个颜色，哎，人家搭配的，
1: 哎，
2: 也非常的时尚。
1: 对，
2: 因为你看冰箱离厨房很近，
1: 哎，很方便，
2: 很方便。
1: 那么咱们这老百姓的平常的日子，这个肯定像什么厨房啊、卫生间呢，这时候必不可少的。
2: 没错。
1: 那么接下来我跟杨总分工，我去厨房，
2: 我去卫生间，
1: 哎，我们带着大家参观一下。
2: 好嘞。
1: 大家发现了没有？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装修厨房的时候啊，很多这个装修公司呢会把这个厨房呢，比方说这个表面的材料啊，甚至颜色的搭配啊，很多这些东西当成主角，其实这是跑偏了。我们真正好的装修公司，像我们益丰方圆，我们真正想的是怎么能方便于我们老百姓的普通的生活。你比方说这个厨房，虽然你看它面积不大，它是一个U 型的这个橱柜，而且你看啊，这个地方还专门镶嵌进去一个洗衣机，它这个台面呢上下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区别，这么一来呢，洗衣机能非常严丝合缝的镶嵌在里面。还要告诉您一个这个厨房里的这个小的细节，您看啊，实际这就是我们设计师的小

0: 心思，这里面呢是有管道啊，有很多的开关。那么呢，我们设计师做了一个这么很漂亮的一个小的镂空的柜子，而且呢既通气通风，而且上面还放了很多这些挂钩，这样呢生活起来也很方便。您再看这边，我们这个灶台上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插孔啊、开关呢，这就是我们益丰方圆的特色服务，就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这个厨房呢最大亮点就是我们设计师给主人设计了一个这个推拉的门，而且它有推拉折叠的功能。您看它既不挡光，而且它还能把油烟挡在里面，关键的关键是它不占用我们更多的空间，非常的实用而方便。那么厨房看完了，卫生间怎么样呢？我们让杨总带着我们好好的参观一下。
1: 这个卫生间啊，原来啊是非常的小，这里面呢只能放一个住盆，那现在呢通过拆墙建墙，然后这样把这个卫生间扩大了，这个地方呢就有了一个浴室柜的一个空间。虽然我们这个卫生间哈不大，但是它整个这个功能分布啊还是比较合理的。整个卫生间的配色呀，它是以这种低饱和度的配色，所以呢整个看起来的比较干净明亮。您看墙面的颜色，包括吊顶的颜色，甚至说我们这个包的管道啊，这个亚克力板的颜色都是一致的，所以整个看起来非常的协调。这个卫生间的门呢，我们采用了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极窄边的铝镁合金门，这样的话呢，整个这是一个磨砂玻璃，磨砂玻璃是透光不透影。这种极窄边的这个铝镁合金门啊，最适用于我们这个小户型当中，因为这个门这个边窄，它这个玻璃啊面就宽，所以这样的话透光性就非常的好。总体来说呀，我们这个卫生间啊，以这个实用啊为主角，虽然这个面积不大，但是它这个功能性和实用性、美观性都有了很大的提升。那我们看完这个厨房和卫生间的改造，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客厅的改造亮点。傅老师，这个屋啊，原来是一间大的卧室
0: 哦，
1: 它是两居室嘛，
0: 改成客厅。
1: 原来因为这个业主他没有这个需求了
0: 啊，
1: 就是说他只要一个卧室就可以，
0: 哎，
1: 所以现在把这间卧室呢改成了一个客餐厅。
0: 嘿，您看这其实就是真正的你得分出主次来，
1: 没错。
0: 您看咱们对面的这个，这叫餐边柜，
1: 餐边柜。
0: 哎，我觉得人家这个设计的就很简单，但是非常实用，
1: 实用。
0: 而且我注意它小的细节，它那个拐角都是弧度的。
1: 包括上面下边哈，
0: 哎，
1: 对，
0: 这样比方说有老人或者家里来个朋友、孩子啊、跑啊，省得撞到，是吧？
1: 一个是他那个磕碰啊，第二个呢，他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圆弧以后啊，你看显得整个就圆润了，
0: 哎，视觉效果也非常好，
1: 就是
0: 功能性也非常的齐全、啊，
1: 抽屉、柜门一个都不少。
0: 对对对，我这个餐厅也好，客厅也好，等于是这个多功能区域，
1: 多功能区域。
0: 哎，
1: 这个沙发呢，它打开就是床，
0: 哎，
1: 这也是。
0: 所以我们这业主朋友想得很周到、
1: 想得很周到。
0: 杨总啊、我发现通过咱们参观这些以上的这个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其实这个装修完了以后，给我们业主带来生活的便利，这才是我们装修真正的主角，
1: 是这样，
0: 是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带着您上业主的卧室，好好的看一看。杨总，咱们看的是他们的卧室，
1: 卧室，
0: 我觉得卧室的色彩就像您说的，它很统一，
1: 就是设计师他一开始的时候做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就是我们这个。这家整体设计以颜色以什么为主？
0: 哎，
1: 它设计是有了一个主色调，甚至说它这个，你看那两个小的装饰格，
0: 哎，
1: 它设计的都是考虑这一点，
0: 颜色都是
1: 颜色都是统一的，
0: 对，
1: 哎，所以看起来呢，它非常的舒服，
0: 没错没错。
1: 哎，一个空间里头，
0: 嗯，
1: 我们经常说这个颜色呀，不能超过三种颜色嘛，
0: 啊，色彩多了就乱了，
1: 对，就乱了，
0: 对，
1: 所以而且它这个颜色呀，看起来非常的这个稳重，
0: 没错没错，
1: 是这样。
0: 我觉得您看，尤其杨总身后，这就是我们的典型的这个定制家具。
1: 其实我们说这个定制家具哈，它不光是储物，
0: 哎，
1: 其实我们在这个设计当中啊，它还得有这种美感，
0: 哎，对，
1: 是吧？你得有设计感。
0: 对，
1: 其实你看它在设计当中，其实做了很多的一些很多巧思哈。
0: 啊啊，
1: 你比如说在这个进门那个位置，
0: 这个地方还是个镂空的，
1: 对
0: 对对。
1: 比如说
0: 挂个衣服，
1: 挂个衣服，挂个包啊，而且你一进门它不堵得慌。
0: 没错没错。
1: 对，
0: 还有一个我发现这一看，您看就是人家这业主家的老家具。所以说到这儿，其实还得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益丰方圆有一个特别暖心的服务，就是如果您家里有这些老家具、老物件，我们都可以找一个地方给您免费的存放，等您装修完了以后，我们还给您原封免费的送回来。
1: 所以说设计是以人为本，
0: 对
1: 啊，您看我们整个这个 格局。

0: 设计，动线，你看这两边都留出这个空间，哎啊，从这边下床也，那边下床也，
1: 很方便。
0: 虽然我们这里边有这么多的家具哈，但是它不显得拥挤。
1: 那么这么方便，这么便利，真正的这主角应该是我们的设计师吧？
0: 对。
1: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得把我们设计师请出来？
0: 可以的。哎，
2: 这是一套45平米的老房。
3: 这套房子我们的设计呢是根据客户的要求我们去设计的。这个空间呢，我们做了一个客餐区。这样的话，我们丰富了客户的生活气息，而且它活动空间也比较大。原先呢是没有餐区，这样的话我们形成了一个客厅、餐厅，还有餐边柜、电视柜融为一体。阳台呢这块我们主要的设计呢，既是保温，第二是呢好搞卫生。一般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阳台下边要贴上砖，这样的话不管有点水汽啊、脏啊，好搞卫生。然后阳台的一面我们做一个通顶柜，这个柜呢就是我们的杂物柜，平常不用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的稍微大点的行李啊，都可以放在这个位置。现在咱们看到是一个厨房，我厨房做了一个 U 型的橱柜，一进门口呢我放了洗衣机，原有的洗衣机是在门厅，既不美观又不实用，而且每次洗衣服的时候还把管子拉到卫生间里边。这样呢，我们改造完了之后呢，放到厨房，生活起来比较方便。
4: 益丰丰源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1: 今天我们参观了这套房子啊，那么首先说装的是特别好，
0: 非常好。
1: 那么始终有一个小问题困惑我们，就是到底什么才是我们装修的主角呢？所以今天我们也想当着大家的面问一问我们专家杨总。
0: 我觉得是这样哈，1000个人眼中啊有1000个哈姆雷特，
1: 哎，
0: 但是装修来说呢，对于我们每个人哈，他的想法和需求都不太一样。
1: 没错，
0: 我觉得一个好的装修啊，应该先找一个好的装修公司。
1: 对，
0: 你这就成功了一半。那我们怎么找到一个好的公司？咱们先看宏观的啊，你先找一个传统的公司，这个公司啊就一直在做装修，而且这个成立年头是越长越好，因为这种公司它往往是做口碑的。
1: 对，哎，
0: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公司它必须是业主的居住体验感为主
1: 啊，
0: 你比如它有一个，还是有一个透明的报价，精湛的工艺，
1: 哎，
0: 还有一个贴心周到的服务，
1: 对。
0: 有了这些，
1: 才
0: 是一个好的公司。
1: 没错，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杨总啊，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0: 那肯定的。
1: 您就说今天咱们这套房子哈，业主对咱们就100%的信任，虽然没在现场，但是把钥匙交给了我们。
0: 因为这个业主啊是一对老年人这个房子虽然装修完了，但是呢，现在呢目前不住现在住在孩子那儿，因为现在这两天这个天气不好不是经常下雨嘛，
1: 对，
0: 所以呢说这个他也不方便过来把钥匙呢就给了咱们。这个不光是说他这个对装修满意，也是对咱们极大的信任。
1: 没错没错啊，说了这么多了啊，那么我们也想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再咨询一下我们的杨总，就是我们想找到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他怎么才能真正找到呢？
0: 咱们就掌握好一点，
1: 哎，
0: 就是你看对这个装修公司，他所说的这些话你能不能理解？这里面比如说咱们这个面积计价，你到底是以建筑面积还是以实际面积，对吧？
1: 对，
0: 如果你是按建筑面积计价，那我就要琢磨琢磨，那我们装修那面积没那么大
1: 呀，
0: 对吧？对，所以我们就说这一点就不对了。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像那个在这个装修项目上，对吧，它能包到什么程度。水电改造很多公司都是说给你多少个点位，这些点位是代表什么？他说的点位呢，包括什么呢？比如说灯啊，开关啊，包括我们电箱子里的空开啊，都叫点位，那就不对了。
1: 对，
0: 所以呢，最后呢，在施工当中就得发生很多扯皮的事儿。
1: 哦，
0: 哎，所以你觉得这个东西啊，他说的这话你没听明白的时候，那这个事儿就要考虑，
1: 要慎重。
0: 对，所以益丰方圆呢，我们在这方面啊，就把话说得非常的简单。我们是按实测面积计价，就是说白了，连墙里的厚度都刨掉。第二个，你看水电改造，益丰方圆做到什么呢？我不限点位，我不管你懂不懂
1: 啊，
0: 我不限你，就不会存在施工当中扯皮的事儿。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就是有一个定制方案。
1: 哦，
0: 哎，那我们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到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 就是658定制方案，就基础装修一步到位。
1: 嘿，
0: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
1: 嗯，
0: 就是定制家具全包括，
1: 哦，
0: 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
1: 呵，
0: 啊，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
1: 嗯，
0: 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就是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免费的环境检测和一个空气治理，
1: 呵，
0: 就是环保装修集装技术。
1: 哎呀，我们益丰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
0: 是
1: 就是每周日啊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呢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它会有双重的保障。具体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我们屏幕的下方，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夏季家装节，品质住新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烟漆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美缝，送金刚网纱窗，送客厅暖气，送品牌防盗门，送智能晾衣架。
2: 有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办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7月20日至8月23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我就说我比他聪明，他不服气呀，他愣说他比我傻。您大伙儿给评评理，
4: 到底是我比你傻还是你比我聪明？这不一样吗？
3: 你就是傻呀。
4: 你别绕着我，怎么就傻了？
3: 跟大伙儿说说啊，现在结婚到哪一步了？
4: 就差婚纱照了。
3: 什么时候照去？
4: 明天就去，我那合同早就签了啊，预付款都交了。
3: 交了多少钱？
5: 3000块。
3: 3000啊？
4: 哎，
3: 照完了最少问你要3万。
4: 不可能。
3: 你要是不信，咱当着大伙的面表演表演呀。
4: 你的意思看看你怎么宰我
3: 行吗？
4: 没问题呀。
3: 来了吧，
4: 来吧。
3: 嗨，
4: 什么毛病这是？
3: 您好，我就是影楼的经理。
4: 哦，这就开始了。你好你好，
3: 欢迎您二位的光临。
4: 谢谢。
3: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4: 好，
3: 等一下。这位是您的太太
4: 啊？是我媳妇儿。
3: 我的妈耶，
4: 你别这么客气。
3: 哎，谁跟你客气了？
4: 你这叫什么称呼啊？
3: 我是说您太太长得那叫年轻漂亮。
4: 那倒是。
3: 不是我捧她
4: 啊，
3: 今年最多才50岁。
4: 你说的是关凌吧？啊，
3: 这是什么话呀？
4: 哎呀，他妈才49。
3: 啊，那明白了，娘俩是同龄人。
4: 谁同龄人？哎呦，
3: 我这嘴不太会说话了啊，您别介意。我什么意思呢？您二位一个郎才一个女貌。
4: 这倒是。
3: 来来来，太太太太，您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哎，您先找一座，您坐好了，坐踏实了，咱准备开始拍啊。这回为你们这个婚纱摄影啊，我们一共准备了4套服装。
4: 还不少。都有什么呀？
3: 有中式的，有泰式的，有欧式的，还有复古式的。
4: 我一样一样问你吧。
3: 您随便问。
4: 这个中式的穿什么呀？
3: 中式特别漂亮
4: 啊，
3: 新娘穿红色旗袍，新郎穿绿色大褂。
4: 红配绿
3: 多好看呀。
4: 好看什么呀？
3: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
4: 说什么呀？
3: 红配绿赛，真神气呀。
4: 就这神气不了。
3: 您穿着特别的神
4: 气。不行，换别的。
3: 这不成。
4: 这不行。
3: 那给您换泰式。
4: 泰式穿什么？
3: 泰式更漂亮了
4: 啊，
3: 新娘穿红色大褂，新郎穿绿色旗袍。
4: 还是这俩色。
3: 来了这个，
4: 我怕他来不了这个。
3: 这也不成。
4: 你换换吧。
3: 接着换。
4: 嗯，
3: 那就得说是欧式了。
4: 欧式穿什么？
3: 欧式更漂亮了
4: 啊，
3: 新娘穿红色婚纱，新郎穿绿色西服。
4: 你瞧吧，他就这俩色。
3: 您不明白呀
4: 啊，
3: 这个绿色是今年西欧的流行色，您感受感受。
4: 我不用感受了。
3: 那怎么着？
4: 你再换换吧。这不行。
3: 接着换呀。
4: 嗯，
3: 那就得说是我们婚纱摄影的终极复古式了。
4: 这还红配绿啊？
3: 没有红也没有绿
4: 啊。这好，
3: 不穿衣裳
4: 忘了。

0: 哪能让您光着拍呀？
1: 啊，
0: 给您太太来上一身草裙，
1: 嗯，
0: 给您来一张兽皮
1: 啊，
0: 你们俩人身上再沾上毛，手拉着手站在了非洲大草原，
1: 嗯，
0: 拍上一张复古照，底下再屁上一行小字儿，那就特别的浪漫。
1: 写的什么呀？
0: 啊，你来自云南元谋，
1: 嗯，
0: 我来自北京周口，握住你那长满绒毛的双手，轻轻吻上一口。哦，亲爱的，
1: 嗯，
0: 是爱情让我们直立行走。
1: 你就是想让我们俩在这儿出丑。
0: 您拍的这叫复古，
1: 拍两个人缘啊。
0: 那怎么着？
1: 这不，你有好的没有啊？
0: 当然有了
1: 啊！
0: 咱这么大的婚纱摄影，能没有好衣服吗？
1: 是吗？
0: 像什么凤冠霞帔
1: 啊、
0: 宫廷礼服、欧式婚纱，
1: 嗯，
0: 应有尽有。
1: 这多好啊！
0: 要这些呀，
1: 啊，
0: 得加钱。
1: 你这合同写的是免费提供服装啊？
0: 我们是推荐的免费，自选的加钱。
1: 那合同上也没写加钱呀，啊？
0: 也没写不加钱呢。
1: 这得加多少？
0: 您放心
1: 啊，
0: 加的不多。
1: 加多少？
0: 就1000块。
1: 1000？那我这3000就变4000了。
0: 您这嫌贵呀？
1: 就是不便宜啊。
0: 一辈子就结这一次，
1: 嗯，
0: 人生大事不能留下遗憾呀。
1: 这倒是。
0: 尤其是您的太太，
1: 嗯，
0: 我的妈呀！
1: 又来了，
0: 人家长得年轻漂亮，
1: 嗯，
0: 妩媚动人，
1: 嗯，
0: 看见了她呀，我就恨不得把我媳妇儿掐死。
1: 碍着她什么？
0: 她太不给力了。您太太就是一朵鲜花，
1: 啊，
0: 千万不能把她插在这，
1: 嗯，
0: 哎，照片里。
1: 想好了再说啊。
0: 我是说照片里，所以呀，
1: 啊，
0: 听您的没用。
1: 我跟你说，我们家我做主。
0: 您说这话，
1: 我做主。
0: 太危险了。
1: 有什么危险？
0: 因为他是你的配偶
1: 啊，
0: 所以要一生牵手。
1: 是啊，
0: 你要言听计从，嗯，爱情才能天长地久。他的金口玉言，
1: 嗯，
0: 你要不折不扣。他让你骂鸡，你不能打狗。他让你前行，你不能倒走。你敢我行我素，婚姻要出纰漏，
1: 啊，
0: 你敢喜新厌旧，他有初恋男友。你敢夜不归宿，他就携款出走。你不但丢人现眼，最后你还一无所有啊。
1: 我招你了。
0: 所以说听你的没用啊，这得听您媳妇儿的。
1: 请问什么人呢？这是
0: 妈耶。我的妈耶。
1: 别老这么客气，
0: 让您说就加1000块钱，穿上好衣服拍。您看看他点头了。
1: 行行行，听他的。
0: 哎，
1: 加加加，
0: 我告诉你
1: 啊，
0: 加这钱不白加。
1: 是吗？
0: 穿上更好的衣服，拍出的效果更好看。
1: 啊，这倒是。
0: 我这是为了您好。
1: 啊，这是为我好。
0: 来来来，啊，二位再看看咱用什么的化妆饰品吧。
1: 化妆品啊？
0: 好好，当然了。
1: 那用好的呀。
0: 我手上拿的这种就不错。
1: 这是哪儿产的呀？
0: 我们影楼自主研发的。
1: 嗯，这效果怎么样？
0: 效果得因人而异。
1: 是吗？
0: 有人用完说非常好
1: 啊，
0: 有人用完说脸上掉黑皮。
1: 那谁还敢用啊？
0: 您感受一下。
1: 不敢受。
0: 那怎么着
1: 啊？你换好的。
0: 要好的。
1: 啊，质量好的。
0: 质量好的得加钱。
1: 你这合同写的是免费化妆，
0: 我们是推荐的免费，您自选的加钱。
1: 这又得加多少啊？
0: 加的不多
1: 啊，
0: 才加1000块。
1: 这么多？
0: 1000还叫多呀？
1: 太贵了。这个
0: 现在人家明星用张臀膜还得3000-5000呢，您媳妇化张脸1000还嫌贵呀？太太，那我明白了，
1: 嗯，
0: 您老公意思是您的这个还不如明星这个呢。
1: 没有这么比的啊，
0: 就1000块钱您加。嗨，听你的也没用。
1: 怎么呢？
0: 还得听您太太的。
1: 哎呀，你
0: 妈耶。
1: 哎，
0: 我的妈耶。您说就1000块钱画的美美，您看他又点头了。
1: 他那是点头吗？
0: 啊，
1: 他那摇头呢。
0: 你横着看不就点头了吗？
1: 看人有横着看的吗？
0: 哎呀，加这钱呀，是为了五官显得更加立体。
1: 你说的这倒是，
0: 更加精致。
1: 行行行，
0: 我这可是为了您好啊。来来来，二位
1: 啊，
0: 咱们再看看选择不选择什么样的饰品。
1: 饰品有什么呀？
0: 比方说假睫毛。
1: 这个加钱吗？
0: 加的不多。
1: 加多少啊？
0: 才50块钱。
1: 一共50？
0: 一根50。
1: 不是，那得加多少啊？
0: 200根起。
1: 我的妈，这1万多块，这叫
0: 这用不用啊？
1: 不用。
0: 假头发用吗？

0: 不用。
1: 夹指甲用吗？
0: 不用。
1: 夹尾巴用吗？
0: 什么？
1: 夹尾巴？
0: 拍照有用尾巴的吗？
1: 拍奇幻风格呀。嗯，现在年轻人特别的喜欢。您跟您的爱人一人一条假尾巴，你们能拍真假孙悟空？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我这是为了您好。
0: 你这都是为了钱好。哎，
1: 这什么话？
0: 哼，我也看明白了。你这样得了，你把那哪个免费哪个加钱你一块都说了得了。
1: 你听着啊，选照片20张以下免费，20张以上加钱。不要底板免费，要底板加钱。黑白的免费，彩色的加钱。荒郊野外免费，绿地公园加钱。照陆地免费，照水下加钱。照下半身免费，照上半身加钱。照全身免费，照半身加钱。后脑勺免费，带鼻子加钱。咧嘴哭免费，张嘴乐加钱。闭着眼免费，睁着眼加钱。跟我照免费，跟你照啊加钱。
0: 我不照。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到达的旅客请消失前往出口。
1: 裁判，这里让黄牌。
2: 哎，小心！

0: 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备齐的水泄不通，连个。

0: 变了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了。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1: 对啊？
0: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永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 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

0: 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3 ZL2017-2-12743-4 ZL2017-2-10384.3 4 ZL2017-2-10409-2X 5 ZL2017-2-10408-6 ZL2017-2-19056-5 ZL2017-2-10509-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王姬的选择。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永诗丽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6: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诗丽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
7: 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副字儿，给永诗丽写的，永卓光明，视觉享受，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永诗丽一试解决问题。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5: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8: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啊，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呀、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 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

0: 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类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2: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3: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 就来永视力。
4: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9: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我有件事要宣布，我有男朋友了。
1: 哪种男朋友啊？
0: 就你们当年那种呗。
1: 啊，那个什么，我妹啊，这次洗心革面了，她是认真的，以后你们就不用再担心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来骚扰她了。

0: 怎么的？多大了？你们怎么认识的？
1: 工作的时候认识的，我们项目组 team leader。 哦，
2: 那人我见过，长得还行，就比我差那么一丢丢。
1: 比你帅多了好吗？
0: 有照片吗？
3: 嗯，有。哎，
4: 拿来看看，赶紧的。
0: 来，
4: 我看看，我看看。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呦，抱得这么紧，哪儿拍的呀？
0: 不错，一表人才。
4: 什么一表人才？就一个奶油小生。哎，这颧骨有点高啊，脾气是不是不好啊？
1: 脾气可好了。哦，
4: 也戴了个眼镜。
0: 哎，行了，你嘴里吐不出什么好的。嗯，什么时候领家来，让我们看看。
1: 领家来啊？
0: 对啊。
1: 那我可约了啊。
0: 约。
1: 好。
0: 你早就知道啊？
2: 我也没早知道，我是有一天我回来碰上他们俩了。碰上？
0: 那碰上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
2: 我妈，您还挺开明啊。
0: 正经谈恋爱得支持啊。嗯，
3: 真是。

0: vous, ma petite belle. Le retour, c'est bien passé?
1: 如果问上个月从北京回来，那很顺利。
2: 但如果问刚刚从比利时回来 ，C'est bien évident， 正好赶上铁路工人大罢工。
3: 你从北京走都是上个月的事儿了，都这么久了。
2: 你说吧，有事儿吗？
3: 我收到公司的 offer 了。
1: 真的？太好了，什么职位？
3: 半年前我内部自荐，申请的是市场部的副总监。
4: 一直都没有消息，我以为
3: 是我的资历不够，我竞争不过那些欧洲的同事，没想到今天突然收到 offer 了。
2: 这不奇怪，法国人不就这工作效率吗？
3: 好了，不跟你说了，和你分享一下，我继续工作了，拜拜。
1: 恭喜你啊，儿子，拜拜。

0: 怎么了？
1: 就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了？
0: 你闺女是谈恋爱，又不是杀人放火。
1: 是不是杀人放火？可那姓周的事情你忘了？
0: 那事儿不赖他，他沾上毛比猴都精。同样的错误不会犯第二次。你对咱们的基因有点信心好不好？
1: 哎呀，长大了不好玩了，还是小的时候好，跟个小动物似的，喂饱了就开心，没那么多破事儿要担心。
0: 要担心也明天担心啊，赶紧睡吧。

0: 人还没见着，别老盘算着怎么教训人家。
1: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呀？
0: 我们也是从小动物长成饲养员的。我们刚好那阵儿，我爸给实验室每个解剖的小动物啊，起的都是你的名字。

0: 太紧了，喘不上气儿了。
1: 不，你48个小时没有抱过我了，想我吗？

0: 哎，你们上海那个展今天怎么样了？
1: 商业机密。
0: 也对，虽然两家公司现在是合作关系，说不定哪一天就变成竞争对手。
1: 罗密欧与朱丽叶啊，
0: 要真到了那一天，你会不会为了我辞掉工作？
1: 那为什么不能是你为我辞掉工作呢？
0: 那你养我啊。
1: 只要你不挑食，我想吃大金挠养呗。你
0: 这个我想吃
1: 巴黎。啊？可以呀、啊。跟你说，我一直想去你读书的地方看看来着。哎，那去巴黎的话，一个星期够吗？我才刚转正，我还不知道老板给不给我假。哦，对了，我还没护照，我得赶紧办一个。
0: 我去给你倒杯水。
1: 不。

0: 你刚才说给我发信息，怎么了？
1: 你跟我回家好不好？你爸妈的陪产假。

0: 大周末的，儿子去旅游，闺女忙着谈恋爱，就剩下我们老两口，真冷清。
1: 以后这就是常态了，要习惯。
2: 来吃饭。
1: 来了。
3: 干嘛那么着急见店长？
2: 我哥你都见过了。
3: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女生怎么对见家长有这么深的执念呢？
2: 你说你还带哪个女孩见过家长啊？
3: 我没带任何女孩见过家长，我就是觉得两个人的感情别扯上家里人。
2: 可是亲情是世界上最稳固的感情啊，他们是我最重要的。
3: 哎呀，你知道我爸妈的关系，所以我不太希望他们干涉我的感情生活。来，我又没说不去。就算要去，你得也得准备准备嘛。过两天我去广州出差，我先把礼品买回来，回来我们再说好不好？等我从广州准备好东西回来再说好不好？好不好？我没说不去。不要大金毛了，嗯？嗯？好不好？
2: 嗯。

0: 您是业主吗？
1: 啊，这房子啊是在我名下
0: 啊，
1: 不过是我前妻以前买的。
0: 嗯，里边的女孩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啊？
1: 是我儿子一直在这儿住，啊，不过现在也联系不上他呀。
0: 哦，
1: 这姑娘啊有这儿的钥匙，那屋里那不还摆着她照片吗？
0: 嗯，
1: 她应该是我儿子的女朋友。
0: 女朋友？
1: 嗯。
0: 哦，她把你们家砸成这样，不追究吗？
1: 那哪能追究啊？这没准以后就是我儿媳妇了，那小两口吵架不很正常的事儿吗？
0: 啊，是这样。
1: 嗯，
0: 刚才呢，邻居说你们家动静特别大，以为进贼了，所以才报的警。
1: 哎呀，误会，都是误会。我回头啊，跟邻居们我好好解释。
2: 哎，您好，警察同志，
0: 啊、
2: 我是黄一梅的朋友。
0: 哦，你好。
2: 哎，他人呢？
0: 啊，在里边。
2: 我可以进去吗？
0: 行，你去吧。
2: 哎，谢谢谢谢、
0: 哎。没事。哎，你都记好啊。
3: 嗯，记
1: 这么，我一会儿啊，我就去邻居家啊，左邻右舍，我去登门去给人家好好解释一下，赔个不是，
0: 啊，
1: 这是干扰人家了，
0: 是
1: 吧？
0: 可以，嗯，感谢配合。
2: 黄一梅，你怎么了？哎，你人没事吧？哦，没事没事啊，在呢在呢。我给你倒杯水好不好？真是。

0: 业主说了啊，不追究了。哎呀，你们这可以走了啊！
1: 谢谢谢谢。
0: 以后有什么矛盾啊，好好沟通。
1: 是，
0: 不能用砸东西的方式宣泄情绪，多扰民呢，是吧？
1: 是是是，那谢谢您了啊！
0: 好嘞啊，
1: 哎，麻烦您了。
0: 哎，没事。
2: 辛苦了，警察同志。
0: 哎，没事没事没事，好嘞，哎，
2: 好嘞，慢走哈。
0: 好嘞，哎，你赶紧收拾吧。
2: 好好好。
3: 你怎么样？要不要再喝一口？您好，请问您是？
2: 我是庄国栋的父亲。
3: 你好。
2: 哎，你好。

0: 你是黄一梅，国栋的女朋友吧？
1: 已经不是。
0: 我能不能跟你说几句话呀？
2: 那你一个人可以吗？我在门口等你啊，你有事叫我。
0: 哎，小心啊。
2: 哎，好。

0: 砸坏了多少东西。您算算，我赔。
1: 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赔。

0: 你气了吗？我陪你。用不着，你开心就好。
1: 分手吧，就因为我去法国，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会想办法解决的。你真的以为是这个原因？
0: 不然呢？哼，算了，你也不想知道，反正你也不关心。
2: 你想好了？
3: 嗯，想好了。

行，你别后悔。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

0: 喜安宁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
2: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林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啊，
2: 要不就50的，
0: 嗯，
2: 要不就100的，
0: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2: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2: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嗯，
2: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0: 嗯，
2: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了。是。
2: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2: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
4: 97.42.0 3 ZL2017-2129-3485.3 4 ZL2017-2103-9092.X 5 ZL2017-2104-0186.9 6 ZL2017-2190-5650.6勇士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士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

0: 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渔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但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惊呼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惊呼，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5: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

0: 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我比较自由了。我得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勇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开外的生活。
1: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士力智能花镜。
2: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了，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打配上这勇士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拿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的。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啊，弄个嘛的都挺好的。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才能看清楚了。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的挺厉害的。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因为这个摄影的时候，哎呀，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得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加虚乎着眼使劲地看，哎，直到看到流眼泪不行啊，戴上这个挺好的，对我本身来说受益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它看高看低，远视近视，它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副字给勇士力写的，永卓光明，视觉享受，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勇士力一试解决问题。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 凳坐车。

0: 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长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

0: 那我们第一组确定邀请的嘉宾呢，是有前瞻性和鉴赏力，对于先锋艺术的接受度也更高，他们的评价能够对普通观众起引导作用。
1: 嗯，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有意向邀请其他的创意行业从业者，比如设计师、音乐人、艺术顾问、策展人以及文化活动的组织者，他们都很关注新潮的艺术实践。

0: 怎么不见你动筷子呢？吃，来，喝点鸡汤。喏，这个菜不错，这你爱吃的。
1: 对，
0: 什么？才吃那么点儿？
1: 减肥呢。

0: 喂，你哪位？
1: 这是家老店了，啊，开了有起码二三十年了，年轻那会儿啊，老过来吃，尝尝。哎，来点儿。
0: 啊，不用，您就说吧，找我干嘛？
1: 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会押着国栋找你负荆请罪吗？我逮不着他，我就想请你吃个饭啊，替他向你赔个不是。
0: 不用，
1: 啊，
0: 我们已经分手了。我不是开玩笑。
1: 当然，我懂，这感情怎么能随便开玩笑呢？不过这个分手啊，那只是两个人相处的模式发生变化，并不一定是感情的结束，对不对？
0: 那可难说。
1: 你看过《西游记》吗？里边有一段唐僧扫塔，你记不记得？那塔里头有个夜明珠，让两个妖精给偷走了。
0: 奔波霸和霸波奔呐。
1: 对对对，就这一段。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你看这个唐僧扫塔呀，他是从下往上扫，你不觉得他有点缺心眼？啊，你下边都扫干净了，再扫上面这一层，那灰落下去又给弄脏了，对不对？
0: 导演拍忘了呗。
1: 这是国法，修炼必须要由下而上，由简入繁。哪里会有人一步登天呢？即便是有，那也是空中楼阁。这跟两人相处是一样的道理，相识是缘分，若想长相守，必要长相知，得一步一步来，对吧？
0: 你第一步就知道不合适，干嘛浪费时间？

0: 咱再说这个扫塔的第二层意思哈，这个人呢，不活在过去，也不活在未来，而是活在当下，眼前挥，眼前扫，昨日已逝，未来不期。
1: 对，未来不期，本来就没什么可期待的。
0: 快吃快吃，这肉都老了。
1: 嗯，
0: 来来来，
1: 谢谢。不肉分个手吗？还能影响我吃饭？
0: 这就对了嘛。小黄，
1: 嗯，
0: 我发现你啊有慧根呢。嗯，
2: 你长那么高，你得让着我点啊。还有啊，我妹那个性格我是了解的，她一上劲儿，一句一刀，专门往人心口上扎。你比她大几岁，你也让着她，别跟她计较。
3: 我不跟她计较，反正她已经跟我分手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来啊，我可不让着你。
2: 为什么呀？啊？你到底因为什么呀？你们俩
3: 想知道
2: 啊？
3: 赢了我就告诉你。
0: 哎，小黄，走一个。
1: 来，
0: 这个扫塔的第三层意思啊，是回头脏。哎，你没扫完一层，回头一看，曾经干净的地儿又脏了，说明你成熟了。过去做的那些事儿，那些决定，蓦然回首，一定会觉得幼稚、可笑。
1: 哎，您的意思是，我跟他分手，以后我会后悔呗？
0: 那或许后悔的是他呢？
1: 不会，啊，了无音讯，清静得很。
0: 女人伤心是倾诉，男人伤心是沉默。
1: 嗯，他不是沉默，他是冷暴力。
0: 他是没有经验，那我这样的我有，啊，老油条，油嘴滑舌，颠倒黑白，我这样的你喜欢吗？
1: 叔叔，
0: 嗯，
1: 您对自己的定位倒是挺准确啊。
0: 是。我这是清醒，对不对？这个扫塔的第四，
1: 叔叔啊，
0: 嗯，
1: 唐僧啊，可没您那么多内心戏。您这绕来绕去的，
0: 嗯，
1: 就来劝和的吧。
0: 没有啊，我不劝，我没有劝你啊。我只是问你一句，你现在还喜不喜欢？
2: 没有一锤定音的，一审判决还能上诉呢。女孩说分手那都是气话，她等着你申诉呢。
3: 申诉什么？她想让我放弃巴黎的工作，我做不到。还有这个时候我找她去求和，她只会说我给她开空头支票，而且还是屡教不改。
2: 她脾气是大点，但是她不是不讲理的人啊。
3: 她把我家砸了，砸得有道理。
2: 把你家砸了？她有这么暴力的一面？哎，你听没听说过双重人格？我估计那天砸你家的不是黄一美。
3: 还双重人格？你怎么不说他有鬼上身呢？
2: 不是，女孩都是吃软不吃硬，你跟他好好解释，他应该能理解。
3: 大哥
2: 啊，
3: 我听说了，你可刚失恋，你现在自己还光棍一根呢，你还给我讲道理出主意？
2: 没经验，我还没教训啊。咱哥俩现在是失恋阵线联盟，得互相打气。
3: 打气哪有打篮球有意思？来，继续。
2: 我就问你，还喜不喜欢他？哎，哎，哎呀！

0: 哎呀，我没看见三单元啊，是七号楼这个保安给我指的路，旁边有个水塘，对不对？然后那个看上去有点像个小公园，啊，我就在这小公园呢，你在哪儿？哎，我看见三单元了，你在哪儿呢？
1: 嗯，下来了。
2: 你是不是穿了一个那个条纹衬衫啊？
1: 啊，是啊，你在哪儿啊？
2: 我在左手边，
0: 这儿呢，
1: 这儿。

0: 怎么是你啊？
1: 你是生生不息啊，真是冤家啊。
0: 冤家路窄是吧？
1: 太巧了，真寸呢。
0: 你买哑铃啊？
1: 啊，
0: 买哑铃干嘛？
1: 买哑铃锻炼身体啊。我砸核桃我不就买锤子了吗？
0: 我得问清楚嘛，万一有人买了哑铃干坏事儿，也别插到我头上。
1: 你小时候抓周抓的仙人掌吧，怎么总这么夹枪带棒？
0: 以前练过吗？初学者不建议二公斤，容易受伤。
1: 瞧不起人啊。
0: 验货吧。
1: 哎，这看上去不像七圣心呐，要不再便宜点？
0: 要不要？不要我还有下家呢。行，赶紧放回来。
1: 哎，别，算半个熟人。说好50块钱是吧？交钱一手交货，啊！真钱，是单位发的工资。
0: 行吧，那就后会无期了。
1: 像谁愿意见你似的？收到50块钱。啊！哎呀！哎呀！
0: 你怎么了？啊，怎么了？你没事吧？
1: 这哎呀，你。

0: 我哥告诉你的吧。干嘛呀你？
1: 老周，我叫人了啊！
2: 叫。你不叫我帮你叫，叫啊！

写信吗？

0: 哎，人呢？
1: 回来啦。
0: 妈，刚下飞机，广西特产海鸭蛋，咱北京没有。
2: 儿子，
0: 哎，
2: 脚怎么了？
0: 跟他们家出门跟行军似的，旧伤复发了。妈，那里边带了各种广西特产，什么当地的粉啊，还有这高那高的，打开都是给你们带的。哎，妈，拿呀。
2: 前两天我在食堂碰见了梁教授，他跟我说白小河这周基本上都在实验室。
1: 对不起啊，儿子，是不是我们给你压力太大了，让你都不敢跟我们说实话？
0: 没有，我不是怕你们多想吗？
2: 你从小就报喜不报忧，你都30了，没必要这么懂事。
0: 我没事儿，我那个没几天我就缓过来了，没事儿。
1: 你要真没几天就缓过来了，那倒是你没心没肺了。
0: 啊，既然您这么有诚意，您再给我介绍一个得了。不都说了吗？这个忘掉前任的最好方法就是开始新的一段。
1: 说的容易，哪有那么多合适的呀？哦，对了，你妹的男朋友怎么这么神神秘秘啊？这么久了都不露个面。
0: 不是，您这态度转变得有点快啊！啊，之前追我妹那些人，您都拿扫帚往外撵，这怎么还上赶着请啊？
1: 我早就说过，只要他认认真真谈恋爱，我双手赞成。海鸭蛋哪儿买的？
0: 广西驻京办。还挺好吃，妈，还挺好吃的。

0: 喜欢。这要是搬家，以后得把这面墙敲下来再走。那天在你家那狗哄哄，我送你这幅画当做是补偿。
1: 大哥跟我说，你有双重人格，我还不信。前两天还跟小疯狗似的咬人，怎么？今天开始道歉了？我看看，
2: 你是谁？
0: 你是黄一梅吗？到底哪个才是你？啊？
3: 其实我知道吵架解决不了问题，你可以是我冲动了。

0: 你还真来了，你还有拐呢，装备挺齐全。没办法，脚严重了，我又去趟医院。
1: 用换鞋吗？不用。
0: 你怎么说呀？医生说了，这是足部扁平甲状结缔性组织功能性损伤脱落。这上次不是说过了吗？就是指甲盖掀了。
1: 上次没说这么严重，这快伤到骨头了。你这片子也是上次的吧？医生说不用再新拍片子了，他肉眼就能看出来严重了。
0: 还说什么了？得静养，静养很长时间呢。没了，
1: 没了，
0: 那就听医生的吧，好好养着。
1: 走了，这就走了？不然呢？你来看望病人，空手来的，看一眼就走，5分钟不到，吊唁也没这么快的吧？
0: 那我进门给你三鞠躬，你受得住吗？哎，
1: 我一大活人，你给我三鞠躬干什么呀？
0: 医生都说了，让你好好养着，用得着我假惺惺的嘘寒问暖吗？人都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你就养着呗。
1: 我养着，谁把我弄伤的呀？不是你那个箱子漏了，把我脚砸了吗？
0: 行行行，那我回去给你炖一只乌鸡，给你做做月子。
1: 什么叫炖乌鸡？给我做月子？哎，你
0: 大老爷们别那么矫情嘛。
1: 我还以为多大事儿呢。你伤一个试试，你感情你脚没伤了？哦，上次是不是你跟我说你浑身上下最好看的就是你脚丫子？不是我说的，这话是我妈说的。
0: 行，我信了。那回去我把我不喜欢的指甲油也在网上一挂，给你打个折。你
1: 挂指甲油干嘛？给你妹妹。我涂指甲油啊！哎。 你别走，谁要你指甲油？我跟你没完了，我。

0: 喂，
1: 本局，你什么时候来巴黎呀？我让司机去接你。
0: 还没想好呢。
1: 还没想好啊？那房子找了吗？
0: 没找。
1: 你在想什么呀？这么好的机会，你还不抓紧，磨磨蹭蹭的。
0: 那个我手头的项目还没交接，我想跟总部申请延期入职。
2: 你是不是还在谈恋爱啊？
1: 上次那女孩？
0: 对，我是在跟她谈恋爱，她叫黄一梅。
1: 你是不是就因为她不来巴黎的？
0: 跟她没有关系，她没说不让我去。
1: 我早就提醒过你，玩鹰的别被鹰啄了眼。
0: 我上次都跟你说过了，我不是玩儿，我是认真的。
2: 你呀，
1: 要是对事业这么认真，早就在巴黎了。
3: 巴黎我一定会去的，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1: 你呀，真是你爸的亲儿子。
0: 这跟我爸有什么关系？
1: 这个机会决定你未来5年到10年的前途。你呢？只盯着眼前的小情小爱，
2: 你也是见识过欧洲收藏圈的人，怎么会目光那么短浅呢？
0: 是我目光短浅，我爸没出息，你不重感情，
3: 所以你们生了孩子就
0: 不能又有出息又重感情。

0: 是这个道理吗？
1: 你的前途你自己定，任何外因的干扰都是可以克服的。
2: 但是如果是因为内因，
1: 那可是谁都帮不了你。

0: 急什么呀？腿脚不利索不知道啊？自己花钱啊！你的帖子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卖家恶意隐瞒商品缺陷？这什么狗屁理由啊！赶紧删帖！
1: 我说的是事实啊，是你那箱子不结实，哑铃从里头掉下来把我脚砸了，对不对？
0: 我卖你的是哑铃还是包装啊？你平时是用包装健身吗？
1: 那包装是不是哑铃的一部分？
0: 那包装是不是商品的一部分？哎，你小时候读那新华字典是盗版的吧？你懂不懂什么叫缺陷啊？缺陷就是毛病，比如说你明明长俩眼睛却看不见商品说明，这个叫生理缺陷。正常人都知道端个重的东西拿手托着一点，你没有生活常识，把自己脚砸了，这个叫智力缺陷。医院我也送你去了啊，轮椅也替你租了。
1: 你一大男人还在这边不依不饶，小肚鸡肠，这个叫性格缺陷。我就给你差评了，你不服你可以申诉啊！你干嘛？你趁我脚残了，你上门武力威胁我是吧？这回录不录音？我这个 MP3， 不行，我帮你录。我告诉你，你要给我敢使用暴力，我就报警。
0: 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1: 就不要搞这些欢喜冤家的烂俗剧情好吗？多大人了，闹点矛盾还跟小学生一样打报告，你幼不幼稚啊？我幼稚，我就是幼稚，我两次我都扇这只脚，你说寸不寸？你说寸不寸？
0: 什么意思啊？
1: 跟你没关系，我脚伤了。 是我就该有此一劫，不止一劫，一劫再劫。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室内镜面清洁墙，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金星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

0: 我两次我都伤这只脚，你说寸不寸？
1: 什么意思啊？
2: 跟你没关系。我脚伤了，是我就该有此一劫，不止一劫，一劫再劫。行，是我拿你泄私愤了，
3: 对不起，我这有删帖。
2: 看啊，删了。
1: 行吧。你那脚怎么样了？
2: 其实已经好差不多了，今儿一看见你就下意识的又瘸了。你站半天了，沙发上坐一会儿吧，我去给你拿瓶汽水。
1: 谢谢。
2: 哎，算了，女孩别喝凉的了，我给你沏杯茶吧。
1: 怎么了？有空的时候给我发短信。
4: 放心吧，我每天都会和你说早安晚安的，一有空就给你打视频。如果有时间，我一定提前给你留言。
5: 记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4: 等我有假了，我就立刻回来看你。
5: 嗯，好。
4: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是不是心里早就想着康文东了？
5: 我想你想起我的时候，是我笑的样子。
6: 前往法国巴黎的 CA8 七五次航班现在在上机，请您先生同时登机。
5: 好了好了，
6: 谢谢，
5: 走吧。
4: 到了给你打电话。

0: 上次也是这只脚是被哑铃砸了，这次又被开水烫了，这脚是不是留不住了？
1: 这隔着袜子呢，又不是开水烫的，不严重啊。再说了，就这么点伤，还用家属推着车来呀、啊？
0: 他
2: 我是老板，工伤，那车也是带过来还的。
1: 好，拿药去吧。
0: 没事是吧？哎，你一说没事，这还真感觉不疼了，好像是没事啊。
2: 谢谢大夫，
0: 谢谢啊。麻烦看多少钱？
2: 哎，多少钱我来吧。
0: 哎，不用，我自己烫伤了，我自己来。
2: 不是上，还是我哑铃先砸了你呢。
0: 再往前倒，还得怪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了。
2: 多少钱来？
0: 多少钱我来？我来。
3: 二位啊，差不多得了啊，这医保都能报销，至于的吗？一共52。
0: 52是吧？我来。
2: 我手机呢？
0: 啊，手机找不着了。
2: 坏，可能是出门之前落你家了。
0: 你是不是喜欢我呀？啊，故意把手机落我们家，然后可以再去一次。这剧情有点老套了。
1: 快点吧，这后面都排着队呢。
0: 哎，不好意思啊，

0: 喂，
1: 玫瑰。
0: 喂，
1: 玫瑰。
0: 你到了。
1: 我刚下飞机。玫瑰，我想你了。
0: 也想你。
1: 在飞机上这十个小时，我一瓶都没喝下，满脑子全是。

0: 我后悔了，从我上飞机那一刻我就后悔了。离你越遥越害怕，我怕再也见不到你。 你之前问我那个问题，我现在有答案了。
1: 什么问题？
0: 如果是在认识你之后，我一定不会交那个申请，我绝对不会离开。

0: 巴黎天气怎么样？
1: 在下雨。
2: 北京也这样。
0: 我考虑一下。
1: 可是一下雨，

0: 哎，玫瑰，听见了吗？听得见吗？
1: 喂，听得见吗？喂，喂，
0: 听得见吗？
1: 听见了。安顿好了吗？
0: 安顿好了，我给你看看啊。
2: 这边是卫生间，这是我室友的房间，看看我的。
0: 不行，这个线太短了，回头我给你拍照片发邮箱吧。等一下啊。怎么样？
1: 好看，
0: 你说什么？
1: 好看。
0: 你说过的，不要生气，要有生气。
1: 已经72小时34分钟没抱你了。
0: 这么想我？
2: 放心吧，
0: 只要我有假，就回去看你。
1: 嗯。工作怎么样？
0: 同事大部分都是欧洲的，我来的最晚，跟他们还不太熟悉，还有好多东西要学，稍微有一点吃力。
1: 嗯，你别太累了。
0: 放心吧。
1: 喂？
0: 我说放心吧，听见了吗？
1: 喂？
0: 开始卡了。
1: 喂？喂，听得到吗？
0: 这样吧，回头我给你打电话好吗？正好我准备明天的会，亲一个。拜拜。

0: 安全，方法不对，三只全废。
1: 什么意思啊？提醒我还嘲笑我呢？
2: 虚心求教锻炼方法，

0: 运动前一定要热身，
1: 快起慢放，不要靠惯性，
0: 肌肉收紧后停顿两秒。
2: 快起慢放，快起慢放，快起慢放，快起慢放。

0: 导演您好，作为先锋艺术展策展人，请问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次艺术展吗？
1: 你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关于入场，关于这些简单的装置，其实已经把我们带到了另一个时空。这个时空充满了对自我实现的渴望，

0: 告诉我实话，你们觉得我们这次先锋艺术展办的怎么样？
1: 都挺好的，
2: 都挺好的，
3: 我觉得真不错，
4: 真不错，
1: 我很喜欢啊。最棒的，
0: 我觉得呀，特别好。所以呢，在这儿我要感谢每一位蜻蜓员工还有工作人员为这次展览的付出，谢谢你们，特别是王一梅。王一梅刚加入我们蜻蜓不久，这一次是她第一次策展，我觉得完成的非常出色，超乎我的想象。特别是她请来了时尚媒体、网络论坛这些新媒体的加入，使得我们的宣传效果真的非常好。恭喜一梅！恭喜！
5: Fin du 19e. Désolé.
6: Ok. Reprenons-en ce rôle à commencer.
7: 你是不是在忙啊？
8: 我在参加培训呢，出什么事了？
7: 嗯，没什么要紧的事儿，那你忙吧。
8: 啊，没事就好。那我回去打给你。
7: 嗯。

0: 背部俯身微屈膝持哑铃，
1: 双手垂直于体前下方，用背阔肌的收缩力提拉哑铃到肩高的位置，保持5秒，慢慢还原。
2: 背阔肌在哪儿啊？这样还是这样还是还瘦了这么久，什么时候面瘦啊？一节私教课多少钱？

儿子的学费，他儿子又不是我儿子，他儿子上不起学，我有什么责任？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明天我就打给你。

0: 怎么一个人喝上了？
1: 渴了。
0: 渴了？跟别人解渴都喝 H2O， 您厉害，喝 C2H6O。
1: 化学学挺好啊。
2: 那不是因为之前上学那会儿喊的口号不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吗？我现在还会背三角函数公式。
1: 怎么穿这身来了？
2: 你不说只欠今晚啊，我这着急忙慌就没换。再说了，万一你要临时指导我两下，这也方便啊。
1: 听过一个词儿叫“肥胖的瘦子”。
0: 肥胖的瘦子是什么意思？
1: 就是看瘦时呢，是该好好练一下。
2: 这不就是我来的目的吗？苏教练，那我先把学费交了吧，咱先点菜。服务员，哎，点菜。
3: 好的。
0: 来。来，点菜。
1: 你点吧，你交学费。
2: 哎，我交学费得你点菜啊，别给我省钱。
4: 又干了，这酒量够好的。
2: 哎，那你大学毕业以后就留北京了？
1: 对啊。
2: 一个女孩在北京生活挺不容易的吧？哎，我可以了。
1: 问私教以外的问题，这点饭钱可够。再开一瓶。
2: 哎，等一下。
0: 别开了，明天我还得上班呢。
2: 我不是心疼钱，要不。点一瓶打包带过去，明天喝行不行？
1: 开。
4: 开。
5: 好的。
0: 跟玫瑰一样，主意大不听劝。
2: 怪不得我妹喜欢你。哎，这肉放那么长时间了，还挺好吃的，说明肉质不错。
1: 好吃多吃点儿，大不了多跑两圈。
2: 那我是应该吃还是不应该吃？
1: 吃呗。吃饱了才有劲儿锻炼。
2: 请苏教练。我不客气了啊。

0: 哎，听得见吗？
1: 听见。
2: 下午好啊。哦，应该说晚上好。
3: 哎，昨天你给我打电话，
0: 要说什么来着？
1: 昨天先锋艺术展闭幕了，Tina 在庆功宴上夸我了。
0: 嚯，恭喜啊，Tina 夸你了。哎，昨天晚上你在上海？
1: 我跟你说过的，上周都在上海。
0: 哦，对对对，你说过我给忘了，最近加班加的太多，给忘了。
4: Come on, you've been like this for one day. You've been yawning like this for one day. What did you do with
0: Don't be
4: yawning
0: saying
4: last
0: that.
4: night? Come
0: Tell me,
4: home with
0: I'm my
4: me.
0: girlfriend.
4: Who is this guy?
5: Just tell me, go away. Hello, shut up.
0: Hello, hello, hello.
1: 你谁呀、
0: 同事，我主管，昨天晚上一起加班来着。
1: 女的。
0: 女的，你不会吃醋了吧？我室友特别爱开玩笑，她胡说八道的，你千万别当真。是卡住了还是生气了？
1: 没生气。那你昨天没回我电话，也没说晚安，
0: 不就这一次吗？
1: 但是我会担心你啊。
0: 知道了，下次不会了。昨天确实忙得太晚，给忘了。
3: 以后每天晚上都和你说晚安，好不好？
0: 相信我。下一个。
6: 小童，你忙好了吗？
7: 苏主管，没什么事儿，我们先下班啦。
6: 是的。

0: 都能找着。怎么最近改行了？福尔摩斯附身了？
1: 主持人您好。
2: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这道美食啊，
3: 铁锌、硒、微量元素都补充了，非常适合补充营养。
2: 这羊蹄儿这么多好处，又这么好吃，大家都想买，
3: 是吧？
2: 赶快说说怎么卖的吧。
3: 这么好的羊蹄儿，二位心中是个什么价位？
1: 羊蹄儿不好买，
4: 是是是，
3: 你看
1: 完了好的呢，还得碰。大概怎么也得20块钱一盆，
2: 差不多。
3: 我们这羊蹄儿啊，都是精选的草原羊蹄儿，质量味道都有保证，都达到了大饭店的标准。往大饭店里边一摆一放，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一根吧？就这一份往上一放，
2: 哎，
3: 要您个168、198的，这都很正常的吧？
2: 差不多。
3: 今天呢，我给在座宾朋的这么好的这个羊蹄儿啊，咱们是这样
2: 说说，
3: 12根算一组，才不到呀200块钱，那一根算下来呢，也就10几块钱。就这样，大伙儿一定能满意吧？
1: 不怎么样
3: 啊，
1: 没满意。您那价格再往下来来，给我们大伙儿再多来点福利。
2: 就是，你看龚总啊，刚才夸你半天是吧？这一下白夸了，好吃、入味、软烂，这大家咱都认可。
3: 是
2: 夸您的时候，您这是眉开眼笑，说都是朋友。但是，一给价格，这一下就价格不让我满意，我们都高兴不起来。
3: 您看您这话说的，
2: 不行不行不行，
3: 弄得我又挺不好意思的。是这样啊，其实咱们这个成本，大家心里都有数。
2: 是
3: 我呢，也是真心想和二位和观众朋友们交个真真的好朋友
2: 啊。
3: 您说怎么叫满意
2: 啊？
3: 您说怎么叫合适？只

0: 是二位今天张口了，嗯，我呀绝不回还，哎，咱们呀就这一批货，
1: 哎，
0: 也是呢第一次推广我们的产品，
1: 嗯，
0: 所以啊咱们就这样，
1: 嗯，
0: 只当是呢让二位和各位观众朋友尝尝咱们的手艺，
1: 哦，
0: 哪怕是咱们亏了，哪怕是成本都不够，我这次也一定让大家满意，这朋友，
1: 嗯，
0: 咱是交定了。
1: 那这样我多要三根，
2: 那我也多要三根
0: 啊，
2: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0: 有点，
1: 哎，不，你看啊，我这三根，阿姨三根，就多六根，刚才你是十二根一组，
0: 是，
1: 那现在就是十八根一组，那价格还不能变，
0: 哎，
1: 不到200块钱十八根，你看行不行？
0: 要是二位开口了，我绝不拒绝。
1: 行，
0: 咱们呀就这一批货，
1: 嗯，
0: 产量也不多，卖完了可就真就没了啊。今天我就算是亏钱了，我就算是赔钱了，
1: 太棒了，
0: 我也认了。
1: 行，
0: 就为了呀宣传宣传我们的品牌，第一次来北京推广我们的产品。
1: 嗯，
0: 确实呢也不容易，这次呢咱就当是见面礼了，嗯，
1: 行，
0: 大家拿回去啊吃好了吃没了吃香了，
1: 嗯，
0: 下次呢再想吃这样好东西的时候买咱们家其他的一些产品，
1: 嗯，行，
0: 到时候让我赚一点。
1: 好嘞，没问题，太棒了，哎，谢谢龚总，谢谢龚总，
2: 嗯，
0: 但是咱得加一句啊，
1: 嗯，
0: 今天呢就只有看到咱们节目栏目的朋友们有这个机会，
1: 没问题，
0: 因为呢咱们第一次推广产量就不多，
1: 嗯，
0: 咱们一共就100个名额、
1: 哎，
0: 过期咱可说好了，
2: 嗯，
0: 不做数了啊，
1: 没问题没问题。今天龚总太给力了啊，这个价格京味卤羊蹄儿今天啊是18根加在一块的组合还不到200块钱，在家呀就能吃到的美味，并且啊这个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数量啊非常的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太爽了。
1: 哎，我看里边全是羊筋，嗯，羊筋筋儿啊，这就是，
0: 而且羊筋儿也特别入味儿，
2: 嗯，真好吃，嗯，吃的肚子里真舒服，
0: 热热乎乎的啊。
2: 这没牙的老人，嗯，抿一抿就能吃，嗯，吃完了以后特别有满足感。嗯，
3: 我们家的这个京味卤羊蹄儿啊，嗯，是正宗的京味儿，
1: 是，
3: 都是啊30多年的烹饪大厨，嗯，亲自掌勺做的，嗯，小火慢熬，肉啊嫩到脱骨，羊肉它的油脂和胶原蛋白形成了一个厚厚的封层，把这鲜美的味道都牢牢地锁在里边了，每吃一口，嗯，都是一种享受。您看看什么叫完全的脱骨，嗯，什么叫完美的入味儿，嗯，甚至于啊您都不用动，轻轻的一抖，哦，它就完全的脱骨了，甚至于咱们一缩了就脱下来了，哎，外面呢是满满的胶质 QQ 弹弹，嗯，这里边啊全是小肉肉，哎，什么叫软，什么叫嫩，什么叫烂乎，什么叫好吃，嗯，轻轻一碰啊小骨头它就下来了，而里边啊没放任何其他的佐料在里面，吮一口咱们这羊蹄儿，再配上一碗米饭，那个香味儿啊，那个鲜味儿啊，嗯，还有那个充满诱惑的酱红色，保证啊让您流连忘返，多吃几碗。
1: 俗话呀也说得好，说这好吃不过贴骨肉，咱们这个草原羊啊它活动量大，所以咱这羊蹄儿啊也是筋多肉厚，哎，吃起来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呀，特别特别的香。
2: 最主要的是卤的真够入味儿，嗯，鲜嫩没膻味儿，
1: 对，
2: 软嫩还脱骨，
1: 对，
2: 这没牙的老人呀抿一抿就能吃，嗯，吃着有滋味儿，解馋过瘾，回味无穷。
1: 对，
3: 咱这一批的羊蹄儿啊，嗯，质量是真好，嗯，我自己呀，啊，都得拿回去两包回家吃。
1: 没错，所以老年朋友们啊，在家里啊可以多存点这羊蹄儿，哎，嗯，哎，有了这道菜啊那可真是有福了啊。而且今天是推广价呀，啊，买12根送6根，一共18根，还不到200块钱，价格啊特别的给力。我啊决定给我爸妈先买2组，对吧？平时老两口在家里边，哎呦也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啊，一人拿一根羊蹄这么一缩了，你看营养又好吃，是不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极化的京味卤羊蹄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也问问阿姨吧。
1: 嗯，
0: 准备怎么吃啊？这羊蹄儿，
1: 一人拿一根直接啃，
0: 直接吃。哎，没错
1: 啊，一根不够，咱来两根。
0: 哎，
1: 这价格合适，
0: 对，
1: 管够。
0: 家里来客人、来亲戚了，咱们就热上这么一大盘儿。您看看这一盘啊，哎呦，足够全家人吃的，是不是？在饭店几个人吃，
1: 是
0: 怎么也得300-400块钱，
2: 可不，
0: 对吧？今天咱在家吃，这也就几十块钱，而且在家吃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这
1: 是
0: 氛围也特别好，是吧？你在家里就可劲儿造吧。来来来，尝尝尝尝尝尝，刚出锅的。最关键的呀，今天您看吃好喝好，咱还没多花钱，特别值，是不是？
3: 咱们这一批的卤羊蹄啊，质量是真好，
0: 嗯，
3: 大家可以放心的吃。
0: 是，
3: 老人孩子咱尽情可劲儿的吃，
0: 哎，
3: 咱们就这么一嗦了，就能把它呢全部的消化进去了。比如说咱们平时没胃口，没食欲，咱这个精味的卤羊蹄一上桌。我保您多吃两碗大米饭，
0: 是，
3: 所以这点自信咱还是有的。
0: 哎，
3: 这羊蹄儿里边的营养含量还特别高。
0: 嗯，
3: 这10多块钱让您吃到的是什么？
0: 嗯，
3: 吃到的是肉质鲜香、脱骨软嫩的羊蹄儿。
0: 嗯，
3: 这10多块钱让您吃到的是什么？草原原生态的鲜羊蹄儿。
0: 对，
3: 肉质肥美又多筋儿的羊蹄儿，而且是营养极其丰富的羊蹄儿。
0: 哎，
3: 咱们呢，食品安全有保证，安全检测的报告，咱们一样都不少，大家伙呀，可以放心囤，放心吃。
0: 我们本次抢购呢即将结束了，想要吃到好羊蹄儿的朋友啊，一定要拿起手机准备好了啊，我们马上开抢了。高品质正宗的京味卤羊蹄儿，哎呀，价格好，品质高，对吧？最关键呢，10多块钱一根就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羊蹄儿，机会啊其实特别的难得，数量也非常的有限，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他奔跑于安徽的山村林间，饮山泉，啄草籽，把山野的鲜活长进了一身紧实的肉里。一只好鸡只需朴素的做法，三提三进，温汤慢扣鸡里，生姜三片，小葱两根，一撮盐，不抢味儿，不遮味儿，出锅冰水一激，皮收紧，汁锁住，成就皮黄肉白，古代一线红的至真火候。真正的好味儿，从不需要浓墨重彩，这是自然与匠心的相逢，是端上您餐桌的至简珍馐白切鸡。
1: 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哎、先问你一下，白切鸡你爱吃吗？
2: 爱吃啊，太爱吃了白切鸡皮啊是脆的，肉香浓郁，回口甘甜，蘸一口那个姜蓉汁哎呀，现在全是回忆啊，年轻时候的回忆啊、哎、现在要说呀，日子过好了，那么正的鸡味儿吃不着了。
1: 您这可算是说到根儿上了啊，就为什么吃不着了 啊鸡用的不对，第二就是手艺不对，所以今天咱这场啊就是要把大家记忆里啊那纯正的鸡味儿咱们给找回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3: 来喽来喽、哎、白切鸡来了啊。哎，咱们先别着急动筷啊。
1: 啊，好，
3: 咱们先看看货，这是一整只，您看这皮浅蜜色透亮，跟上了一层蜜似的。来，您听啊、哎、
1: 嗯，
3: 咔嚓一声，
1: 对，
3: 哎，这皮儿是脆的，
2: 脆的。
3: 您再凑近看刀口，这肉啊是嫩的，
1: 对，
3: 还裹着酱汁儿。
2: 嘿，
3: 哎，您再看看这个骨头啊，带一线红、
1: 啊。
3: 这懂行都知道，骨带一线红呢，说明火候刚刚好，多一秒就老了，少一秒还生。
1: 哎、我先来点这个不蘸料啊，就吃它这个原味儿的啊。
3: 对喽，
1: 嗯。这个皮啊是脆爽的，这肉呢、嗯、一丝一丝的，哎，紧实但是又不柴，
3: 哎，对，
1: 哎，再嚼到里面，汁水啊在嘴里滋的一下就滋出来了，满嘴啊都是那个鸡肉本身的香甜。
2: 我还蘸一口啊，这个带姜蓉的，嗯，就这味儿。这我们这个上岁数的、嗯、牙口好的呀不多，就怕柴，
1: 哎，
2: 怕塞牙。这鸡呀、啊、嫩烂乎，不蘸料啊都有这个鸡的香味儿，咽下去还有
1: 回甘、嗯、
2: 今天这个鸡肯定不是养殖场出来的。
3: 还真瞒不过您，
2: 嗯，
3: 我们这个呀、啊、是正宗的山村农家土鸡，白天啊山上跑，啄草籽，吃昆虫，刨野果，啃嫩笋尖，喝的呀也是山泉水，傍晚归巢就补一把玉米稻谷，不喂一粒饲料，不催长不催肥，让它慢慢长，长足了日子，你想啊，天天上山下坡的跑，这肉啊它能不紧实吗？这才是啊真正的踩过泥土饮过山泉的鸡，跟咱们速成的饲料鸡啊它就不是一个味儿。
1: 鸡好它归鸡好啊，但是你看啊，这白切鸡啊、
3: 嗯、
1: 最见功夫的是它的手艺，这么嫩啊，这里面肯定有绝活、啊、
3: 哎，还真让您说着了、
1: 啊、
3: 我们这个呀、啊、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古法
1: 啊，
3: 三提三进
1: 哦，
3: 大锅温汤，拎着鸡啊下锅，提起晾一晾再下锅，整整三次。哎，为啥这么麻烦？就是要让鸡身里外啊受热一样匀，让温汤慢慢的把肉给浸熟，而不是啊让滚水把肉给砸老。出锅啊立刻进冰水，刷一下，皮收紧，汁儿锁住，皮脆肉嫩啊，就靠这一步。
2: 那调料呢？我可跟你说啊，
1: 啊，
2: 我们人上岁数了，上超市买东西，我们啊看那配料表。哎

0: 问您啊，假如说你有一个孩子了，你希望他是男孩啊还是女孩？
1: 女孩。
0: 为什么呢？
1: 男孩麻烦呀，朋友们。
0: 不麻烦，像我们的年代，男孩不麻烦。
1: 谁说的？首先来说啊，养他从小养到大都一样，他长大了，你是不是得给他攒钱买房？得给他攒钱买车，
0: 买车，
1: 攒钱娶媳妇儿，
0: 娶媳妇儿。
1: 也养闺女不一样，
0: 怎么呢？
1: 首先是爸爸贴心小棉袄啊，
0: 太对了。
1: 而且啊，不用给他买房买车，不用给他攒钱娶媳妇儿，他万一要嫁一个条件好点的，没准还能帮我还贷款。哎嘿，咱这，
0: 你说你是人吗？你让这孩子出来给你还贷款？
1: 那不是就互帮互助吗？不是
0: 没看出来，
1: 我还养他呢，我这
0: 儿。哦，你养完他，他给你还贷款，什么人呢？
1: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跟你这么说，这男孩女孩都一样。
1: 那可不嘛，
0: 健康备孕很重要。
1: 你朋友们听听啊，这词儿一出就麻烦，备孕，
0: 不麻烦。
1: 这怎么不麻烦啊？
0: 你到医院，大夫就告诉你备孕时候应该吃什么了。
1: 我跟你说，太复杂了。
0: 不复杂啊，吃什么叶酸呀、艾乐维呀、DHA 呀。主要吃点 DHA， 它促进这个婴儿的智力发育。老师，你吃过吗？他没吃过。
1: 我说话了吗？
0: 那你说。
1: 没吃过呀。
0: DHA 补充孕妇在怀孕期间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
1: 明白
0: 了吧 ？DHA 啊，
1: 我就记住一 DHA。
0: 对了，
1: 那这还算省点心。
0: 很省心了。后来慢慢的，你呢就要做胎教。
1: 胎教就麻烦了。
0: 胎教不麻烦。
1: 胎教多复杂，你得注意跟他说什么呀？
0: 你作为一个捧哏演员，你应该知道说什么呀？
1: 我作为捧哏演员，
0: 对呀，
1: 我应该说什么？是是。没听说过，去你的吧！我能跟他说这个呀？
0: 哎呀，宋老师，你连聊天都不会了吗？
1: 你不说捧哏演员跟他说什么？
0: 你看电视上不都上有这个做胎教的视频吗？
1: 电视
0: 啊，你想想，
1: 电视
0: 适合做胎教的，跟他说点什么呀？
1: 说
0: 你想说的，
1: 想说的。
0: 哎，你
1: 啊，知道了，电视。这样啊，得温柔啊。
0: 哎，对，
1: 哎。里边的人，你听着，你已经被我包围了。只要你放下武器，我饶你不死。哇呀呀呀呀！
0: 你有毛病吧你？
1: 怎么了？
0: 你就跟他说这个？
1: 不是，我爱看那个警匪片。
0: 你还不如跟他说，孩子快出来，帮爸爸还贷款啦。
1: 你说这干嘛呀？
0: 你这什么玩意儿？
1: 别提这个呀。
0: 你这不行。
1: 不是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0: 一时语塞了。你这样吧，要不给他听音乐。
1: 歌
0: 唱歌
1: 哦，
0: 哎，唱歌行啊，
1: 行啊，
0: 给他唱那个儿歌。
1: 对了，
0: 现在都放的啊，猴哥，你真了不得。
1: 先姐，
0: 这歌不行，换一个，
1: 不行，
0: 换一个温柔点的。大风车吱呀，扭，起始扛上底，你管了，给那转呐。
1: 前提，
0: 喊什么？
1: 要不然给人家放个原曲行不行啊？
0: 原曲没有唱，
1: 就跑调就别唱了，行不行？
0: 我想想啊，你给他放这个摇篮曲，
1: 摇篮曲，
0: 国内的国外都能放，
1: 这咱找得着啊。
0: 而且一定要记住
1: 什么？
0: 孕妇在怀孕期间啊，切记血腥暴力的场景。
1: 哦，这得避免喽。
0: 对，比如说你媳妇怀孕了，
1: 没问题啊，
0: 给你再看《电锯惊魂》。
1: 电锯惊魂，
0: 死神来了。
1: 不是，前妻，停了，你不说我想不起来这么多恐怖片。
0: 哎，对，不能看这些东西啊！
1: 明白了。
0: 对，等到慢慢就长大了啊，7、8个月了，
1: 是
0: 就触觉感应了。
1: 什么叫触觉感应啊？
0: 就是你摸它，它能跟你有呼应。
1: 哦，
0: 对吧？然后
1: 是，
0: 轻轻的把手啊放在你媳妇儿的肚子上，嘿，慢慢的你就会发现
1: 怎么了？
0: 头发都立起来了。
1: 对，我媳妇儿怀疑静电球。什么叫头发立起来了？
0: 它就跟你有呼应了，
1: 对吧？
0: 它就会有这个胎动啊，会有这种踢脚的感觉。
1: 是，这挺好的，
0: 这个就不错了，就不麻烦了。
1: 那胎教还行，
0: 就生出来了。
1: 生出来
0: 之后就不。呜，
1: 生出来麻烦了。
0: 怎么？为什么？
1: 首先来说，咱不说别的啊，先得给它起个名字。
0: 起名字不挺简单的吗？
1: 现在起名字多讲究啊！
0: 讲究什么呀？
1: 咱就怕起不好啊！
0: 哦，
1: 都得有寓意呀。
0: 起名字得有寓意。
1: 对呀，
0: 我这名字就有寓意。
1: 你不叫钱齐吗？
0: 钱齐呀！
1: 什么寓意啊？
0: 我们家的钱都齐了。
1: 难怪你不用还贷款呢。

0: 来贷款是旺。哎呀，
1: 这姓也好啊，
0: 对吧？得起名得有寓意。
1: 是是是，
0: 就把你的愿望，你的期许，都搁在名字上了。
1: 哎，那我很简单呢。
0: 啊，你说说。
1: 我就希望他，每天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高高兴兴的就行。
0: 叫宋欢笑。
1: 那不叫下基层啊，叫。
0: 那得生俩，你媳妇还得姓夏。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他爹我干一辈子基层慰问演出了，就别给孩子起这名了。
0: 但我觉得这名挺可乐的，宋欢笑。
1: 乐像话
0: 吗？因为咱们在台上也乐不逗不乐大家。
1: 不是不是，
0: 你看你儿子。
1: 换一换行不行？
0: 换一个。
1: 那就
0: 你想想别的。
1: 学习成绩好点。
0: 学习成绩
1: 好。考试门门100分。
0: 叫宋一百。
1: 真直接呀、啊。
0: 叫啥？
1: 那到初中是不是还得叫宋120啊？
0: 到高中叫宋150啊，
1: 像话吗？
0: 你要这样吧，直接叫宋670，直接上清华。
1: 那我直接叫宋银飞好不好啊？
0: 那得留神你们家孩子嘴不好。哎呦，大家好，我是宋银飞，谢谢。还得编小快板唱。
1: 你别说了，你讨厌这全。
0: 你要教你孩子唱快板书可不行，他嘴这。
1: 你别学了。我们家孩子嘴皮子必须利索，真讨厌。
0: 那就不能叫宋
1: 云。你行了，
0: 我说叫宋欢笑，你不乐意。哎
1: 呀，宋欢笑也行，凑凑。
0: 多可爱的名字嘛！
1: 你说点别的行不行啊？
0: 孩子一出生不就好办了吗？
1: 出生那伺候他多难呢。
0: 你要记住这句话。
1: 什么？
0: 合理喂养。
1: 什么？
0: 合理喂养。
1: 我养一王八是吗？还合理喂养？
0: 宋老师，你有没有常识啊？啊，人类怎么能生出王八呢？
1: 对，你说的不对啊。
0: 怎么不对、啊？
1: 咱不叫合理喂养，咱叫陆地喂养。
0: 但是龟是水陆两栖。
1: 什么叫水陆两栖啊？陆地喂养。
0: 什么叫陆地喂养？
1: 那什么叫合理喂养？
0: 我说的是合情合理的喂养。
1: 那叫科学喂养，好不好啊？哦，
0: 行吧。反正就是
1: 真好商量，
0: 科学喂养、啊，健康饮食，
1: 这个就复杂了呀，
0: 一点都不复杂。
1: 怎么呢？
0: 母乳喂养最健康，
1: 就记住，
0: 可以提高免疫力。
1: 吃母乳，
0: 对呀、啊，哦，而且你有一点要记住啊，
1: 什么？
0: 小孩不能进补，
1: 孩子还不能补啊？
0: 当然了，
1: 怎么呢？
0: 比如说这孩子想给他补，肯定就早产呀、啊，哦，心疼啊，啊
1: 是。
0: 拿你来说吧，啊，宋欢笑，啊，3个月就出生了，哎呦。
1: 生一猫是吗？
0: 4个月。
1: 狗啊？
0: 几个月？
1: 猫三狗四，像话吗？
0: 再大点啊，7、8个月，7个月吧。
1: 啊，7月早产啊？
0: 对，因为7活8母。
1: 有这么句话吗？
0: 我妈告诉我说的。
1: 说的对吗？就
0: 对，你就7个月在保温箱里，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看着，哎呦心疼啊。
1: 这早产缺营养不补吗？
0: 小欢笑哦。
1: 你别拿我举例了，行不行啊？
0: 这怎么这得补啊？不能进补啊！
1: 这为什么还不能补、啊？
0: 你想，你给你们家孩子补吃什么呀？
1: 吃什么？
0: 鳖精、王八蛋、甲鱼汤。哎哎，哎呦，羊腰子，再来2瓶凉啤酒。
1: 我都不敢这么吃啊！
0: 转天这脚跟儿得肿。
1: 那多新鲜，都痛风了都。
0: 对不对？你不能进补。哦，
1: 反而不能补。
0: 合理喂养，循序渐进，6个月之后加辅食，知道了吗？
1: 知了，
0: 嗯，记住了吗？
1: 你说这都空话套话，大俗话。
0: 谁说的呀？
1: 告诉你，我都知道，我记得倍儿清楚。
0: 不可能，问问你。
1: 你随便问。
0: 我先问你，你儿子叫什么呀？
1: 宋欢笑。
0: 嘿，好名字。
1: 是。
0: 你要给他放什么音乐呀？
1: 放摇篮曲。
0: 吃什么？怀孕期间。
1: DHA。
0: 哎，这些都记住了。
1: 都记住了。
0: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了。
1: 这些不重要。
0: 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你呀、啊，先找个女朋友吧。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他得帮你还贷款呢。
1: 你别提这个。

0: 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继续。
1: 你们俩聊了是吗？我听说还要电话了是吗？
2: 他说找一个会做饭的，正好我也会做饭。我说哦，咱可以互相了解一下是吧？
1: 你咋想的？别老笑，说
0: 更多爆料。
3: 其实我都想加微，但是我就怕拒绝我。
4: 啊，我来帮你，我来帮你。
1: 对一号有没有好感？
3: 有。
0: 更多惊喜，
1: 那你选一人吧。哎呀，
4: 大反转！
1: 这老哥可够花心的呀，这家伙。
3: 你给他，他说不出个一样来。
0: 一起期待他们真实生动的另一面。在之前的节目中，五位嘉宾依次亮相。一号女士陶金丽，53岁，离异，企业退休，北京人。
5: 这是练瑜伽的照片，做那个倒立是吧？
6: 对，
5: 可以呀。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6: 有几年了吧，
5: 很厉害。
0: 一号男士张业佩，63岁，未婚，企业退休，天津人。
7: 90年代就开始演出，也从事培训。济南首届礼仪小姐大赛总策划、总编导都是我做的。后来03年山东省旅游形象大使大赛的总策划是我做的。
0: 二号女士杨明坤，50岁，离异，企业职员，江苏人。
8: 姐姐给我报名了之后，我觉得我想了好久，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好好的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次我勇敢的走出来，我是应该好好的在这里面选择一下。
0: 二号男士李杰，55岁，离异，网约车司机，北京人。
5: 现在要这个孩子还是成为了你一个执念？
9: 对，我执念，我想这一两年还是尽量争取吧。
0: 三号女士程海英，48岁，离异，保险公司部门主管，河南人。
10: 现在时间自由一点了吧，喜欢爬一些山。
11: 这是我长发的时候，这是去年。
10: 对，长头发也很好看。
11: 对，这是去年，我是年前刚剪的。
0: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1: 其实录完节目了，我觉得可能大家都特有感触，就咱们都说一说啊，你认为的精彩时刻，咱们在这儿就是畅所欲言的，咱们聊一聊，好不好？
6: 好。
1: 您是第一位女嘉宾，对吧？那开头是您，那咱们现在也开始是您，是不？
6: 好。这个整场下来，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位一号男士，他跳的舞特别妩媚动人。我作为一个女士吧，感觉自叹不如。
7: 加点动作，看见了吗？
6: 妈呀！
7: 稍微的，哎，在这下巴颏的这儿。哎，对了，她做的很漂亮，
5: 对吧？
7: 哎，对。
5: 快拍张照。
7: 然后再加一个动作啊。
12: 这个是。这个都是古装的吗？
7: 戏曲，哎，不是，这是古典舞里。
12: 对呀，我是觉得呀，
7: 把舞蹈动作给它揉到里边，然后过来，就稍微的媚一点，不旗袍吗？
5: 稍微的哎，
7: 这个眼神出来，
5: 这个右肩还要低一点，对吧？
7: 你看着我的就行了，重心在前面，脚重心在前面。
5: 在呢，
12: 这样子，
5: 在呢。
7: 哎，对了，过来。打开，这是形体的打开然后再打开，
12: 有点像舞蹈是吧？
7: 对呀、啊，哎，对了，
1: 看那个老哥在前面跳舞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活得非常精彩，要才艺有才艺，这老哥有责任感，因为那个陪伴老人啊或怎么也好的话，但是这个老哥这么坚持下来了，我觉得，从我的感觉，我觉得特别棒，我给您鼓鼓掌，啊，向您学习，向您学习，向您学习，
3: 相互学习，我也是没有办法。也生活所迫，但最后经历过也都过来，最后把就是所有的全国都给打下来，就这些业务经过努力，他们孩子们也跟我吃了很多很多的苦，但他们都没有一个人掉过一滴眼泪。
5: 那么难的日子你都过来了，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到最后你那个母亲或者说那个最后一个亲人离开的时候，你为什么会那么的脆弱？

0: 嘉宾，我先退场了，连理我都不理。
1: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欠缺，那应该找一个比我更强大一点的人。
2: 就是你是一个需要对方懂的人，然后你发现张大哥也是一个需要对方懂的人，是不是？
1: 是，
2: 有这个感觉哈。
1: 是。
2: 那行，那这样我们让张大哥去选一下，我们还有两位女嘉宾，看看有没有您觉得可以再进一步了解一下的，好吗？谢谢陶姐，感谢。嗯。
0: 拿张哥当空气了就算了。
3: 这个我们女士还一般还真不会起身跟男士去主动握手，最多就鞠个躬就道谢一下。
4: 鞠个躬，
3: 我最多跟你礼节性的点个头，我不会说跟你主动去伸手去握一下。
1: 是我好像是没有
4: 想到是吧？
3: 不是，证明他是从一开始就关注我们小白。
0: 对。
1: 哦，那好吧，
4: 可能是
1: 生活中可能接触异性也少，也不会主动的跟异性。有这种接触或者交流，
4: 就是比如说喜欢一个这样的性格的女孩子，一定是要采取那种方式，就是一定要主动，一定要不要让她有太多的想法，
5: 主动去握张大哥的手是不太可能。
4: 那他是不是？
2: 对，张哥喜欢
0: 这种人，你三天的火焰烧不出你一点热情来。
2: 那不是，那绝对不是。
4: 你到底是三天烧，还是一天的烧，还是半个月？
1: 不好说吧，
2: 看人吧。
1: 对，这可能有一个方式方法。
0: 跟老弟说，那半年你也烧不出来，直接说透了。
2: 张哥，你到底喜欢我们小白什么地方呢？
0: 就是第一个，就是给人家感觉就是
2: 他现在性格已经告诉你是这样慢热型的，
0: 那就烧呗。
2: 张哥今天是目标明确了，有所属了。那您呢？
5: 我还是不是最爱替人讲吗？可能就是因为我这年龄要孩子，可能一个手雷炸到一片。
2: 哪个投的呀？我也投的，
6: 我也投的。
5: 你炸到一片，
2: 众望所归。
7: 所有的女嘉宾跟您的年龄都适合，
5: 对，
7: 都适合。
5: 但是
7: 就您这一个硬性的条件，把我们全都拒之门外了。
5: 对，
4: 就是适合不适龄。
7: 对，您就考虑后半生到底是要什么样的生活？
4: 在座的几位姐姐，
5: 是
4: 对吧？或者妹妹，
5: 妹妹，
4: 然后完之后给你扔，你扔了一手榴弹，然后这边给你扔了一炸包，是
5: 吧？本身自己国，
4: 对，然后
5: 我刚才预感到了，我肯定是最佳新人奖。
8: 就是你没有迁移资产要继承，就这点钱就够你，对，就够你就是养老，就是逍遥和自在的阳光的养老了。你没必要再整个孩子，就是鸡飞狗跳吧，就是有时候为了孩子真的很辛苦啊。因为我是生我姑娘时候年龄有点大，就是觉得
2: 她很有感触，
8: 就是筋疲力尽，懂啥意思吗？
5: 因为在别的渠道，我也遇到也有年龄40左右也想要孩子的，
4: 多有
5: 对也有，
4: 这
5: 只是我在选择，看选择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机会。
4: 其实这个挺直率，挺好，就这个就是大家在开玩笑，就是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这个一号女嘉宾，这个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把这个最气人奖投给他。
5: 哎，你也是投的我吗？
1: 是
5: 的。哎呀，天哪！
1: 因为我凭直觉觉得他的。这种话题容易引起大家的公愤，但是作为平衡，我把其实最佳人气也是投给他了。
5: 人气为什么投给我呢？没投给人大哥呀？
1: 因为这么多人都对你的这个话题引起这么大的议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人气。
5: 哎呦，气人人气，
4: 甭管最佳气人气哈，最气人，我们只要往这说啊。把自己的要求说出来，对吧？把自己的幸福的展望我们说出来，往后都是坦途，对吧？最佳人气啊，最气人啊，怎么着都是好人，我们鼓鼓掌，我们往后走啊。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 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

0: 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抽签环节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里边很多问题啊，我们第一个人叫我们这个最佳人气奖啊，老哥来抽一个，你看啊。
2: 你觉得怎样的感情状态是让你觉得靠谱和踏实的，包括是否要尽快走入婚姻？
1: 那你选一人吧。
3: 嗯，哎呀，
4: 大反转，
1: 这老哥可够花心的呀，这家伙。
2: 你给他说不出个一样来。
4: 就是柴米油盐，烟火气。
1: 嗯，这眼神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了？看这老哥，
4: 你少挑事儿。
1: 哎呀，不是挑事儿，不是挑事儿啊，来吧。
4: 对于我来说啊，因为，您的任务也已经完成了前半生啊，我这边呢，不是负担啊，对我来说拔腿就走，对吧？因为我们领证就是为了要走后半生的啊，就是要彼此这个搀扶的，
1: 对，
4: 不会说是因为一点小矛盾我们就会。轻易的就撕了这个证，这个证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个保证。
1: 这也行，这第一就是要领证，必须要领证啊，
4: 就是说是谁都不要给谁留退路，
1: 你就别大方过日子。
4: 你要是连证都不领的话，
5: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态度
4: 啊，我都觉得你是不是花心呢？
1: 鼓掌，
2: 鼓掌。
1: 老哥呢，也是想领证吗？
2: 那当然得领证，
1: 对吧？
2: 这个可不是开玩笑的。嗯，
1: 满意不？回答，
2: 很满意，
1: 很满意。你得有点表示，人家。这姐姐都说的那家伙，我都做好准备了，对吧？
2: 你说吧，想要什么？说话。
1: 啥意思？想要婚姻，想要陪伴，能给不？
4: 因为我现在就是特别体会到这个陪伴了，而且就是我现在有时间陪伴了，
1: 对啊，
4: 咱已经不需要再打拼了，对吧？哈，
2: 没错。
4: 我现在陪老妈就是陪伴。啊，老妈就是从春节前，然后一场大病，然后及时送入院，然后没有找这个就是护工，晚上都是我陪护的。
2: 老妈多大岁？
4: 80多了，
1: 八十六，86，
4: 哎，
1: 跟我爸差不多。
4: 然后出院以后恢复了2个月，才算完全的，就算是那个什么。
1: 那你这能跟聊到一块儿？
4: 嗯，
1: 这绝对能聊到一块。
4: 陪护嘛，
2: 啊，他挺给人感觉挺飒利的。就是
1: 这俩人没准就在这谈上了，
2: 还不会
1: 下边谈吧。然后那谁来，小白，
6: 我拿到的问题是：子女支持你在择偶吗？
1: 我在择偶，要他支持干嘛？谁是老子，谁是儿子呀？还用他的意见？我疯了我，我管饶我吗？
4: 哎呦，你真厉害！
1: 本来就是啊，
2: 回答题吧。
1: 如果说你在找这个老伴儿或者说爱人之前，你没有把你自己屁股后点那点事儿，比如说你跟前面的那个些事儿，啊，无论是丧偶离异，你没把前面那事儿忘掉，或者说都给处理干净，感情这事儿别找。嗯，如果说你没有把你所谓的财产没想明白，你也别找。嗯，如果说你要没想明白，说把我孩子还有我亲戚朋友什么都跟没搞定，啊，你也别找。为什么？你这个所找出来，这是你应该解决的问题，你不能让人家一个对方来了之后。去承担这些问题，对吧？
5: 你应该大白的意思就是应该先把这些给打通了，然后再去好好的谈。
1: 对，你说子女
5: 对大白这个意见是非常中肯的。
1: 谁再抽一个？那个，
7: 那我来抽一个，
1: 您来抽一个，
7: 我这个男二号来抽一个
1: 啊，男二号了，
7: 别急，我看啊，你愿意为了家庭和谐改变自己吗？比如烟酒等习惯。我现在是这样的，我烟早就戒掉了，
1: 嗯，
7: 就不抽烟，
2: 酒
7: 呢我就小酒小酌，
1: 晚上
5: 每天必喝吗？
7: 不是每顿呢，就有时候休息的时候，
1: 嗯，
7: 是吧？逢年过节的时候小酌一下，
5: 哦，那还好，
7: 自己烧自己做点菜啊，
1: 不酗酒，
7: 哎，对，不酗酒，就是小酌一点。
1: 嗯，
7: 因为这样下菜吃饭更有味道。
1: 嗯，
5: 刚刚说的烟酒，这可能是小问题，不是个大事儿。
7: 对，
5: 那可能就是在您刚刚说的，还是咱们还说的孩子这个上面。
7: 哎，
5: 那您这块您会就是说做出让步，或者说做出考量，怎样会让到哪一步？
7: 你说这要孩子的事儿啊？
5: 对，会让步让到哪一步？
1: 让不出去。
7: 我现在目前还暂时先不让步呢。目前，
5: 哦，还是不，
7: 不对对，目前一两年我看。
5: 好的。
7: 我再看试一试吧，一两年。如果说未来一两年不行的话。我再做打算了。
5: 好的，那各位丈母娘，先保持他的微信，先不要删。
7: 对对对，我未来比如说一两年之内不行的话，那我就再重新再选择了。
3: 请往出口。
8: 裁判，这里张黄牌。
9: 哎，小心！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我们这个美丽的黄色炸药包，来选一个，
2: 选一个黄色吧。你有没有因为太直率、太认真，在感情里吃过亏？
3: 太较真
1: 啊，就觉得是自己回答吧。
4: 对，这应该是
2: 自己回答呀。
1: 你自己回答吧。
2: 这个太直率肯定是有，在感情方面，我们都是拿出全部去对待对方的。太较真没有，我是很随性的人，而且我非常包容对方。我这人从来不会说因为什么事儿没完没了，差不多就过了。我的那个前任呢，他有点大男人主义，然后呢，我也比较小女人，其实一直都想成为大哥的女人，一不小心成了那个女人中的大哥了。
1: 这总结的挺好。
2: 谁都不愿意。其实我是那个小鸟依人型的，脾气都非常好，没有那么多的事儿。就上次我们在离婚的时候，我对方也在说我没有什么问题，
1: 都是他的错是吧？
2: 就是你比如说那个别的女人矫情，我从不矫情，然后什么事说了就过了，我不会说第二天拿起再说，我都忘了。
1: 你看，你卖房卖车负担，替他还债。
5: 这个二号女嘉宾就是我替那个台下的咱们男嘉宾。可能选择您的男士问一下，就像刚刚说的，您看起来是小鸟依人，就是说比较温婉的性格。那么在您既往的生活当中，跟另一半就是前夫相处的那个时候，最生气，做过最生气的事是什么？
2: 我们基本上没怎么太吵过架，但是呢，有一次还是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他在应酬的时候，几个人喝了几瓶白酒，然后一进了那车。全都是酒味儿，那时候孩子非常小，我就停到那个边上，我就把他拽下去了，我就把门关上了，我开车就走了。
5: 就是
1: 冬天还是夏天？
2: 夏天。
1: 那还行，夏天就
5: 那这种事会经常发生吗？就是说您不跟他沟通了，就算了，咱这边自己处理吧。
2: 沟通不了了，他都喝那么多了，然后那是。我往前开了之后，正好是红绿灯就停下了，结果到红绿灯我停到了掉头的位置，我掉了一个头，我又把它接上来了，不忍心把它扔在马路上。
1: 不是，他找了一个比他小八岁的，人家说女大三宝金砖，结果他找了一个小八岁的。
2: 我没觉得他比我小，都是比如我出差，他会把那个东西都帮我收拾好，看身份证是我比较大，但从生活当中都是他照顾我。
1: 你选一个啊。
6: 请你给自己爱他的那个人打一分，打一个分，满分是十分。
1: 这全啥？
7: 让他回答。
4: 对，
1: 请你给自己爱他人的能力，爱他人的能力
5: ，
1: 爱他人的能力，
6: 爱他人的能力。我自己回答吧。
1: 对。
6: 给别人打分的情况，我觉得就是最起码就是说。他哪怕七分就行，在我这儿，我觉得我累的时候，就会做一些饭，或者说节假日的时候稍微给我点小，就是带一些情绪价值或者一些小惊喜，但我也会反馈给一些，
5: 但是还是希望他更多一些，
6: 对，也会反馈。
1: 这写的是请你给自己爱他人的能力，
8: 对，
1: 不是说
8: 你给你自己打多少分，
5: 所以他刚刚说的意思就是希望他多一点，他可能就会这边会少一些。
6: 对，我就是让他七分就可以，不用说太，因为太满分没有意义。
9: 我给我自己能打十分吧，
1: 十分，
5: 为什么？
2: 够高的，
9: 因为爱他需要付出，需要包容。
5: 对，您相当于100%的付出包容了。
9: 对，
6: 您觉得您付出了100%，但是可能在他的接收的这个信息或者表达或者说做些事情的时候，没准

0: 达不到他想要的百分百。
1: 对，这就是爱，是双向奔赴、嗯、我付出了，对方知道我付出了、
0: 嗯、
1: 这段感情就好经营了、
0: 嗯、
1: 对，我给我打十分，而且对方感觉不到那个，这个就
0: 那您可以根据女士的需求去付出呀，有的放矢。
2: 爱确实是要百分百的去付出，就是双向的奔赴嘛。但是双向奔赴不可能就是能做到很完美。就是假如说个最简单的，今天他俩去逛商场，就是比如看上这个鞋特别好看，我希望你给我买，可是呢你就为了说我的，为了这个脚不想要穿，就不想给我买，那就达不到我想要的。就是
0: 关于这个我看过一个说法啊、嗯、就是女士一定在跟男士沟通当中一定要告诉他明确的去怎么做，就是男士他习惯性的你去发号施令去命令他，比如说 A 选项 B 选项，他会选 A 或者选 B， 但是如果你让他去猜你的心思，这样就比较难了。我觉得男士是愿意为你做 A 也好做 B 也好，两个选择他都会去做。
1: 对，
0: 但是您要说出来，
1: 选择题很好答、嗯、
0: 对对。哎，你那花还没送出去呢，
3: 花放在这儿，谁愿意送谁送啊？
0: 这有男嘉宾或者女嘉宾愿意要送花的吗？
3: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0: 还有一朵花，
3: 自己想干啥干啥，
4: 干点正事吧。微信加，你要是最后走了，这什么都没了。
5: 他以诗歌赞颂烟火日常，
6: 正好我去做大一路嘛，我觉着他们的那个传承挺好的，所以我就写一首诗表达对他们的一个赞赏和感受、嗯、
0: 来来来
3: 送一下，
0: 可以可以可以。 好，
5: 大一路的车轮碾过晨昏，你是流动的风景，也是温暖的归程，他们携手相伴，岁月情深。
7: 我们四十年吧，应该有二十年都分着，真的，就是彼此就是一个理解，要信任，一个是信任，一个是理解。只要你信任他，然后你在吵架的时候看到他的优点，这个气就马上消失了。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9: 貌似轻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貌似轻只需一副。貌似轻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10: 我原来是搞出租行业，管理一个企业，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那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了，也不累，哎，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去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了。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貌似轻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那以前看的都有点模糊，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9: 貌似轻智能花镜

0: 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胶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为中老年人群提供更广视野、更快适应、更高舒适度的视力健康解决方案。冒失清智能花镜，
1: 因为我年轻时候眼睛好，那时候眼睛不戴眼镜，岁数大了以后才是花了，配镜员配着花镜配的 N 多个，已经买的就是有的高有的低，戴上晕，有时候把鼻子还磨一个印，你看在这儿有一个，你看还磨破了都看两遍以后，哦，还有这么一个功能就来了，这儿都给你测这测那个是吧，好几台机器，感觉挺好的，清晰了，方便了，要不出门还戴一花镜，再戴一个平光镜，戴一墨镜，这就是看远看近用一副就行了。这是我的老花镜，看近还凑合，看远吧就不行了，就是老反复的，就是老得挪动它的角度。这过去的老花镜就是这种比较不方便，挎着鼻梁子上，在鼻子这儿都压了一坑。关键就是我们，像我们就是买东西，就是我特爱看配料表，这东西买配料表看不见特着急，你知道吗？因为字都特别小，有时候找个年轻人帮我看看呀，尤其看看日期呀，很费劲。你不戴眼镜，我觉得这摘菜摘不干净，有时候虫子眼儿或者烂叶儿，你真的不戴眼镜真的看不清楚。还有那药方，这小字真是看着费劲，又密密麻麻一大堆，戴眼镜就是一目了然，特别清晰了，能看见。用眼地儿挺多的，人这眼睛就是窗户，心灵窗户，没有眼睛什么都不行，真的挺好的，就是受益了，戴这副眼镜。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0: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
3: 退休之前，在北京奔驰工作，主要做这个生产经营管理。去年那司机验本去，我虽然验过去了，但是我的视力呢就在这个1.0了，我就怕随着这年龄增大，可就验不过去了，所以我说我配个镜子，我就配一个好点了，所以我就来这儿验光，20几道这个程序，验的差不多1个小时，非常的仔细，服务态度非常好，非常热情，尤其看手机的时候，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保护作用很大，但是它就不累。你知道，远能时看远处呢，比不戴时清楚，我就觉得这点还可以。那因为我买了一个日本的这个镜子，但是这个眼镜在50公分之内看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呢，看远了不行啊，一抬头望远一看就模糊了，站起来就晕了。戴了冒视清的眼镜，就是看远看近都不晕，给我的生活吧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最关键的是，每年验本的时候我能顺利过关，就非常的好了，是吧？
0: 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
3: 就是看远看近都不晕，
4: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1: 冒视清很给力，
2: 眼花就戴冒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清。

0: 这么多少数民族同胞一起载歌载舞是为了什么呢？民族歌舞剧锦兰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拉开了一幅流动的锦绣长卷。
1: 这个剧呢，主要是讲呢是，我们布依族、苗族、彝族三个，民族以及各民族的姑娘，就绣娘们，共绣一幅锦兰图献给世界第一高桥。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编剧的时候，刚好是我们花江峡谷大桥这世界第一高桥修建的时候，所以我就想，就把这个三个民族的刺绣产品共绣一幅锦兰图啊，献给世界高桥这么一个故事。我们这台剧目呢，是由113位演职员组成的，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岗位。那么他们不是专职的演员。
2: 那比如说我呢，我是今年7月份刚毕业的大学生。
3: 我的本职工作啊，就是也是在我们文化馆做宣传这一块，但是呢，我不是正式的工作人员，我只是志愿者。
1: 总共有18个民族的演员在里面，少数民族是占了80%。

咱们贵州呢，现在就是我们讲提了一个词叫贵州村舞嘛，就像我们这个我们一个县城啊，我们基本上是月月有活动，周周都会，就像感觉就是老百姓整天就是载歌载舞，从小就耳濡目染，然后就生活在那种状态下，所以他们也，其实我觉得我是把群众的生活搬上了舞台。

0: 贵州村舞《锦兰》这部剧呢，我们融合了布依族、苗族、彝族等多民族的这种非遗文化，包括彝族的阿妹七托舞。
1: 唱段阿妹七托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一起来跳舞唱歌啦，就这个意思。阿妹七托来，阿妹七托哎。
0: 苗族的板凳舞。

所以我们总共在剧里面呢、啊，融合了十多项国家级的、省级的、州级的这种非遗进去，那整个的把它融合为一台歌舞的海洋。

0: 是不是？
1: 可但凡谁家要沾上海外关系，那就不一样了。当然了，我不能说千篇一律的，他们都像苏萌他大舅还有小光他妈那样。不过老爷子生前有交代，说真宝贝万万不能出国门，这不就给我送到风口浪尖上去了？要不然得罪人的事谁愿意干呢？
2: 妈不懂你说这个，妈就关心你跟苏萌这到底怎么了。
1: 妈，我也是个汉子，我也要脸面。我要现在跟他和好了，他非得逼着我跟他大舅道歉去。对苏萌怎么着都行，对他大舅，哼，寸步不让。
3: 那小官呢？
1: 小官他就是个孩子，没事儿。等这事儿水落石出了，他自然就明白了。
2: 那你还打他？
1: 不是，谁让他闪上您了呢？是不是？
2: 得，行了。
3: 妈跟你说过，妈喜欢苏萌。
1: 射程范围之内，脱不了吧？

0: 被告代理人陈俊杰，原告在诉讼中提到的遗嘱，请你向法庭出示。
1: 被告不承认有遗嘱。
2: 怎么搞什么呢？
0: 肃静！被告，我再提醒你一次，如果原告不承认有遗嘱，本庭则视为原告诉讼中提到的遗嘱不存在。
1: 是，不存在。
0: 请证人侯殿臣出庭作证。您是证人侯殿臣是吧？好，您请坐。
3: 兰姐，您法官是吧？
0: 对。
3: 这韩春明是被告是吧？
0: 您先请坐。
3: 我跟您说啊，这韩春明是不是独吞了那个关老爷子那点玩意儿？这由您来断。不过我知道这个韩春明可从来没惦记过那个关老爷子那点遗产。我能证明的就是，这关老爷子在世的时候，我们一块儿喝酒，他都不止一回跟我说过，说要把他们那点遗产兜底儿全都留给韩春明。
4: 我那点东西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走着。
3: 哎，法官，那什么，我还带一证人来，就是伺候那个关老爷子晚年的那孟小草。
0: 他今天来了吗？
3: 啊？
5: 反对。
0: 反对无效。请证人侯殿臣退厅，传证人孟小枣出庭作证。你是证人孟小枣是吧？
6: 啊，是。石班长好，
0: 请你陈述证词。
6: 哎，我只是听爷爷不止一次的说，把他的房子都留给我，把其他所有的好玩意儿都留给武子哥，啊，就是韩春明。他说韩春明比他的亲儿子还亲。
0: 你还有其他要陈述的吗？
6: 没了。
0: 请证人孟小枣退厅。
6: 哎，
7: 法官，
1: 被告有话要陈述。
0: 可以陈述。
1: 我的当事人韩春明临出差前说了，如果侯先生和孟小枣肯为法庭作证，我就把这个呈上去。
0: 下面本厅宣读韩春明亲笔签字盖章的陈述。如果侯殿臣先生和孟小枣证明我师父曾经说过由我继承官家的财产，本人一律不承认。肃静。原告还有什么需要向法庭陈述的吗？
6: 我撤诉。小关，你
0: 肃静。
8: 不瞒您说啊，我在关大家三年，

0: 啥都没学，就学了怎么看。这些玩意儿，就关大家那些物件，我都看过。
1: 啊，我信。
0: 关大爷跟我讲过，捡漏这东西啊，凭的就是一个眼力。首先，你得弄清楚这东西的来龙去脉。就说您这个五彩将军罐啊。
1: 这祖底儿写着“聚顺美玉堂志”，您知道什么意思吗？你还真把我问住了。这是康熙年间景德镇瓷器的唐明款，但是就这几个狗爬子字儿吧，写的露怯了。古人不这么写字儿，您明白了吧？别说啊，月进，你还真行。哎呀。
2: 郭大爷，我还真是小瞧你了，你看这是。关大爷说了，我五哥啊是他徒弟，我应该是他徒弟的徒弟啊。哎，那你应该淘换点东西去啊。
3: 不瞒您说，我连着去古玩市场好几天，一件东西没找着，好东西不多。
2: 啊，看来啊，你比郭大爷我慎重。
4: 小关。
5: 你不该撤诉我，妈，您还有脸起诉他吗？
6: 爷，你说的对，哪还有脸啊？自己的爸爸让人家伺候了30年，我早就跟你说过，不但把国外的饭钱卖了，回来伺候我爸，你就是不听。
5: 这下好了吧，良心受到指责了吧？
2: 行了，
6: 我跟你说，这不是打官司。
7: 这是光着屁股推磨转圈丢人呢！这是，你愣着干嘛呀？
8: 开门！
7: 这孩子名，我还真低估了他了。攻心术，这就叫攻心战，懂吗？
8: 要我呀，我也撤诉。
7: 哎，你们就是不如我们。
8: 什么事情都要以法律为主，不要轻信别人的谗言。
7: 哪有道德问题、良心问题呢？你说你昧着良心去抢别人东西，你晚上睡得着吗？嗨，我不是说不给韩春明，哎，是他是伺候了关老爷子30多年了，不是告诉你给他一半吗？是不是？哎，你想想，要是关老爷子没这么多东西，他能有这恒心吗？你呀。
9: 当年就该把你抓起来，那我就没法治你了。少来啊！反正我觉得我们俩有时候想法就是不一样。哎呀，韩春明玩的真好呀，这次算是把关小关彻底的击垮了。以不争为争，以有当没有，估计啊，这都是他师傅教他的。 真的是不能不让人佩服呀！你说，即便他拿了他师傅所有的遗物，那这事儿他干的也是漂亮至极。你说，过去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10: 我现在脑子一团浆，一片空白。
9: 空白啊？帮你分析分析。
10: 哎呦，甭分析了，越分析越乱。我上厕所去。
11: 你说你让我们回来干什么呀？听人家一句话你就敢动，这件事不能就这么过去。你不起诉，我和你爸也得起诉。
12: 妈，您是不是见过爷爷的一些藏品？
11: 对。
12: 那要是见过，那咱就去那藏馆，去参观一下，不就正式了吗？这样。 跟春明有没有关系，咱也能说清楚，然后你再有的放矢。
10: 说的对呀，走，马上去。
12: 别急，人家能让你进去吗？
11: 买票不用经过他同意。
10: 那还等什么？走啊！

0: 姑娘，这鸟怎么卖啊？这还做生意呢，还不得饿死？哎，东西放这儿多碍事儿，赶紧给我拿走。
1: 要猫吗？好猫！
0: 赶紧拿，要什么猫啊？
1: 好的。
0: 什么好的？

0: 猫和鸟我都能买，不过呢这一滴溜我都得拿走。
1: 那个姑娘，你别卖它，我出高价，我买了。
0: 捣什么乱你？去！
1: 你怎么说话呢？这地方你们家的？
0: 得，我惹不起您。大姐，去我店里吧，谈谈价。
2: 中。

0: 我怎么就不知道往笼子里头看的这？
1: 大姐，我都出这数了，你还不买？
2: 那男男人说了，买猫买妞，这里头的东西不让买。
1: 为什么呀？
2: 那俺家男人说了，这小碗和俺家的盘子是一套的，拿出来就找个识货的人。
1: 哦，我说你在这古玩市场待着干什么呢？懂行，带我去见见你们家男人吗？
2: 啊，中。
3: 哎，太贼了，这韩春梅也太贼了。哎，
2: 怎么了？
3: 怎么了？你问涛子。
4: 博物馆关门了，好说歹说都不让进。哎呦，给那老头多少钱都不行。
5: 以前我一直不太相信这韩春明能骗我们，这回彻底露馅了。你说他会不会是想到了我们会回来打这官司，才把这门给关了的？
4: 等他回来，直接去找他。他要是让看呢，那事情就说清楚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是出差，就是不想出庭。
3: 那你就跟他联系啊。
4: 我是不会跟他联系的，估计这辈子不会再说话了。
3: 那一会儿我去。
2: 他爹，咦，他爹，那说的对，还是有识货的。来，这是顾万爹的张老板。
6: 哦，张老板。哎，爷，我和程老板约好了，一会儿他过来看。
1: 怎么，你还有别人看过吗？我先来的，你先得给我看啊。
6: 哎，你说啥？谁给的钱高，我给谁呀？
1: 哎，这可不行啊！按行里的规矩，谁先拿的东西就是谁的。哎，赶紧的啊！别怪我给你急。
6: 你真是的。行，你先看。
1: 我先看。
6: 咦，你看啥？把东西拿出来啊！
2: 哦，来了。
6: 咦，你轻点儿。
4: 你东西弄坏了。
7: 郭二妈，我再跟你说过了，春明啊，真的是出差了。
3: 哎呀，春明啊，你骗谁呀？
8: 我们都让韩春明给耍了。今天我才知道，有其母必有其子，这么大一笔财产，谁看谁眼红。没关系，我女儿不是已经决定撤诉了吗？我和我先生还有我女儿已经商量好了，给你们留下一份，不会白白让韩。

0: 宣传是不是？怎么也得再松松手，是不是？
1: 我就知道你不能让我白上这宣传来。哎，我心里有准备。
0: 哎呦呵，
1: 阿姨这话呢也说到我心坎上了。冲着这么多年老北京人的支持，哎，我再给大家加一袋。
0: 哎呦，太棒了！好，
1: 不到100块钱啊，包邮到家。老哥哥、老姐姐腿脚不方便的，哎，都不用下楼，我们呢。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0: 三袋了啊，三袋了，咱再使使劲儿行不行？
2: 张总啊，这三袋啊，我觉得还不够。
0: 对，
2: 你看，你要说我买回去了，你说给孩子家一袋吧，给老姐们还得送一袋去，我自己也就留一袋，也就是尝尝。你说，转眼这三袋它就没了，
0: 就是。
2: 哎呦，张总啊，您再加一袋吧，行不行？哎、
1: 还送啊？
2: 是啊，再送吧。
1: 哎呀。说句实在的，送不起了，不到100块钱三袋，这三袋已经是极限了，这都亏不少呢。
0: 您看这个，哎，这个呀是我们专门给这套产品设计的冠名方案。您看这写的叫什么？哎、安心美味关爱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套组。您看这、哎、宣传语，您再看这包装设计，是不是？
1: 这不错，
0: 都是哎给您独家定制的。
1: 哎呦，这创意好。就冲这个创意，我呀得给咱们支持一下。
0: 张总认可就好了啊，看这冠名费呵呵能不能啊折几袋鸭子回馈给观众朋友们啊。
1: 行，冲您这个方案，我呀您认了。这么着，给大伙儿再加一大袋。
0: 哎呦，
2: 哎呀，太好了，我来一组，来一组。哎呀，太好了。
0: 哎，张总真棒啊，太局气了啊。哎，大家听的可都真真的啊，今儿这组合呀、啊、可是实惠炸了啊。国企老字号京味酱鸭，您没听错啊，四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这可是喝稀粥啊，就点小酒啊，或者家里来且的压桌好菜啊，数量有限啊，售完为止。您啊赶快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快递专门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3: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呀，买的呀，可真划算了。
1: 是，
0: 平时我们这降压根本就没有这个价格。赶紧买，慢慢吃，哎，多囤一点，尤其是喜欢酱油的，千万别错过。
2: 100块钱4只，
1: 哎，
2: 材料钱都不够，就这么好吃这个降压啊，我好几年我都没吃了。酱香味浓郁的食品，回头啊，我让孩子们。好好的尝尝这个老字号这个东西，好好的回味回味小时候那种味道。
0: 您呀，说的非常对，这个呀就是小时候那个味道。
3: 传统酱鸭只能小锅慢卤，一口锅只能卤个2-3只鸭子，还得专人不停的用勺舀汤往鸭子上浇，使鸭子完全上色入味。
0: 因为呀，这酱鸭做起来费时间，哎，一天也做不了几只，所以说呢，真正好的酱鸭要比那烤鸭贵多了。
1: 您看外边这好的烤鸭都得卖到上100块钱，哎，您看今儿啊这大红门好的酱鸭，哎，才合着20多块钱一只，这也太划算了。
0: 我们大红门啊是中华老字号，是北京市啊老牌国企了，
3: 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厂，用的是最新鲜的肉，所以原材料品质这块别的食品厂没法比，还有独特的工艺和酱方，有老师傅传承的手艺，还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
0: 所以才能做到我们这个价格低啊，质量又好的优质产品。
2: 这个价格就小厂子出的产品都买不到，错过了这波货，过几天又得涨价了。
0: 咱们啊，大过

0: 局肯定不会弄那一些弄虚作假的事情。我们做的产品啊，就是实惠好吃，我们自己都顿顿都吃。
1: 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啊，可以在家里啊，咱多囤一点，哎，制作方便，解馋下饭，美味健康，咱想吃，哎，马上就能吃上。难得的好价格啊，今天不到100块钱给您四大袋啊，优惠数量有限啊，咱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跟大家伙说说啊，介绍介绍，这酱鸭呀，分为文吃和武吃。文吃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酱鸭呀，咱们切成小块，或者呢，咱们就手撕啊，撕成丝儿，放在盘子里边，做成什么鸭丝饭呐、或者啊，您就是就着馒头啊、粥啊、面啊，吃着比较文雅的，咱就叫文吃。这武吃啊，就很好理解了啊，您就拿一酱鸭，咔咔咔手撕，你看撕一腿儿是吧？撕成大块，您就直接啊，就那么啃，吃着呢豪爽过瘾解馋啊。
1: 平时啊，你说在家里啊，撕开就可以吃。
0: 是，
1: 你知道啊，我最喜欢吃就是烙饼卷这个肉。你看看，就这个，这个鸭肉啊，卷点，卷完了搁肉了以后吧，完了再吃点那个自己爱吃这个那个配菜，也可以往里放一点。一点不用弄别的酱，直接放里头，直接吃，那酱香味特别的浓，尤其啊。就得就着这刚出锅这大饼，热乎的，有吃的可带劲了。
0: 我发现这酱鸭呀，怎么吃都好吃。您在外边吃那个带鸭肉的那个饭，这一碗得要您30多吧？
1: 得，
0: 对吧？然后您这里边就可怜的就那么几块鸭肉，没多少，吃着咱也不过瘾啊。咱们今儿用这个这么高品质的酱鸭做酱鸭饭，这全家呀每人一大碗，还这么多鸭肉，这合着才20多块钱。这每人一份就几块钱，对不对？多合适啊！
2: 二位啊，真会吃。
0: 嘿，
2: 咱们那这么说呀，我真不会说什么，我就知道我们国企老字号的产品，质量保证没问题，肯定好吃。您要是买回家去啊，全家人肯定都喜欢。
0: 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您听好了，是4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想订的观众朋友们啊，赶快拿起手机，今儿这个组合的价格啊，仅限100个名额，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BG 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1: 益生元黑巧克力，
0: 哎，
1: 这可是好东西。
0: 嗯，
1: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0: 哎，

0: 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呢啊、嗯。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1: 多少钱的都有。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这巧克力就不错。口感特纯。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0: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1: 太好了。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0: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欢迎。
2: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源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0: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2: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友好的东西。
1: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我都记在小本上了。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2: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它不粘牙不糊嘴儿，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啊还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0: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2: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1: 益生元，这可是多少年的了，好东西，哎，大家都知道。
0: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2: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0: 我的天哪，这么贵啊！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儿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2: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0: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1: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2: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 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嗯，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0: 对，
2: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嗯，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1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0: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2: 对啊，
0: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哎
2: 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0: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这个补贴也算在里边，这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哎
2: 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啊，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啊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嗯，您卖不到200。哎，
0: 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2: 100个。
1: 没问题，
0: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2: 100个，那倒是可以。嗯，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啊，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2: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1: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0: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儿。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味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嗯、
1: 好, 好、嗯，
0: 有什么不同？
2: 哎呦，
0: 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嗯。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添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
2: 嗯，
1: 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2: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个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2: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你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1: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就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了，
1: 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的没法下咽。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

0: 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
2: 一根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3: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2: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4: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2: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5: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6: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7: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8: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9: 谢谢。
2: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0: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1: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2: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2: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8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3: 正阳
14: 门。哎，昨天那事儿你还没跟我说呢。
15: 不想说了。
14: 为什么呀？
15: 不为什么。春明他妈说的对，这韩春明啊，之所以事事回避，处处留心眼儿。那也是因为他从小啊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他要是不谨慎，他干不出现在一番天地来。
14: 哎呀，你呀就是一神经病，忽的呢感觉人生完了，忽的呀又热血沸腾。哎，你今天找杨华健不拉你部下，你拉我干嘛呀？
15: 第一，我要拉你下水；第二，你是知道的，我从来不愿意跟任何一个男人单独相处。
14: 哟。哎，你可真个处处小心啊！哎，至于吗？你不就是想让韩春明感觉到你对我忠诚吗？
15: 我告诉你，男人很在意这个的。
14: 嗯，对，尤其是韩春明这个小心眼儿。

0: 行了，差不多别看了啊，再看小心看在眼里拔不出来。
1: 偷你哥的吧？
0: 这全天下就大韩春明一个人搞收藏啊。
1: 来，请进。
2: 杨总，您的同学苏萌来看您。杨总，甭藏！你俩干什么肮脏交易呢？拿出来我看看。
3: 就是，拿出来瞅瞅，什么东西啊？
1: 既然发现了，我就不藏了。请二位同学长眼吧。漂亮吧？
0: 漂亮啊！这什么东西啊？
1: 清乾隆斗彩冠，官窑的，是吧，小杏？
0: 那当然了。
2: 小杏，你什么时候也成专家了？
0: 合着我在你眼里一直就是那没本事的农村女人啊？
2: 你又叫板是不是？孟小杏，其实我本来对你没什么成见。只要您不惹我，我是绝对不会主动跟你叫板的啊！
3: 行啦，小杏儿，这迟早得叫嫂子，干嘛呀？
0: 得得，不跟你们一般见识。
1: 说好了11点到，怎么来这么早啊？
2: 这东西是你的？
0: 啊，
2: 卖我吧。
1: 别介啊，你这抢东西都抢到我办公室来了。我还跟你说啊，这罐子我要定了。
0: 那可没准啊。我这不是还没开价呢吗？
1: 说，别太黑了啊！
0: 我这个呀，是官窑斗彩凤纹罐，这你们也知道啊。它要是明窑的，一般是没有落款的，它釉色也差远了。我这落款写的可是“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不瞒你们说啊。在3年前，佳士得就拍出了50,000美金。你们再想想，到了现在，这到将来这升值空间啊！我跟你要的这个价儿，你说它高吗？
2: 孟小杏，你行啊！3日不见，当刮目相看，你真不愧是。

0: 韩春明的妹妹，
1: 不是，那要想追上苏萌姐，还是差远了。
0: 你别跟我客气，我现在得向你学习。
1: 嗨，得嘞，既然杨总您犹豫了，我这儿啊也不缺买主，咱们回头再说啊。
0: 慢着，他不要我要啊，
1: 真的。
2: 我说姑奶奶哟，你不是小杏请的托儿吧？
0: 没错。就是，这东西我要定了，是吧，李元？
2: 行，今儿算我认了，走吧，小杏妹妹，带你看支票去。
1: 得嘞。
2: 你先别高兴啊，这事儿我要不在生意上找回来，我真出不了这口恶气。
1: 回见了您嘞。
3: 刚才他们要不要你真要啊？
0: 要啊，干嘛不要？这东西我舅舅肯定要。你瞧见没？孟小杏都成专家了，我得赶紧回去恶补恶补。
4: 妈，我觉得这儿就挺好的，我明天就过来把钱交了吧。
5: 没问题。对了，跟你说一声啊，我把你送回去之后呢，我得先回趟家。
4: 回去吧，以后就不用再来找我了。
5: 别着急呀，我回家那是为了离婚。
4: 骗谁呀？
5: 我骗你干嘛呀？你没发现咱们两个在一起合作，那真是天衣无缝啊！咱们两个能挣很多很多钱。
4: 这么多年了，你终于承认我比那蔡小丽强了哈？
5: 好太多了。
4: 行吧，回去回去。
1: 记住啊，晚上不许在那儿过夜。
5: 哎呀，晚上我得到窑洞那边去。
4: 说话算话啊。
5: 放心吧。

0: 你出去要干嘛？我觉得我们还是分开吧。明天我们去办手续。
1: 家也不要了，儿子也不要了。
0: 儿子现在长大了，他要想跟你呢，就跟着你，是吧？钱呢都在你手里，资产也在你的名下，孩子跟着你，我也放心了。
1: 是不是因为孟小杏了？
0: 哎呀，是不是孟小杏？这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解释，行不行？啊，
1: 不行，现在就解释。
0: 哎，你让，哎，不行，
1: 你现在就说，景春，
0: 放开呀！你不放是吧？行，东西我不要，我净身出户。
1: 景春。

0: 叫什么？建军回来了，回来就闹离婚。哎，小丽，小丽，你别着急啊，别着急，我跟你爸爸马上就过去啊。哎，等着我啊。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换鞋，快走。
1: 妈，我回来了啊。
2: 哎，哎呦。
0: 这次又上哪儿了？
1: 我去了趟深圳。
0: 哎。苏萌来过了，
1: 他干嘛来了？
0: 什么小官他们家，上咱们家来找关大爷遗物吗？让你大哥大姐给骂跑了，他们求苏萌啊到咱们家来求情来。
1: 哦，那找着了吗？
3: 没有，这一家子在咱们家咚咚咚咚咚，哪有啊？
1: 肯定找不着，我都找过了。
3: 哎，苏萌现在还管我叫妈呢。
1: 哎呀。这事儿不查一水落石出啊，不还我一清白，我是不会见的。
3: 不跟你说过吗？我喜欢呢。
4: 行行行，这事儿我也记下了啊，您放心放心，小郭，别生我气了啊。
5: 哟，虎哥回来了。
6: 回来了，回来了。
1: 我正要找你呢，这李跃进怎么回事啊？这段时间总躲着我。
5: 嗨，还不是给关小关当枪使。胡子哥，我跟你说，我让李跃进在搓板上整整跪了一晚上。哎呀，你就别生他气了。
1: 行，你告诉他我不生他气了，让他别躲着我了啊。
5: 得嘞，那他不得乐死了。哎，二姨，你不说让我陪你逛街去吗？
3: 哎，去呀，走啊，
5: 走。
1: 哎，不是，等会儿，我还没吃饭呢。
3: 厨房有剩的，自个儿热着吃吧。
5: 你自己热着吃啊啊。
1: 行，
3: 哎。
7: 程建军呢？
8: 不知道啊。还有，我提醒你啊，这可是我的办公室。
7: 你不就为了报复我，你才去招惹程建军的吗？
8: 是又怎么样？
5: 哎，这老话说得好，
8: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加起来可得有二十年了啊。二十年前你是怎么欺负我的？二十年后我照样怎么还给你？哎，这都是应该的。
7: 我告诉你们老仙儿，以后离陈建军远一点，我不会跟他离婚的。
8: 无所谓呀，这么多年我都等了，我怕什么呀？
7: 你怎么不要脸啊？
8: 你说谁不要脸啊？你不要脸吧？我跟你说，你说话给我小心点，你要这么着，别怪我跟你不客气，你信不信？

哎呀，老爷子，您也真是啊！临走了还跟我开这么一玩笑。您说您这谜底我上哪儿解呀？

0: 这钱呢，您就说是您给他的，不能说是我给的。
1: 要不然我大哥这人面子薄。
2: 行啊，那小枣通知他们吧，明儿出去玩，告诉他们。
0: 明儿一早让他们在这集合啊，我派车过来接你们。
2: 行，那我现在就去。
3: 对，
4: 行了，
3: 您都爱去。
2: 哎，
3: 哎，
2: 那给他们改成这样。
3: 这次看他们具体怎么干，您放心吧，多少我都受了。

0: 干嘛？你找谁？是孟小杏的家吗？是，他把房子已经租给我了。孙经理，来，小关，是我。你马上来你爷爷家一趟，我有事跟你说。这事最好别告诉任何人，啊，我等你。
1: 妈，我走了。哎，哦，哎，萌萌，萌萌，你抽空去趟四合院，帮我把那个去年和前年的试考题拿回来啊。
2: 干嘛呀？重操旧业呀？
1: 哎呀，你爸要，真够麻烦的。
2: 是不是就那个，就那个什么考？

0: 题。哦，给六指做整形手术那个。
1: 行了行了，让你拿你就拿，别惹你爸不高兴。哎，你没发现你爸现在越来越像小孩了吗？
0: 行行行，我也拿着，走了。
2: 韩春明，
3: 哎哎，来了来了来了，
4: 又来了啊！
5: 看你这架势，还生我气呢？
2: 你要是解释，我不想听。
5: 不后悔。
2: 再见。
6: 东西找着了。
5: 哼，你们再找，我也再找。嘿，这老爷子真行，跟咱们开一天大的玩笑，可到最后还是哥们儿我先找着的。
2: 在哪儿？
5: 在哪儿？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说的不错，就在这院里。
2: 不可能。
5: 不信是吧？跟我来。
7: 看着啊。

0: 赶紧找个隐秘的地方把这些东西藏起来吧。记着，别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你爸你妈。啊，老爷子之所以这么干，就是不想让他的宝贝流失到国外去，明白吗？
1: 明白。
0: 晚上我等你电话，找着点以后，我开车把东西给你送过去。至于告不告诉涛子，自己看。

0: 这一巴掌没白挨吧？我那是替你爷爷叫的。
1: 那东西不是我的，上面都写的是留给你的。
0: 傻丫头，你怎么就不理解你爷爷的一番苦心呢？他不是不想把东西留给你，是担心你妈啊。之所以把东西放在我这儿，是因为老爷子相信我，知道我会帮你把这东西传承下去，明白了吗？
2: 有有有，好了好了，
0: 放心吧，你纯明哥不是那记仇的人啊。听我的话，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把这些东西都搬过去，要不然这宝子会给你找事儿的。
1: 那就放你博物馆里吧。
0: 嗯，不怕我贪污啊？
1: 不遵守。
0: 行，我帮你找去啊。
3: 什么人呐！啊，合着他俩是这种关系啊！把我一个人当傻子骗，
4: 李媛，我给你说，这韩春明敢动手打关小关，这男女之间要没有点感情，他能动手吗？行了，我不说了，这事我想起来我就来气。喂，李媛，这小萌也不知道怎么了，从四合院回来呀，一句话都不说就躺下了。 你说什么？他看见韩春明和关小葵拥抱了。哎呦喂，这啥事儿跟啥事儿啊？那你快点啊！啊！哎，好好好，我一会儿就给你开门啊！快点快点！哎呦喂，这啥事儿啊？这是。
5: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啊！你们家孟小杏，你管不管？
6: 说我这小杏哪惹着你了？
5: 孟小杏现在勾引陈建军，陈建军要跟我离婚了，你知不知道？这
6: 不可能吧？啊，有可能，有可能。走走走，上楼说，上楼说。
5: 这要不是我亲眼看见的，谁跟我说我都不会相信的。那兴许是人韩春明帮他找到了遗物，这一高兴一激动，俩人就拥抱了，这挺正常的。 那不更可怕呀！你想想啊，韩春明以前跟涛子两个人好的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结果呢，为了关大爷的遗产，反目成仇了吧？韩春明是什么人？那我比谁都了解，他是个报复心理极强的人。在弹钢琴的问题上，为了报复程建军，他苦心积虑17年，这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吧？所以啊，他完全有可能为了报复涛子跟关小关好了。
6: 行了，你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啊？守着你这么一大黄花闺女不要，去找一二婚的，怎么可能？二婚怎么了？你知道蔡小丽来找我跟我说什么吗？嗯，
5: 孟小杏抢走了程建军，俩人现在憋着离婚呢。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6: 哎，我说这韩家人是不是有这遗传基因呢？啊？
5: 不是，你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啊？你赶紧的给我想想，我现在这怎么办呢？
6: 怎么办有什么办法？你现在就向前冲呗，怎么办啊？我可冲不动了。再说这又不是我的性格。
5: 行，你大小姐，啊，你的性格就得人家追你，你这屈尊追别人就伤自尊了。我还真不是说你啊，我也不怕伤你自尊心。你瞅瞅你现在啊，眼角都有鱼尾纹了。
6: 我哪有啊？那也比你强。你看你小肚子，不知道人还以为你生了好几个孩子了。
5: 跟你说，你这人就不能说你点不好，说你点不好，你逮谁随谁。行行，我跟你说，下午呀，我还有会呢，我得先走了，我还得发言。
6: 别走，别走，
5: 干嘛？
6: 帮我给春明打一电话，
5: 瞅你这样出息，还不得向前冲？
6: 快点，给他打一个，问他在哪儿呢。
5: 行，我就欠你的。嗯。喂，韩春明，你好，你在哪儿呢？
7: 我在再回楼啊。
5: 哦，没什么事儿，我问问，一会儿有可能我过去找你啊。
7: 哎呦，别，那个我这有事儿呢，哎，重要的事儿啊，你就别来了。
5: 哎，好好，嗯。这小子，挂了。
7: 他就是不愿意见我。
5: 哎呀，你别瞎想，我没跟人说你要去。
7: 你傻呀？
1: 你平时没事会给他打电话吗？他一猜都知道是我让你打的。
2: 也是，行了，不管你事，我走了。谢
3: 谢。慢点啊。
2: 嗯。
0: 怎么说，小杏儿他承认了？
4: 他没承认，可他也没否认。我想他们俩肯定好了，不是一两年了。他骂小杏儿纯粹就是报复。
0: 那你想不想离婚？
4: 我要想离婚，我找你干嘛呀？不想去。
0: 你不陪我去，我找不着那地儿。你也是，结婚结婚，结到最后就为了打架。
5: 啊，行，别的都没问题，就照这个把协议打出来吧。嗯，打出来以后再检查一下。对。
6: 哟，这是我亲爱的五哥来了。
0: 嗯。
6: 蔡小丽让你来的吧？
0: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6: 没怎么回事啊。
0: 没怎么回事。
6: 哦，我跟程建军啊要结婚了。哎，你别说不行啊！你要想说不行，就一个法子。
0: 说吧，什么法子？
6: 我嫁给你呗。
0: 胡说！我告诉你，孟小杏啊，这事儿不能乱来，这是在伤天害理。
6: 伤什么天害什么理了？
0: 人家那是有妇之夫。啊，你这叫第三者插足！
6: 你总不是有妇之夫了吧？
0: 你怎么说说又受我头上？
6: 啊，我愿意。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一意孤行，我可组织家里人开你们圣道大会。
6: 我不参加啊。
0: 绑也给你绑去，表个态吧。
6: 没态度，你总得允许我追求自己的幸福吧？
0: 好，声讨大会上见。
6: 声讨大会上你见得着我才怪。
0: 走着瞧。
6: 走着瞧。建军，你上次说那办公地点在哪儿啊？哦，行，那我知道了。哎，我明天就搬啊！我让你找不着我。
7: 你们都慢点啊，轻拿轻放。哎，
0: 慢点啊！完事儿了，检查一下吧。
7: 你骂人啊？
0: 走吧。
7: 嗯。

0: 晚上把门关好啊。
1: 谢谢啊。我决定了。
0: 那得看你虚心不虚心的。
1: 肯定虚心啊，就像你跟我爷爷学一样。
0: 好，那一个礼拜来博物馆两次，我好好教教你关于文物的知识。
1: 没问题，走了啊。
0: 慢点开啊。
1: 好。

0: 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2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7: 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王文林王先生
11: 啊，是我。
10: 咱们一起合作也有好长时间了。
11: 哎，还真是有一段了。
10: 但是对您我有一个小小的意见。
11: 什么意见？你提。
10: 您跟我合作这么长时间，这个智商一点进步都没有。
11: 谁说的？
10: 王先生，大伙儿不了解，我最知道了。
11: 是啊，
10: 老先生这个智商啊，哎，实在是有待商榷。
11: 你还别这么说。当着咱们亲爱的朋友们，这样咱们测试一下怎么样？
10: 咱们测试一下。
11: 你测试一下，我看我这智商怎么样？
10: 哎。行啊，
11: 啊，
10: 为您这个智商证明一下。
11: 哎，
10: 那可是，测试别的算我欺负您
11: 啊。
10: 学画会吗？
11: 什么？
10: 学画？
11: 我又活回去了，这快70人了，学画呀？
10: 您别以为这个简单
11: 啊，
10: 您不一定学得上来。
11: 学多少句啊？
10: 3句。
11: 3句？甭说3句，30句、300句没问题。
10: 是这话吗？
11: 那是。
10: 那您听好了啊，
11: 咱们来啊。
10: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11: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10: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11: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10: 错了不是？
11: 没有啊。
10: 这就错了呀。
11: 这怎么错了？
10: 我让您跟我学几句啊？
11: 3句啊。
10: 头2句都学了，第3句怎么不学了？
11: 第3句你说什么了？
10: 错了不是？
11: 错了不是？这也算一句啊？
10: 不，各位，这是不是夫妻？您说？
11: 不是，这我没注意 啊，我没注意。我要注上意就没问题了
10: 啊。这赖您没注意了。
11: 那是。
10: 哦，那咱们再来一回。
11: 可以啊。
10: 再来一回，3句不行了。
11: 那
10: 我得增加2句。
11: 5句了。来吧。
10: 听着啊。
11: 开始。
10: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11: 我吃饭。

0: 我也请你吃饭。
1: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0: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1: 错了不是？
0: 错了不是？
1: 几句了？
0: 三句了。
1: 又错了。哎呀
0: 你这小孩太坏了。
1: 不是你这不行啊你。
0: 你这对老同志老搞突然袭击啊。
1: 这不能叫突然袭击。
0: 啊
1: 您这老赖您没注着意。
0: 哎不这个不能测验出来脑筋快慢。
1: 是吗
0: 那是。
1: 那咱们换一种形式。
0: 换什么形式
1: 咱们说一回反正话。
0: 反正话
1: 嗯。
0: 什么叫反正话
1: 就是我说一句话呢您把它颠倒过来。
0: 哦那没问题
1: 行吗
0: 我反应得过来
1: 是这话呀
0: 那是
1: 咱们试试啊
0: 好
1: 来一回啊
0: 可以
1: 哎我的桌子
0: 我的桌子
1: 我的桌子
0: 我的桌子
1: 我的桌子
0: 我的桌子
1: 不是咱俩跑这分桌子来了是吧这是电视台的谁也拿不走
0: 那倒是不是什么意思这是
1: 就是我说我的桌子
0: 啊
1: 您得把它翻过来
0: 哦我给翻过来
1: 哎
0: 哦那没问题了
1: 你注着意啊
0: 好
1: 我的桌子
0: 我把它翻过来
1: 哎别您真翻呀
0: 不是你让我给翻过来吗
1: 您把这俩字儿翻过来
0: 那我
1: 您得说我的子桌
0: 哦把这俩字儿翻过来
1: 对呀
0: 子桌
1: 是啊
0: 没问题了
1: 您听着啊
0: 开始吧
1: 我的桌子
0: 我的子桌
1: 我的凳子
0: 我的子凳
1: 我的椅子
0: 我的子椅
1: 我二人凳
0: 我凳二人我凳谁谁不打我呀啊
1: 哎咱们这回说的桌子上面的东西吧
0: 啊可以
1: 哎我茶壶
0: 我壶茶我壶茶谁呀我啊
1: 我茶壶盖儿
0: 我盖儿茶壶
1: 我茶壶嘴儿
0: 我嘴儿茶壶
1: 我茶壶班儿
0: 我班茶壶我班他干什么呀你不是你老折腾茶壶干嘛呀
1: 我茶叶
0: 我夜茶
1: 哎我说相声带出一夜茶来、
0: 啊、这都不像人话了
1: 那咱们换换吧
0: 你再换换吧
1: 咱们换一个您熟悉的
0: 什么
1: 咱们说一下人身体的各个部位吧
0: 哦倒反同人
1: 哎您真内行 啊
0: 没问题
1: 听着啊
0: 开始
1: 说我脑呆
0: 我呆脑、嗯呆我这么大人呆头呆脑啊
1: 我眼眉
0: 我没眼我成瞎子了
1: 我眼珠
0: 我猪哎呦
1: 我嘴里有牙
0: 我牙里有嘴
1: 哎呀好可怕呀
0: 我成怪物了
1: 啊我小肚子
0: 我肚小子、哎、
1: 我心窝肉
0: 我窝心哦
1: 您怎么那么窝心呢
0: 真半天一句人话没说
1: 这也不行啊
0: 换换吧
1: 换换
0: 啊
1: 那换换您看这个春暖花开的
0: 啊
1: 咱们逛回公园吧
0: 咱们去趟园博会
1: 行吗
0: 看看花
1: 您听好了、啊、
0: 没问题
1: 咱们这回可得加上表演
0: 哎我最爱表演
1: 可也得比刚才快
0: 那行我跟得上
1: 练您这反应了啊
0: 可没问题
1: 听好了啊
0: 好
1: 说我逛花园
0: 我花园逛
1: 我下小河
0: 我小河下
1: 我下桥头
0: 我头朝下
1: 您再遮下去
0: 您瞧您这话
1: 哎我是牡丹花
0: 我是花牡丹
1: 我是芍药花
0: 我是花芍药
1: 我是月季花
0: 我是花月季
1: 我是狗尾巴花
0: 我是花尾巴我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0: 0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2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老时间，
5: 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作为大逗相声
10: 啊，
9: 捧哏演员，
10: 不用那么强调啊。
9: 您平常在家都干些什么呀？
10: 我呀，
9: 啊，
10: 钻研业务。
9: 你好好说。
10: 好好说。
9: 嗯。
10: 认真钻研业务。怎么意思？这
11: 下一个条件好点的，没准还能帮我还贷款。你说，哎嘿，咱这……
9: 你说你是人吗？你让这孩子出来给你还贷款，
11: 那不是就互帮互助吗？不是
9: 没看出来，
11: 我还养他呢，我这……
9: 哦，你养完他，他给你还贷款，什么人呢？
11: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
9: 我跟你这么说，
11: 啊，
9: 这男孩女孩都一样，
11: 那可不嘛，
9: 健康备孕很重要。
11: 你朋友们听听啊，这词儿一出就麻烦。备孕
9: 不麻烦，
11: 这怎么不麻烦啊？
9: 你到医院，大夫就告诉你备孕时候应该吃什么了。
11: 我跟你说，太复杂了。
9: 不复杂
11: 啊，
9: 吃什么叶酸呀、艾乐维呀、DHA 呀，主要吃点 DHA， 它促进这个婴儿的智力发育。老师，你吃过吗？他没吃过。
11: 我说话了吗？
9: 那你说。
11: 没吃过呀。
9: DHA 补充孕妇在怀孕期间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
11: 明白
9: 了吧 ？DHA 啊，
11: 我就记住一 DHA。
9: 对了，
11: 那这还算省点心，
9: 很省心了。
11: 嗯，
9: 后来慢慢的，你呢就要做胎教了。
11: 胎教就麻烦了。
9: 胎教不麻烦，
11: 胎教多复杂，你得注意跟他说什么呀？
9: 你作为一个捧哏演员，你应该知道说什么呀？
11: 我作为捧哏演员，
9: 对呀，
11: 我应该说什么？
9: 啊，
11: 是是。没听说过，去你的吧！我能跟他说这个呀？
9: 哎呀，宋老师，你连聊天都不会了吗？
11: 你不说捧哏演员跟他说什么？
9: 你看电视上不都上有这个做胎教的视频吗？
11: 啊，电视
9: 啊，你想想，
11: 电视
9: 适合做胎教的，跟他说点什么呀？
11: 说
9: 你想说的，
11: 想说的。
9: 哎，你
11: 啊，知道了，电视。
9: 嗯，
11: 哎，这样啊，
9: 哎，
11: 得温柔啊。
9: 哎，对，
11: 哎。里边的人，你听着，你已经被我包围了。只要你放下武器，我饶你不死。哇呀呀呀呀呀！
9: 你有毛病吧你？
11: 怎么了？
9: 你就跟他说这个？
11: 不是，我爱看那个警匪片。
9: 你还不如跟他说，孩子快出来，帮爸爸。

0: 贷款了。
1: 你说这干嘛呀？
0: 你这什么玩意儿？
1: 提这个呀？
0: 你这不行。
2: 不是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0: 一时语塞了。嗯，你这样吧，要不给他听音乐。
1: 歌
0: 唱歌哦，哎，唱歌行啊，
1: 行啊，
0: 给他唱那个儿歌。
1: 对了，
0: 现在都放的啊，猴哥，猴哥，你真了不得。
1: 仙姐，仙姐，
0: 这歌不行，换一个，
1: 不行，
0: 换一个温柔点的。啊啊啊！大风车吱呀，扭，起始考场底里管了，给那转呐。
1: 仙姐，
0: 喊什么？
1: 要不然给人家放个原曲行不行啊？
0: 原曲没有唱，
1: 就跑调就别唱了，行不行？
0: 我想想啊，你给他放这个摇篮曲，
1: 摇篮曲，
0: 国内的国外都能放，
1: 这咱找得着啊。
0: 而且一定要记住
1: 什么？
0: 孕妇在怀孕期间啊，切记血腥暴力的场景。
1: 哦，这得避免喽。
0: 对，比如说你媳妇怀孕了，
1: 没问题啊，
0: 给你再看《电锯惊魂》。
1: 电锯惊魂，
0: 死神来了。
1: 不是，前妻前妻，停了停了，你不说我想不起来这么多恐怖片。
0: 哎，对，不能看这些东西啊！
1: 明白了。
0: 对，等到慢慢就长大了啊，七八个月了，
1: 是
0: 就触觉感应了。
1: 什么叫触觉感应啊？
0: 就是你摸它，它能跟你有呼应。哦，对吧？
1: 是是是，
0: 轻轻的把手啊放在你媳妇儿的肚子上，嘿，慢慢的你就会发现
1: 怎么了？
0: 头发都立起来了。
1: 对，我媳妇儿怀疑静电球。什么叫头发立起来了？
0: 它就跟你有呼应了，
1: 啊、对
0: 对吧？它就会有这个胎动啊，会有这种踢脚的感觉。
1: 是，这挺好的，
0: 这个就不错了，就不麻烦了。
1: 慢慢就还行，
0: 就生出来了。
1: 生出来，
0: 生出来之后就不
1: 麻烦了。生出来麻烦了。
0: 怎么？为什么？
1: 首先来说，咱不说别的啊，先得给它起个名字。
0: 起名字不挺简单的吗？
1: 现在起名字多讲究啊！
0: 讲究什么呀？
1: 咱就怕起不好啊！哦，都得有寓意呀、啊。
0: 起名字得有寓意。
1: 对呀、啊，
0: 我这名字就有寓意。
1: 你不叫钱齐吗？
0: 钱齐呀、
1: 啊！什么寓意啊？
0: 我们家的钱都齐了。
1: 难怪你不用还贷款呢、啊。
0: 你把这贷款事忘了、哎、呀，
1: 这姓也好啊，
0: 对吧？得起名得有寓意。
1: 是是是，
0: 就把你的愿望，你的期许。都搁在名字上了。
1: 哎，那我很简单呢。
0: 啊，你说说。
1: 我就希望他，每天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高高兴兴的就行。
0: 叫宋欢笑。
1: 那不叫下基层啊，叫。
0: 那得生俩，你媳妇还得姓夏。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他爹我干一辈子基层慰问演出了，就别给孩子起这名了。
0: 但我觉得这名挺可乐的。宋欢笑，
1: 乐像
0: 因为咱们在台上也乐不逗不乐大家。
1: 不是不是，
0: 你看你儿子，
1: 你换一换行不行？
0: 换一个，
1: 那就
0: 你想想别的。
1: 学习成绩好点，
0: 学习成绩好，
1: 考试门门一百分，
0: 叫宋一百，
1: 真直接呀、啊。那
0: 叫啥？
1: 那到初中是不是还得叫宋一百二啊？
0: 到高中叫宋一百五啊？
1: 像话吗？
0: 你要这样吧，直接叫宋六百七，直接上清华。
1: 那我直接叫宋银飞好不好啊？
0: 那得留神你们家孩子嘴不好。哎呦，大家好，我是宋云飞，谢谢。还得编小快板唱。
1: 你别说了，你讨厌这全。
0: 你要教你孩子唱快板书可不行，他嘴这。
1: 你别学了。我们家孩子嘴皮子必须利索，真讨厌。
0: 那就不能叫宋云飞。
1: 你行了。
0: 我说叫宋欢笑，你不乐意。哎
1: 呀，宋欢笑也行，凑凑。
0: 多可爱的名字嘛！
1: 你说点别的行不行啊？
0: 孩子一出生不就好办了吗？
1: 出生那伺候他多难呢。
0: 你要记住这句话。
1: 什么？
0: 合理喂养。
1: 什么？
0: 合理喂养。
1: 我养一王八是吗？还合理喂养？
0: 宋老师，你有没有常识啊？啊！人类怎么能生出王八呢？
1: 对，你说的不对啊。
0: 怎么不对、啊？
1: 咱不叫合理喂养，咱叫陆地喂养。
0: 但是龟是水陆两栖。
1: 什么叫水陆两栖啊？陆地喂养。
0: 什么叫陆地喂养？
1: 那什么叫合理喂养？
0: 我说的是合情合理的喂养，
1: 那叫科学喂养，好不好啊？哦，
0: 行吧，反正就是
1: 真好商量。
0: 科学喂养，健康饮食，
1: 这个就复杂了呀。
0: 一点都不复杂。
1: 怎么呢？
0: 母乳喂养最健康，
1: 就记住
0: 可以提高免疫力，
1: 吃母乳。
0: 对啊，哦，而且你有一点要记住啊。
1: 什么？
0: 小孩不能进补。
1: 孩子还不能补啊？
0: 当然了。
1: 怎么呢？
0: 比如说这孩子想给他补，肯定就早产呀。哦，心疼啊。啊，
1: 是。
0: 拿你来说吧。啊，宋欢笑啊，三个月就出生了。哎呦，心疼。
1: 生一猫是吗？
0: 四个月。
1: 狗啊？
0: 几个月？
1: 猫三狗四，像话吗？
0: 再大点啊。七八个月，七个月吧。
1: 七月早产啊？
0: 对，因为七活八母。
1: 有这么句话吗？
0: 我妈告诉我说的。
1: 说的对吗？就
0: 对，你就七个月在保温箱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看着，哎呦心疼啊。
1: 这早产缺营养不补吗？
0: 小欢笑哦，
1: 你别拿我举例了行不行啊？
0: 这怎么这得补啊？不能进补啊。
1: 这为什么还不能补、啊、
0: 你想你给你们家孩子补吃什么呀？
1: 吃什么？
0: 鳖精、王八蛋、甲鱼汤，哎呦羊腰子，再来两瓶凉啤酒。
1: 我都不敢这么吃啊，
0: 转天这脚跟就得肿。
1: 那多心你都痛风了都，
0: 对不对？你不能进补哦，
1: 反而不能补，
0: 合理喂养，循序渐进，六个月之后加辅食，知道了吗？记住了吗？
1: 你说这都空话套话大俗话，
0: 谁说的呀？
1: 告诉你，我这我都知道，我记得倍儿清楚。
0: 不可能问问你，
1: 你随便问。
0: 我先问你，你儿子叫什么呀？
1: 宋欢笑。
0: 嘿，好名字。
1: 是，
0: 你要给他放什么音乐呀？
1: 放摇篮曲。
0: 吃什么？怀孕期间
1: DHA，
0: 哎，这些都记住了，
1: 都记住了。
0: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了，
1: 这些不重要。
0: 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你啊，先找个女朋友吧。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他得帮你还贷款呢。
1: 你别提这个。

0: 这么多少数民族同胞一起载歌载舞是为了什么呢？民族歌舞剧锦兰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拉开了一幅流动的锦绣长卷。
1: 这个剧呢，主要是讲呢是，我们布依族、苗族、彝族三个，民族以及各民族的姑娘，就绣娘们，共绣一幅锦兰图献给世界第一高桥。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编剧的时候，刚好是我们花江峡谷大桥这世界第一高桥修建的时候，所以我就想，就把这个三个民族的刺绣产品共绣一幅锦兰图啊，献给世界高桥这么一个故事。我们这台剧目呢，是由113位演职员组成的，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岗位。那么他们不是专职的演员。
2: 那比如说我呢，我是今年7月份刚毕业的大学生。
3: 我的本职工作啊，就是也是在我们文化馆做宣传这一块，但是呢，我不是正式的工作人员，我只是志愿者。
1: 总共有18个民族的演员在里面，那少数民族是占了80%。咱们贵州呢，现在就是我们讲提了一个词叫贵州村舞嘛，就像我们这个我们一个县城啊，我们基本上是月有活动，周周都会，就像感觉就是老百姓整天就是在载歌载舞，从小就耳濡目染，然后就生活在那种状态下，所以他们演，其实我觉得我是把群众的生活搬上了舞台。

0: 贵州村舞锦兰这部剧呢，我们融合了布依族、苗族、彝族等多民族的这种非遗文化，包括彝族的阿妹七托舞。
1: 唱段阿妹七托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一起来跳舞唱歌啦，就这个意思。阿妹七托来，阿妹七托哎。
0: 苗族的板凳舞。所以我们总共在剧里面呢，融合了十多项国家级的、省级的、州级的这种非遗进去，那整个的把它融合为一台歌舞的海洋。
2: 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需要一群人用一颗心把我们的民族文化发光发热，点在一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桥是连接各民族之间情感的这个纽带，也是各民族走向外界、走向世界的纽带，也是我们各民族同心向党、永远跟党走的这么一个联心纽带。
3: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即日起至12月31日，凡持有8月19至21日民族歌舞剧锦兰票根的观众，即可享受黔西南州内40余个国有景区头道门票免费政策。还等什么？快来看剧吧！
4: 1927年，20000余份建党核心档案，成为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一号机密。
5: 这可能确实是我从业以来演过的最难的一个人物。
6: 现在想到离别那场戏，我还是会很难过。
7: 像他们俩这个特殊的任务，这个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大的要求就是万无一失。因为一失万无，
8: 逢场作戏，跟他们划水去了。一定要正常。
9: 电影《密档》中，袁弘、李延熙饰演的文库保管员，取材于中央文库真实历史。或许您还不了解这些无名英雄究竟是何身份。要想了解关于他们守护中央文库一号机密的尘封往事，让我们先将时针拨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4: 1927年，中央文库在绝境中秘密诞生，20000余份建党核心档案，成为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一号机密。11位地下党员前赴后继，隐姓埋名。他们以市井烟火为掩护，誓死守护红色密档。
5: 我首先接触到这段历史之后，我是知道这是真实的历史，它居然这样传奇的发生过，这是历史传奇故事，是你没有办法想象，我党史上早期最重要的这批文件，在那么难以想象的条件下面隐藏了18年嘛。
10: 我们这个剧本就像一个故事架构一样，是我们通过相当长时间的剧本围读填空填进去。
11: 你知道上海老上海的这种弄堂里的房子，其实门板都是很薄的，你要在深夜施工，要完全不吵到邻居，你要把墙纸揭开，把墙上掏出洞来，把东西藏进去。
12: 这是戏里的要求，就是你就要跟普通人一样，你混在人群中不能有半点突兀。然后戏外面导演对演员的要求是真实。
13: 从现在开始，侬叫徐司令，也叫沈玉林，人在箱子在。
14: 徐司令沈玉林，
12: 我们提前了半个月进组，然后围读剧本，不是只有演员导演，是 导演、编剧、摄影、灯光、美术，大家一起围读剧本，围读了很多次。
15: 这种人，火麒麟周身人，唔会入社团嘅，唔贪小财。
16: 只要呢单搞掂，我哋就唔使做马仔啦。
17: 大家好，我系梁家辉。
18: 广州嘅朋友，大家好，我系朱一龙。现在大家可以叫我阿强或者是强哥，行不行的？好，
17: 哎，强哥，强哥。
19: 大家好，我是谭坚思，我在空窗里面演的是祁宏光，多谢大家。
9: 韩延指导、朱一龙、谭健次主演的《空枪》八月十四日极限定档，宣发仅五天，但预售票房破2000万。七夕上映首日，票房超5000万，精准填补了暑期档现实温情片之外的类型空白，成为档期差异化黑马。本片是粤港合拍重点项目，内地主创主导，梁家辉、惠英红等香港地区影人助阵。大湾区实景拍摄，影片全程使用粤语演绎，现场主创用粤语与观众热情打招呼。朱一龙分享了一个月突击学习粤语的崩溃经历。
20: 更改一蚊一斤贵，究竟是鸡贵还是龟贵？贵
21: 好厉害、哦、
18: 不管怎么样，我说我相信，我如果我尽全力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太差、嗯、啊！所以当时就进组之后，我们就开始预拍。我开始，包括我粤语老师，当时的粤语老师，我刚刚还看到他。嗯
22: ，Hello，
18: 每天晚上被我折磨到凌晨四点。
23: 压力太大，
24: 我要看不到人了。
18: 哎，就广东话真的好难、啊、真的好难讲、啊、
25: 但是他现在说上瘾了
18: 啊！对，广东话好好听。
9: 朱一龙饰演的万子强出身底层，人生满是空缺，为改写命运铤而走险。戏外他从零突击粤语，熬到凌晨四点填补语言空白。空腔是贯穿全片的核心意象，影片跳出非黑即白的正邪叙事，人性决裂，让空腔比实弹更有张力。韩延过往擅拍《送你一朵小红花》《我爱你》等生命现实题材，这次首度挑战硬核犯罪类型，以空为创作手法，不给角色歪鼻子做直白解释，只把背景藏在造型里，让观众自行解读，还原90年代香港地区风貌，不堆砌符号，主角手架、旧垃圾桶等细节点到即止，用留白唤起时代记忆。连梁家辉都坦言，观影时被瞬间拉回自己的90年代。
25: 也是跟造型师讨论了很久，我希望强哥能有一点点这个，就是比较邪的那种，又但是又不是那么外显的那种，比如说弄一道疤呀，或者是那种，我觉得都太外显了，就是太肤浅。然后我们就想象，就可能。真的，范子强小的时候，就他就很穷，家里很穷，然后他可能去偷东西，真的被人把鼻子打断了，但是他又没有钱治，他有没有可能鼻子就是从那儿就歪掉了？
26: 奇怪啊，这有点太黑了吧，是吧？
27: 是吗？
26: 他贴太散，
27: 不太像个
26: 老大。
28: 喂。
25: 查了很多资料，就是关于那个时代的香港的一些，比如说他会有一些这种，比如楼他会用竹子在做脚手架，这种特点啊，包括他的那种垃圾桶，甚至他的垃圾桶，那个时代的垃圾桶一看就是香港的。
29: 但我看片子以后呢，我真的发现我是多么的幸运，能遇到一群这样的演员、编剧、导演，你们竟然可以把我在90年代所经历过的、所见过的，有些是实际实在的体验过的一些事情，把我拉回到那个年代。
3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 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0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

0: 我有件事要宣布，我有男朋友了。
1: 哪种男朋友啊？
0: 就你们当年那种呗。
1: 啊，
2: 那个什么，我妹啊，这次洗心革面了，她是认真的，以后你们就不用再担心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来骚扰她了。
3: 做什么的？多大了？你们怎么认识的？
0: 工作的时候认识的，我们项目组 team leader。
1: 哦，
2: 那人我见过，长得还行，就比我差那么一丢丢。
0: 比你帅多了好吗？
3: 有照片吗？
0: 嗯，
4: 有。
1: 哎，拿来看看，赶紧的。哎，我看看，来，哎呀，哎呦，抱得这么紧，哪儿拍的呀？
3: 不错，一表人才。
0: 是
1: 什么一表人才？就一个奶油小生。哎，这颧骨有点高啊，脾气是不是不好啊？
0: 脾气可好了。
1: 哦，也戴了个眼镜儿。
3: 哎，行了，你嘴里吐不出什么好的。什么时候领家来让我们看看？
0: 领家来啊？
3: 对啊。
0: 那我可以约了啊。
3: 约。
0: 好。
3: 你早就知道啊？
2: 我也没早知道，我是有一天我回来碰上他们俩了。碰上
3: 那碰上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
2: 我妈，您还挺开明啊。
3: 正经谈恋爱得支持啊。嗯，
2: 真是

0: ma petite belle. Le retour, c'est bien passé?
1: 如果问上个月从北京回来，那很顺利。
2: 但如果问刚刚从比利时回来 ，C'est bien évidé， 正好赶上铁路工人大罢工。
3: 你从北京走都是上个月的事了，都这么久了。
2: 你说吧，有事吗？
3: 我收到公司的 offer 了。
1: 真的？太好了。什么职位？
3: 半年前我内部自荐，申请的是市场部的副总监。
4: 一直都没有消息，我以为
3: 是我的资历不够，我竞争不过那些欧洲的同事，没想到今天突然收到 offer 了。
2: 这不奇怪，法国人不就这工作效率吗？
3: 好了，不跟你说了，和你分享一下，我继续工作了，拜拜。
1: 恭喜你啊，儿子，拜拜。

0: 怎么了？
1: 就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了？
0: 你闺女是谈恋爱，又不是杀人放火。
1: 是不是杀人放火？可那姓周的事情你忘了？
0: 那事不赖他，他沾上毛比猴都精。同样的错误不会犯第二次。你对咱们的基因有点信心好不好？
1: 长大了不好玩了，还是小的时候好，跟个小动物似的，喂饱了就开心，没那么多破事要担心。
0: 要担心也明天担心啊，赶紧睡吧。

0: 人还没见着，别老盘算着怎么教训人家。
1: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呀？
0: 我们也是从小动物长成饲养员的。我们刚好那阵儿，我爸给实验室每个解剖的小动物啊，起的都是你的名字。

0: 亲密。
1: 也对，虽然两家公司现在是合作关系，说不定哪一天就变成竞争对手。
2: 罗密欧与朱丽叶啊，
1: 要真到了那一天，你会不会为了我辞掉工作？
2: 那为什么不能是你为我辞掉工作呢？
1: 那你养我啊。
2: 嗯，只要你不挑食，我想吃大金毛养呗。你那个
1: 我想吃巴黎
2: 啊，可以呀、啊。跟你说，我一直想去你读书的地方看看来着。哎，那去巴黎的话，一个星期够吗？我才刚转正，我还不知道老板给不给我假。哦，对了，我还没护照，我得赶紧办一个。
1: 你去给我倒杯水。

0: 你刚才说给我发信息，怎么了？
1: 你跟我回家好不好？你爸妈的陪产假。

0: 大周末的，儿子去旅游，闺女忙着谈恋爱，就剩下我们老两口，真冷清。
1: 以后这就是常态了，要习惯。
2: 来吃饭。
1: 来了。
3: 干嘛那么着急见店长？
2: 我哥你都见过了。
3: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女生怎么对见家长有这么深的执念呢？
2: 你说你还带哪个女孩见过家长啊？
3: 我没带任何女孩见过家长，我就是觉得两个人的感情别扯上家里人。
2: 可是亲情是世界上最稳固的感情啊，他们是我最重要的。
3: 哎呀，你知道我爸妈的关系，所以我不太希望他们干涉我的感情生活。来，我又没说不去。就算要去，你得也得准备准备嘛。过两天我去广州出差，我先把礼品买回来，回来我们再说好不好？等我从广州准备好东西回来再说好不好？好不好？我没说不去。不要大金毛了。嗯，嗯，好不好？
2: 嗯。

0: 哟，新买的花
1: 好看不？
0: 没你好看。
1: 不好意思哦，提前知道了你给我的惊喜。
0: 什么惊喜？
1: 巴黎啊。
2: 你是不是在偷偷计划李寻的事情啊？你得提前告诉我。
1: 办护照还得一个月的时间呢，我还没有跟缇娜请假呢，而且我也不知道她会不会批我长假。

0: 那个不是旅行社发的，那是戈兰的 HR 发的，确认我接受了 offer。
1: 啊？什么 offer？
0: 你打开看看吧，英文的。

0: 你已经接受了？
1: 是。
0: 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本来是想告诉你的。

0: 你不是说我们两个要百分之百坦诚了吗？
1: 你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隐瞒吗？
2: 是，我本来是想告诉你的，但是你不是说要见你父母吗？当时我脑子有点乱。
0: 那你现在想清楚了吗？
2: 歌兰在北京的分公司规模很小，人员稳定，上升空间不大。我当初接受这个职位是因为巴黎总部没有空闲的职位，
3: 但是总部每年会把空闲的职位公布在内网上，他们鼓励员工自我推荐。
2: 我学的是管理，如果能去巴黎总部的话，我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0: 我是问你想清楚了没有？
2: 这份申请是半年前发的，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你。
1: 可是你现在认识了。
0: 你接受 offer 的时候，难道不愿意跟我商量一下？
2: 这是我的工作，我不能自己做决定吗？
0: 那你认识我是什么时候啊？你为什么不那个时候做决定？你他妈现在说这些东西，你
4: 什么东西？那我算什么？你去哪里了？
0: 我们现在怎么办？你说啊！
2: 又不是见不到面了，我们可以像现在一样视频通话呀。我有空了就可以回来，或者你去找我。异地恋不都这样吗？
0: 不是异地，是异国。
2: 这有什么区别呢？
0: 隔着10000公里，6小时的时差，天哪！
2: 总会有解决的办法吧。

0: 说话。生气了？我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不是好事吗？难道你还要因为这个跟我分手吗？
1: 你真的要去？
0: 我等这个机会等了很久了。
1: 哎呦，我真认识我之后，你还会这个神经吗？
0: 这种假设没有任何意义。

0: 么都没有意义，我就是要问你。
1: 可能不会。
0: 你是说可能会是不是？
1: 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可是我是男人，我应该考虑自己的工作和前途，对不对？
0: 女人也有事业啊，为什么女人就没有事业啊？我要的不是你的答案，是你的态度。
1: 我态度怎么了？是你要我坦诚的，不让我骗你。我跟你说了实话，你就接受不了？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口是心非啊？
2: 如果是在认识你之后，我也
1: 可能会申请，也可能不会。而且就算我去了，我也会想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你能不能不要老是曲解我的意思？
0: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去开空头支票呗。
1: 我见了一下午的客户，一下飞机就一直在忙。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了？
0: 无理取闹？
1: 我又跟同事还有个会，等我回北京再说吧。
0: 不行，你今天就要把这个事必须说清楚。
1: 黄奕梅，你不要太过分了。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0: 是我前妻以前买的。
1: 里边的女孩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1: 啊？
0: 是我儿子一直在这儿。姑娘，你在他这儿啊，你想怎么发泄你就怎么发泄啊，我绝对不制止啊，也不指责，我也不报警。不过咱可千万别做伤害自己的事儿啊。
2: 别开煤气炉子，别放火。
0: 哦，
2: 是吗？哦，
0: 对对是。等我找着他，我把他押过来向你父亲请罪啊！你好好收拾他。我去叫你朋友哈。你好好的啊。

0: 你不问我是怎么回事？
1: 警察已经告诉我了。
0: 那你不问为什么把他夹砸了？
1: 砸的又不是我家。
0: 你是不是早知道我有这么一天？
1: 对啊，就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0: 你人好奇怪哦，明明人那么好，你总是阴阳怪气的。

0: 走得动啊。
1: 嗯。有酒味吗？
0: 你进去别说话。
2: 这么晚才回来，电话也不接。
1: 叔叔阿姨好。
3: 您是？
1: 我是黄一梅领导，我姓苏。今天晚上他跟我加班太晚了嘛，我就顺道送他回来。
3: 哦，谢谢谢谢啊。哎，
2: 进来坐一会儿。
1: 哦，不了，
3: 坐一会儿。
1: 我先走了，你们早点休息。
3: 哦，谢谢啊。
1: 哎，
3: 谢谢。
1: 不用，再见。
3: 好，
1: 晚上休息。

0: 你解气了吗？我陪你。用不着，你开心就好。
1: 生气了？分手吧。就因为我去法国，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会想办法解决的。你真的以为是这个原因？
0: 不然呢？哼，算了，你也不想知道，反正你也不关心。
2: 你想好了？
3: 嗯，想好了。

0: 那我们第一组确定邀请的嘉宾呢，是有影响力的藏家和艺术家，他们相对而言更具有前瞻性和鉴赏力，对于先锋艺术的接受度也更高，他们的评价能够对普通观众起引导作用。
1: 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有意向邀请其他的创意行业从业者，比如设计师、音乐人、艺术顾问、策展人以及文化活动的组织者，他们都很关注新潮的艺术实践。

0: 怎么不见你动筷子呢？吃，来，喝点鸡汤。那，这个菜不错，这你爱吃的。
1: 对，
0: 什么？才吃那么点儿？
1: 减肥呢？

0: 肉分个手呢，还能影响我吃饭？
1: 这就对了，我这是清醒，对不对？这个扫塔的第四，
2: 叔叔啊，唐僧啊，可没您那么多内心戏，您这绕来绕去的，就来劝和的吧？
1: 没有啊，我不劝，我没有劝你啊，我只问你一句，你现在还喜不喜欢？
3: 没有一锤定音的，一审判决还能上诉呢？女孩说分手，那都是气话，她等着你申诉呢。
4: 申诉什么？他想让我放弃巴黎的工作，我做不到。还有，这个时候我找他去求和，他只会说我给他开空头支票，而且还是屡教不改。
3: 他脾气是大点，但是他不是不讲理的人啊。
4: 他把我家砸了，砸得有道理。
3: 把你家砸了？他有这么暴力的一面？哎，你听没听说过双重人格？我估计那天砸你家的不是黄一美，
4: 还双重人格？你怎么不说他有鬼上身呢？
3: 不是，女孩都是吃软不吃硬，你跟他好好解释，他应该能理解。
4: 大哥啊，我听说了，你可刚失恋，你现在自己还光棍一根呢，你还给我讲道理出主意？
3: 没经验，我还没教训啊。咱哥俩现在是失恋阵线联盟，得互相打气。
4: 打气哪有打篮球有意思？来，继续。
3: 我就问你，还喜不喜欢他？哎呀，

0: 哎呀，我没看见三单元啊，是七号楼这个那个保安给我指的路，旁边有个水塘，对不对？然后那个看上去有点像个小公园，啊，我就在小公园呢，你在哪儿？哎，我看见三单元了，你在哪儿呢？
1: 啊，我下来了。
0: 你是不是穿了一个那个条纹衬衫啊？
1: 啊，是啊，你在哪儿啊？
0: 我在左手边，这儿呢，这儿。
1: 啊啊啊！

0: 怎么是你呢？
1: 你是生生不息啊，真是冤家。
0: 冤家路窄是吧？
1: 太巧了，真寸呢。
0: 你买哑铃？
1: 啊？
0: 买哑铃干嘛？
1: 买哑铃锻炼身体啊。我砸核桃，我不就买锤子了吗？
0: 我得问清楚嘛，万一有人买了哑铃干坏事儿，也别插到我头上。
1: 你小时候抓周抓的仙人掌吧？怎么总这么夹枪带棒？

0: 以前练过吗？初学者不建议二公斤，容易受伤。
1: 瞧不起人啊！
0: 验货吧。
1: 哎。这看上去不像七胜心呐，要不再便宜点？
0: 要不要？不要我还有下家呢。行，赶快放回来。
1: 哎，别，算半个熟人。说好50块钱是吧？你交钱一手交货，啊？真钱，这单位发的工资。
0: 行吧，那就后会无期了。
1: 像谁愿意见你似的？收到50块钱。啊！哎呀！
0: 你怎么了？安安怎么了？你没事吧？
2: 又是这只脚啊，幸亏不在一个地方，上回是脚腕，这回是脚趾啊。
3: 医生，严不严重啊？要不给我打个石膏吧。
2: 哎，那倒不需要，没伤到骨头，回去养养就好了。对了，要冰敷，这样会好得快点，我再给你开些药。
3: 帮我开点止疼药啊。

0: 急什么呀？腿脚不利索不知道啊？自己换鞋啊。
1: 你的帖子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卖家恶意隐瞒商品缺陷？这什么狗屁理由啊？赶紧删帖。
0: 我说的是事实啊。是你那箱子不结实，哑铃从里头掉下来把我脚砸了，对不对？
1: 我卖你的是哑铃还是包装啊？你平时是用包装健身吗？
0: 那包装是不是哑铃的一部分？那包装是不是商品的一部分？
1: 哎，你小时候读那新华字典是盗版的吧？你懂不懂什么叫缺陷啊？缺陷就是毛病，比如说你明明长俩眼睛却看不见商品说明，这个叫生理缺陷。正常人都知道端个重的东西拿手托着一点，你没有生活常识把自己脚砸了，这个叫智力缺陷。医院我也送你去了啊，轮椅我也替你租了，你一大男人还在这边不依不饶小肚鸡肠，这个叫性格缺陷。
0: 我就给你差评了，你不服你可以申诉啊。你干嘛？你趁我脚残了你上门武力威胁我是吧？这回录不录音？我这个 MP3 不行，我帮你录。我告诉你，你要给我敢使用暴力我就报警。
1: 你是不是喜欢我呀？那就不要搞这些欢喜冤家的烂俗剧情好吗？多大人了，闹点矛盾还跟小学生一样打报告，你幼不幼稚啊？
0: 我幼稚，我就是幼稚，我两次我都伤这只脚，你说寸不寸？你说寸不寸？
1: 什么意思啊？
0: 跟你没关系。我脚伤了，是我就该有此一劫，不止一劫，一劫再劫。

0: 我两次我都伤这只脚，你说寸不寸？
1: 什么意思啊？
2: 跟你没关系。我脚伤了，是我就该有此一劫，不止一劫，一劫再劫。行，是我拿你泄私愤了，
0: 对不起，我这有身体。
2: 看啊，杀了。
1: 行吧。你脚怎么样了？
2: 其实已经好差不多了，今儿一看见你就下意识的又瘸了。你站半天了，沙发上坐一会儿吧，我先给你拿瓶气粉。
1: 谢谢。
2: 哎，算了，女孩别喝凉的了，我给你沏杯茶吧。
1: 怎么了？有空的时候给我发短信。
3: 放心吧，我每天都会和你说早安晚安的，一有空就给你打视频。如果有时间，我一定提前给你留言。
4: 记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3: 等我有假了，我就立刻回来看你。
4: 嗯，好。
3: 你怎么这么高兴呢？是不是心里早就想着康文东了？
4: 我想你想起我的时候，是我笑的样子。
3: 到了给你打电话。

0: 大夫，上次也是这只脚是被哑铃砸了，这次又被开水烫了，这脚是不是留不住了？
1: 这隔着袜子呢，又不是开水烫的，不严重啊。再说了，就这么点伤，还用家属推着车来呀？
0: 他
2: 我是老板，工伤，那车也是带过来还的。
1: 好，拿药去吧。
0: 没事是吧？哎，你一说没事，这还真感觉不疼了，好像是没事啊。
2: 谢谢大夫。
0: 谢谢啊，麻烦看多少钱？
2: 哎，多少钱我来吧。
0: 哎，不用，我自己烫伤了，我自己来。
2: 不是上，还是我哑铃先砸了你呢？
0: 再往前倒，还得怪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了。
2: 多少钱来？
0: 多少钱？我来，
3: 我来，我来。差不多得了啊，这医保都能报销，至于的吗？一共52。
0: 52是吧？我来，我来。
2: 我手机呢？
0: 啊，手机找不着了。
2: 坏了，可能是出门之前落你家了。
0: 你是不是喜欢我呀？啊，故意把手机落我们家，然后可以再去一次。这剧情有点老套了。
1: 快点吧，这后头都排着队呢。
0: 哎，不好意思啊，

0: 喂，
1: 玫瑰。
0: 喂，
1: 玫瑰。
0: 你到了。
1: 我刚下飞机。玫瑰，我想你了。
0: 也想你。
1: 在飞机上这十个小时，我一瓶都没喝下，满脑子全是你。

0: 我后悔了，从我上飞机那一刻我就后悔了。离你越遥越害怕，我怕再也见不到你。 你之前问我那个问题，我现在有答案了。
1: 什么问题？
0: 如果是在认识你之后，我一定不会交那个申请，我绝对不会离开你。

0: 巴黎天气怎么样？
1: 在下雨呢。
2: 北京也这样。
0: 我讨厌下雨。
1: 可是一下雨，我就更想了。
0: 那我喜欢下雨。

0: 喂，玫瑰，听见了吗？听得见吗？
1: 喂，听得见吗？喂，喂，
0: 听得见吗？
1: 听见了，都安顿好了吗？
0: 安顿好了，我给你看看啊。
2: 这边是卫生间，这是我室友的房间，看看我的。
0: 不行，这个线太短了，回头我给你拍照片发邮箱吧。等一下啊。
2: 怎么样？
1: 好看，
0: 你说什么？
1: 好看。
0: 你说过的，不要生气，要有生气。
1: 已经72小时34分钟没抱你了，
0: 这么想我？
2: 放心吧，
0: 只要我有假，就回去看你。
1: 嗯。工作怎么样？
0: 同事大部分都是欧洲的，我来的最晚，跟他们还不太熟悉，还有好多东西要学，稍微有一点吃力。
1: 嗯，你别太累了。
0: 放心吧。
1: 喂？
0: 我说放心吧，听见了吗？
1: 喂？
0: 开始卡了。
1: 喂？喂，听得到吗？
0: 这样吧，回头我给你打电话好吗？正好我准备明天的会，亲一个。拜拜。

0: 注意安全，方法不对，三只全废。
1: 什么意思啊？提醒我还嘲笑我呢？
2: 虚心求教锻炼方法，

0: 运动前一定要热身，
1: 快起慢放，不要靠惯性，
0: 肌肉收紧后停顿2秒。
2: 哎呀，快起慢放，快起慢放，快起慢放，快起慢放。

0: 导演您好，作为先锋艺术展策展人，请问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次艺术展吗？
1: 你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关于入场，关于这些简单的装置，其实已经把我们带到了另一个时空，这个时空充满了对自我实现的渴望。

0: 实话，你们觉得我们这次先锋艺术展办的怎么样？
1: 都挺好的，
2: 都挺好的。
3: 我觉得真不错，
1: 我很喜欢了。最棒！
0: 我觉得呀，特别好。所以呢，在这儿我要感谢每一位蜻蜓员工还有工作人员为这次展览的付出，谢谢你们，特别是王一梅。王一梅刚加入我们蜻蜓不久，这一次是她第一次策展，我觉得完成的非常出色，超乎我的想象。特别是她请来了时尚媒体、网络论坛这些新媒体的加入，使得我们的宣传效果真的非常好。恭喜一梅！
4: 恭喜！
5: Fin du 19e. Désolé.
6: Ok. Reprenons-en. Ce rôle a commencé.
7: 你是不是在忙啊？
8: 我在参加培训呢，出什么事了？
7: 嗯，没什么要紧的事儿。那你忙吧。
8: 啊，没事就好。那我回去打给你。
7: 嗯。

0: 我不凡，你比我凡，
1: 你比我凡，我比你凡吧。
2: 我是不是做梦呢？嘿，
0: 爸，

0: 什么去超市？就是找年味儿去了。你看啊，我准备了羊肉片，
1: 这个跟年味儿有什么关系？
0: 哎，还有牛肉片，
2: 这个和年味儿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哎呀，这再有个锅子，咱就能涮火锅了。老田说到点子上了。
3: 这依旧跟年味儿没关系啊，
0: 怎么能没关系呢？这不还有鱼吗？年年有鱼，这才叫有年味儿。
2: 我说两句，我们80后觉得，年味儿就是一家人团团圆圆在电视机前看春晚，才叫有年味儿。
3: 对，得有节目。哎，杨慈，你那个短视频不是拍的挺好的吗？哎，你会唱歌吗？
4: 不会。
3: 会跳舞吗？
4: 不会。
3: 那你凭什么火呢？
4: 搞笑啊。
3: 哎，搞笑，行了，给大家伙搞一个来。
4: 行，那我给大家伙搞一个。
3: 来来，
4: 问台风天要带多少钱出门？
5: 多少钱？不知道。
4: 4000万。
3: 为什么？
4: 因为台风天没事，千万不要出门哦。
3: 4000万，哎呀妈，笑死我了！哎妈，这有啥好笑的呀你呀？
2: 行了，我来一个吧。一首小诗献给大家。致经理，
6: 我讨厌你啊！两鬓。渐白的头发，我讨厌你，总是把重担独自扛下。我讨厌你，每天辛勤工作不好好吃饭，每天就随便对付一口得了。我讨厌你。
3: 哎呀呀呀，行了，别讨厌我了，你挺够讨厌了，这马屁拍的痕迹太重。
2: 不是那个经理，我还有一副对联，那个痕迹轻，你听听。
5: 对联是：虎年继续拍马屁，小丑竟是你自己。
3: 这么的吧，我再送你个横批：最佳员工。哎呀，
2: 谢谢经理。
3: 明年给你。
2: 我那今年给谁了呀？
3: 有人拍在你前头了。
0: 这个作为今年的最佳员工，我想提一个问题。咱们到底为什么要来这个轰趴馆过年呢？
4: 哎呀，我因为便宜。哎呀，哟。
3: 哎哎，董事长，对，就是您让我团购的那家春天轰趴馆。哎，好嘞，哎，我们在这等您啊。哎
4: 哎，原来是董事长啊，那就难怪了，他从来不听下属意见，极其固执。
0: 可不咋的，穿的也土。那打眼一看像杨子他姥爷似的，
4: 像你了。
7: 天天在那儿什么？
5: 谁在说我呢？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用最隆重的掌声来欢迎董事长为我们大家伙讲两句。
1: 来，好好好，来来来，
2: 哎，我就简单的讲两句。
0: 今年过年不能回家，心里都想着自己的亲人，
2: 所以呢，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看谁来了。
3: 是相家的时候。

0: 家轻柳拉着我的手。
1: 你是谁呀？
2: 我是代驾。哦，大哥，是你叫的代驾吗？
1: 我没叫代驾，
3: 我叫的。
2: 啊，您叫的呀？啊，
3: 师傅，过年好，过年好。哎，你辛苦啊，你先在旁边休息会儿啊。
2: 行，我玩会儿游戏机。哎，
3: 今天咱们喜迎新年啊，喝个痛快。我听说你们一直在聊这个年味儿，是不是？我认为这个年味儿啊，就是热闹，就是团圆。所以今天我跟你讲啊，咱们等过完这个年，我已经决定了，再给你们年后放个年假，回家团圆。

0: 递。
1: 哎，大爷，是您叫的快递不？
0: 你咋来这么慢呢？搁外面这会儿差点没把我冻死。这是我让你来的。
1: 发哪儿啊？
0: 你把我吧，发这屋里。
1: 不是大爷，你自己送进去不完了吗？
0: 那你要按你那么说，太没有心意了。我很长时间没看到我儿子了，我想我给我儿子一个大大的惊喜。啊、哦。然后呢，你就把我这塞在箱子里头，你就把我送在屋里头去。哎呀，
1: 这老头挺能玩啊。
0: 你就负责一会儿给我拉上就行。哎，啊，特别简便，啊，孩子，然后你就往屋里一送就妥了。嗯，哇，哎呀妈呀，
2: 我，大爷，你挺沉的。
0: 哎呀，一共才二来斤儿。哎呀，你小心点啊！
2: 妈呀！哎呦，
3: 来了！
2: 哎呀，你好，您的快递
3: 啊？我没有快递。
2: 大爷，你被拒收了。
0: 你就说是你的，爱收不收你就走。
3: 这事儿呢，这是。
2: 就是你的，爱收不收？
3: 哎呦我去，这大快递！哎呦我天，挺沉呐！哎呦我的妈，这里头是个什么玩意儿呢？应该是……哎呦我的妈，这里头能装的是什么玩意儿呢？哎，我看看啊。哎，不对，哎，这是什么玩意儿？
0: 儿子！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呀！多长时间没见！哎呦我的，哎呀，儿子，惊喜不？
3: 惊喜！但是你得走。
0: 往哪走？
3: 往出走。
0: 儿子，你是不是疯了？啊！爸今天刚来看你，你没事就让我走，为啥呀？
2: 我处了个对象。然后今天吧是他生日，然后我答应他了就过二人小世界，你就不要理掺和了啊。
0: 妈，你处对象了啊？咋不早跟爸说呢？正好爸在这儿，我也顺便看一眼，替你把把关，看看儿媳妇长啥样。
3: 爸别看了哦，
0: 今天为了来看你，我特意在家里面把裤子抠了几个眼来看你的。
3: 我跟人撒谎了。
0: 你跟人撒啥谎啊？
3: 我说你是大老板，趁好几十个亿，完了现在在非洲晒太阳。
0: 不是，你长心呗，我都这个色了还晒呀？那再晒就晒糊了。
3: 行了，爸我求你了，你赶紧走吧。行，
4: 大宝。妈呀，大宝，
3: 来了。咋整？你躲起来吧，爸！
0: 我哪躲？你就让我见吧！
3: 你想要儿媳妇吧？
0: 想要儿媳妇？
3: 你躲起来吧！
0: 我哪躲？
3: 你咋来的？
0: 我在这里来的。
3: 那你咋来咋回去呗？
0: 是哪儿的？你
3: 快点，
4: 大宝！
0: 干啥呢？你这……哎呀！
2: 楠楠。爱你哟。
4: 开个门你这么久，这是你风格啊？
2: 没有，这不为了见你特意整理一下自己的仪表吗？
4: 你在那儿干嘛呀？啊，
2: 凉快。
4: 抱抱。
3: 过来抱呗，抱你再回去。
4: 你的主动性呢？哎呀哎呀，什么事儿？
2: 没有，楼下生蛋。
4: 不对，藏了个女人。
2: 这位破脾气
4: 的，你藏了个女人。没，宋大宝，你打开。
2: 你看吧。
0: 嗨。
4: 没有。这什么玩意儿啊？
3: 问你啥玩意儿呢？
0: 那我应该是什么玩意儿啊？
2: 这
3: 那个就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生日惊喜，惊喜不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4: 我过生日，你给我整个老头是什么惊喜呢？
0: 这老头他应该不是一般的老头吧？啊，
3: 他是应该是一个月老老头啊
0: 啊，对，那我就是，对对对对，月老，
4: 月老这么黑吗？
0: 月老。不是在月亮上晒的吗？
4: 那不能，月亮上多冷啊！
0: 我住的是阳面。
3: 那楠楠，你咋不相信呢？真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2: 对，
4: 礼物是吧？啊，拿。
3: 你们月老公司都不能空手来吧？
0: 月老公司就得拿礼物吗？
3: 那这个月老的可能是他比较神秘哈、啊，他需要挖掘去探索。你怎么可能不带东西呢？是不是？
0: 就是五金一钻。妈，
3: 楠楠，重量级的五金一钻，月老给拿出来看看。来，
0: 你这孩子就不听劝，你不能拿了。
3: 拿吧。
0: 哎呀，你拿它干啥呀？
3: 你瞅着啊，
0: 钳子、螺丝刀子、锤子。
3: 不是，爸，这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0: 这不五金吗？
3: 一钻呢？
0: 一钻，在这儿呢。
3: 不是啊，就你这个月老，我跟你说，你太不专业了。礼物，
0: 礼物啥呀？我哪有礼物啊？我呀都没有了都啊。
3: 这不这儿呢吗？奶奶，这儿。
4: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啊？我跟你说，我一般这就不能收。呀，完了，妈呀，还拽不下来了呢。呀，
3: 哟，那啥，月老，你赶紧回月球去吧，成哥等你了。
0: 月老暂时还走不了，做两个问卷调查。听说你这房东要撵你走，咋回事呢？
4: 房东要撵你走？
0: 对。
4: 为什么？
3: 养宠物。
4: 你养什么宠物啊？哎呀，
3: 就是大公鸡。
4: 你养鸡干嘛呀？
3: 手机咔嚓掉地上了，完了摔坏了，闹钟也不好使了，我就买个鸡。行了，那你问完了你就赶紧走吧，行不行？哎呀，
0: 行，那我就不说点啥了，
3: 不说了。
0: 就再没说啥，就没有啥想说的了。
3: 走吧，走吧，走吧。哎呀，
5: 大爷，我着急忙慌的，忘收快递费了。
0: 这，别收了，这快递让人退了。
5: 咋的呀？跟儿子玩惊喜玩砸了呀？
4: 你等会儿，什么儿子？他谁儿子？哎
3: 呦，儿子，你听错了，不是
0: 孩子，你别这么指控我，我是我爹儿子。
4: 不对啊，我指定听见儿子这两个字了。宋大宝，我告诉你，从我一进这房间，你就没有一句实话。你说，你是不是骗我？啊，
3: 我撒谎了。
4: 撒的什么谎？
3: 我是月老。
4: 那他谁？
3: 是爸。
4: 谁爸？
3: 是我室友的爸爸。我跟你说啊，这老头失忆了，啥也记不住了。你说，但是这老头就愿意看演戏玩，我这不陪他演戏呢吗？那啥，大爷啊，那个你没啥事儿，你就走吧。你看，
0: 这外面路也滑，你们走丢了呢。哎，
4: 大宝，我跟你说，你这就不懂事儿了。外面那么滑，大爷再冻着怎么办？来，让大爷搁屋待着。啊，
3: 待着，那
4: 大爷来，你待着啊，你。
3: 大爷，那你就那个搁家看家吧啊，那个我俩出去吃饭去了。
6: 呀，没耽误你俩事儿吧？我是他室友，你好你好。哎呀，我那个什么，上那个火车站买火车票去了，火车票完了，身份证给忘给带了，你看这不搁这儿呢吗？我跟你说，现在这人吧素质可低了。我这上火车站呢，我刚往那一排队，夸家进来一个小黑个子啊，我这暴脾气我能惯他病吗？啪啪两撇子直接就给他扇飞了，真的啊。你没听我说吗？ 我这暴脾气一站那儿，夸家进来个小黑个子，我啪啪两撇就给扇飞了。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啊？
4: 你干什么呀？你怎么能这么对你爸？
6: 谁？
3: 什么玩意儿？谁呀？你爹谁？你忘了你有个爸爸了？爸？
6: 照你这么说的话，他是我爸啊。那个，你好爸。
0: 这就是我儿子了呗。你好儿子。那真巧呢，咱俩今儿给认一着了。
6: 坐着吧。
0: 对。
4: 他儿子这儿是不是也有问题啊？
3: 遗传。
6: 爸，我记得小时候长得跟你挺像的，这怎么现在差距这么大呢？
0: 是啊，我也纳闷呢，就可能小时候好吃的给你吃多了，给你喂穿了吧。
4: 他们爷俩平时就这么聊天啊？
3: 啊，我挺扯劲儿的。
0: 孩子，哎，你今年多大了？
6: 我30了呗。
0: 有对象没呢？哎
6: 呀，爸，我忘告诉你了，下个月我结婚。
0: 啊，你下个月结婚呢？啊，那我不还得随点份子吗？
6: 咱俩这关系，爸，你少3000块钱，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我跟你说。
0: 3000呢？啊，那就随3000。
6: 真的啊，爸，你太敞亮了，这小爸太敞亮了，够意思。
0: 我没带钱，你先借我5000。
6: 不是爸，我有点懵了，就是我结婚，你给我随3000块钱礼，完你让我给你拿5000，这啥意思啊？
0: 就是拿5000，我随3000，剩2000回家拿给你妈。
6: 我爸，嗯，管我要钱，对吗？
3: 拿呗。
6: 我应该给吗？
4: 那必须的呀。
6: 那必须。找谁说理去？你说是啊？哎呦我天哪！行，拉倒吧，这都给你吧。
0: 刚才你说你手机坏了，买个公鸡打鸣，多不合适。你看买手机够不够？
6: 不是，等会儿吧。不是，这有点不对吧，爸？有点乱呐。我给你钱，完你把钱给他，让他买手机，这咋回事啊？
0: 谁道这是？他这小子可怜人，
6: 我觉得有点可恨吧。
0: 你别不高兴，拿俩钱，你这孩子怎么这么难受呢？
6: 你糊涂了你！我发现你这大岁数，你有点懵了，可能是。
3: 不是咋的，唠挺开心呗？啊，出去唠呗，我请你俩吃点饭呗。嗯，走。
6: 这还急了呢，咋还？
0: 吵啥呀？哎呀哈！随谁呀？这么能喊呢？我走，一会儿你不吱声，俺们爷俩也走。
6: 是。
0: 等我走之前，我在屋里跟我儿子说两句话。我怕外面风大，把我舌头闪着。儿子，爸一年呢，就来看你一次，平时也不敢打扰你。一是怕你学习忙，第二怕你工作忙。就来这么一回，满心欢喜。哼，可是爸的出现给你带来了负担。爸就跟你说一句话，你我这么个爸不丢人。还有，不管怎么样，你永远都是让爸骄傲的儿子。走吧。
4: 等会儿。宋大宝，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当我傻吗？我看不出来这是谁爸。
0: 我他爸。
4: 你看看你，你把你爸逼成什么样了？当着自己儿子，管别人叫儿子，你的心不会痛吗？你要是这样，咱俩没法处了，咱俩分手。
0: 别的丫头，你别为我这事，
3: 走吧，
0: 不值得。你别
3: 走吧。是，我是骗你，但我为什么骗你啊？ 我一个乡下人，五年了，我啥也不是，我啥都没有。你老问我为什么不看《战狼二》啊？票多贵呀，两张就300块钱，我看5次《战狼》，我工资就没了。我怕你瞧不起我。
0: 丫头，
4: 大宝，你起来，你错了。我跟你在一起，我在乎过这些吗？而且你看，你有这么好的爸，有这份爱，有我，我们的未来一定会很美好的。你不就是想看《战狼二》吗？我让你演《战狼三》。起来。那我说话好使吗？
6: 好使。
4: 坐。哎。叔，哎，
0: 妈呀！
4: 之前给的戒指还算数吗？
0: 就孩子他妈临走的时候说，这戒指就是给儿媳妇戴的。那你跟我儿子说那话算数不？哎呀，那太好了，那我想跟我儿子说两句话。哎呀，儿子，爸可能有些不理解你，但这会儿爸理解你了。爱我你就抱抱我，
7: 抱我。
0: 哎呀，孩子，不哭啊，不哭。爸呀，之前不理解，但爸现在就理解你了啊。好样的，我儿子，我都说了嘛，我儿子永远是我最大的骄傲。好了，今天一切都挺好，多好的儿媳妇，以后给我对人家好好的啊。儿媳妇，他要打你一下，你就告诉我，我整死他。嗯，快。你俩抓紧啊，一会儿天快黑了，去出去吃个好饭，我你俩过个二人世界，爸不打扰，去。
4: 叔，咱们一起去吧。
3: 走吧。
0: 哎呀，我这么大岁了，眼神也不好使了，也不跟你们参与了，我在家呀给孩子收拾收拾屋子，等晚上回来咱一起包饺子，去吧去吧，快去。
6: 好。
0: 去。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

0: 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2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有一个前总经理跟一个外国商人梅西外头喝了顿酒，结果就喝多了，就躺在自己小区门口了。大家伙齐心协力把这钱总啊送回家，就这么个小故事，
7: 助人为乐。
6: 对，
7: 好，这里边有什么人物啊？
6: 头一个就这钱总经理啊。
7: 那我明白了啊，钱总经理大段的独白
6: 啊，不，一句都没有。
8: 不是，那是不是有很多形体动作？
6: 一动不动，他喝多了，
7: 一句话没有啊。
8: 就在那
7: 躺在地下，
6: 就在那儿躺着，
7: 一动不动啊。
6: 哦，你们俩人谁来这个呀？
7: 还有谁呀、
8: 啊？
6: 还有就是这个钱总的媳妇儿，
8: 这是女的是吗？啊，那这得我来呀、啊。
6: 你来这个
7: 啊？行，本身就是个女性嘛。哪儿去了？刚才还在这儿呢。
8: 逍遥，逍遥，
7: 你在这儿呢。
8: 大过年的你也不晓得回家，
7: 别害怕，这是人。
8: 这是哪个？
7: 4楼的老钱。
8: 他为啥子要趴在这里？
7: 准是喝多了。
8: 他为啥子喝多嘞？
7: 高兴。
8: 他为啥子高兴呢？
7: 过年呗。
8: 那他高兴为啥子要把脑壳往里抠呢？
6: 他给我掰过去的。
7: 这里没你呀、啊、你。
8: 对呀，你怎么起来了？
6: 不是，你们俩怎么意思啊？啊，
7: 这不是演戏呢吗？
6: 说这不是全是废话吗？
7: 那怎么着那个？
6: 你得赶紧往前推进这剧情，
7: 这没闲着。
6: 刚才叫那马警官什么时候上来？
8: 马上就上。
7: 还两句话。
8: 对对对。啊，
7: 还两句话。
6: 还两句。
7: 我一句，他一句。哎，马警官就来了，
6: 就剩你一句，他一句了。
8: 对对对对。
6: 我就等这两句了。
7: 这两句啊，
6: 多一句不等啊。
7: 对。两句。刚才是这手在前面。
6: 还挺严谨，还
8: 哎，开始
7: 别说话。哟，马警官，您来了。嘿，
8: 马警官，
7: 到你了，
8: 到你了，到你了，快点！
7: 马警官，您来了，
6: 怎么意思？
7: 到你了，这气都凉了。
6: 到我了，
8: 对呀、啊，
6: 你说的还两句，
7: 两句说完了，
6: 说完了，
8: 啊、
6: 你那句说完了，他那句呢？
7: 他那句是潜台词，
6: 这里还有潜台词呢。
7: 你这，
6: 你没告诉我呀？
7: 这也不晚呢了，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6: 好，我趴下6回了，这么会儿。
7: 老马，马警官，马警官您来了，
8: 马警官。

0: 哎呀，
1: 马警官，
0: 哎呀，马警官，
1: 马警官，马警官，你好，你好，哎呀，可把他盼来了，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啊，我呀，您听我说啊。我就走到咱们这个小区门口，我就看这儿直不老挺着躺着一人啊！哎呦，
2: 是
1: 这冰凉的地呀、啊！这人，这人呢？
0: 不是，你得配合他呀！你不配合他，这剧情怎么往下发展呢？
1: 您要老这样，可没法演。
0: 对呀、啊，咱们得说到哪儿演到哪儿，
1: 对不对？他这不乐意劲的，哎，马警官，我就看这儿哈、啊。就这儿，哎，躺着一人，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我就让我媳妇儿啊跟这儿看着呢，有什么话呀？您听我媳妇儿的。
3: 哎呀，我也不晓得。哎，谁知道二大爷晓得这个事情，我把二大爷叫过来。二大爷，
1: 哎呀，我呀姐这儿路过，我就瞅见呢这儿躺着一人，我就赶紧呐。去四楼，就把这个老钱的媳妇儿给叫下来了。这，老钱的媳妇儿，你来了，你看看，这是不是你们家老钱？
3: 啊，老钱啊！
1: 还真是。啊！我一看就是老钱。
3: 你怎么了呀？
1: 老钱的嫂子。少哭两句吧，啊，没什么大事儿。
3: 不是二大爷，你说这是怎么了呀？
1: 他就是喝多了。
3: 啊，就是喝多了。
1: 这谁还不喝两口啊？
3: 咦，二大爷，你也会喝酒啊？
1: 二大爷，您还能喝酒呢？怎么着，小子，瞧不起二大爷？
3: 你要不相信二大爷，
1: 二大爷年轻的时候可能喝了。
3: 就是。
1: 二大爷，您年轻能喝多少啊？来，我告诉你。我年轻能喝半斤，吹一盘大爷，你能喝半斤啊？
3: 我就不相信。
1: 我这么大岁数跟你吹，我瞧不着，我得看着你过。
3: 等会儿了，一会儿真累死我了。
2: 这俩玩的还挺好，真是忙的忙死，闲的闲死啊。
1: 怎么意思呢？
2: 啊，你说呢？怎么意思？
1: 我都喘不上气儿了，
2: 我这都快臭了，我这儿。
1: 我闲着呢嘛，
2: 我知道你没闲着，不是你这剧情往下推进的吗？
3: 怎么没推进？
1: 一共几个人物啊？
2: 啊，用七个。
3: 现在出来几个了？
2: 出来六个了，
1: 还
3: 不推进呢？
1: 多么迅速啊！
2: 还迅速呢？
1: 啊，
2: 外国人呢？
1: 还两句啊？
2: 又剩两句了。
1: 我一句，他一句。
3: 对。
2: 你一句，他一句。这里有潜台词没有？
1: 没有，
3: 没有。
2: 实打实两句话。
1: 对
3: 对对对对。
2: 行。我就等你这两句啊，外国人赶紧出来啊！
1: 得嘞得嘞，
3: 好嘞好嘞，
1: 您避避去吧，
2: 哎，
1: 避避去，哎，哎呦，这来一外国人，
3: 哎呀，他就是我那朋友梅西呀、啊，
1: 他就是梅西、啊，
3: 梅西快过了，
1: 哎呦，这位外国朋友，哎、外国朋友，您跟我们说两句啊
2: ，Hello，
1: 要了命了，感情这个外国人呢还不会说中国话，你还是别演了。咱们还是听老马警官的吧。
3: 啊，
1: 马警官，马警官哪儿去了？
3: 哎，来，
1: 马警官，马警官，我跟您这么说，马警官，马警官累得气喘吁吁的，你呀还是别说了，还是听啊钱大嫂的吧。
3: 哎，先听我说，
1: 钱大嫂怎么说？
3: 哎，事情是这样的，今天啊，我和我们家老钱啊，老钱，
1: 你怎么回事？
3: 老钱，快点。哎，今天我和我们家老钱啊，请外国朋友梅西吃了一个饭，然后中途他出来接了一个电话，我就不知道去哪儿了。二大爷把我叫过来，我一看他就这样了。
1: 你瞧瞧是不是？干脆咱们还是听啊马警官把这事儿断一断吧。
3: 马警官，
1: 马警官，
3: 马警官，
1: 您受累，把这事儿
3: 快点，快点，
1: 把这事儿给了喽。
3: 快点，快点，别偷懒，赶紧的。
1: 马警官，马警官哪去了？您把这事儿聊聊啊，马警官。
3: 哎、看吧，马警官。
1: 马警官呀，累的呀，已经说不上话了。那你还是别说了。
3: 哎，
1: 咱们还是听这个外国朋友吧。
3: 哎，梅西。
1: 外国朋友，
3: 梅西。
1: 梅西。
3: 梅西在哪儿呢？
1: 梅西呢？
3: 梅西呢？
1: 这外国朋友
2: ，Hello，
1: 要了命了，他还不会中文啊？
3: 英文怎么办呢？
1: 干脆，你们都别说了。
3: 您说，
1: 还是我来断这事儿吧。
3: 哎。
1: 要依我说呀，我跟钱大嫂子，我们两个人门口打一辆出租车，把老钱送回家。
3: 好的。
1: 那么小姚，你们两口子，哎
0: 喂，
1: 你们就回家过年去吧。
3: 要得。
1: 哎呦，马警官，这个马警官跟这位钱总啊，还有这外国朋友，就都交给你们了啊。我有点乱。
3: 走。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7: 8月24号。
5: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8: 咱是主角。
9: 我呀，
1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
11: 新体验，
10: 一样的暖心陪伴，
1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4: 王文林王先生
2: 啊，是我。
14: 咱们一起合作也有好长时间了。
2: 哎，还真是有一段了。
14: 嗯，但是对您我有一个小小的意见。
2: 什么意见你提？
14: 您跟我合作这么长时间，这个智商一点进步都没有。
2: 谁说的？
14: 王先生，大伙儿不了解我最知道了。
2: 是啊，
14: 老先生这个智商啊，哎，实在是有待商榷。
2: 你还别这么说。
14: 嗯，
2: 当着咱们亲爱的朋友们，这样咱们测试一下怎么样？
14: 咱们测试一下。
2: 你测试一下，我看我这智商怎么样？
14: 对。行啊，
2: 啊，
14: 为您这个智商证明一下。
2: 哎，
14: 那可是，测试别的算我欺负您
2: 啊。
14: 学画会吗？
2: 什么？
14: 学画？
2: 我又活回去了，这快70人了，学画呀？
14: 您别以为这个简单
2: 啊，
14: 您不一定学得上来。
2: 学多少句？

0: 对啊，
1: 三句。
0: 三句，
1: 嗯，
0: 甭说三句，三十句、三百句没问题。
1: 是这话吗？
0: 那是。
1: 那您听好了啊，
0: 咱们来啊。
1: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0: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1: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0: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1: 错了不是？
0: 没有啊。
1: 这就错了呀。
0: 这怎么错了？
1: 我让您跟我学几句啊。
0: 三句啊。
1: 头两句都学了，第三句怎么不学了？
0: 第三句你说什么了？
1: 错了不是？
0: 错了不是？这也算一句啊。
1: 不，各位，这是不是夫妻？您说。
0: 不是，这我没注意啊，
1: 啊，
0: 我没注意。
1: 这
0: 我要注上意就没问题了。
1: 啊，这赖您没注意了。
0: 那是。
1: 哦，那咱们再来一回。
0: 可以啊。
1: 再来一回，三句不行了。
0: 那
1: 我得增加两句。
0: 五句了。
1: 嗯，
0: 来吧。
1: 听着啊，
0: 开始。
1: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0: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1: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0: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1: 错了不是？
0: 错了不是？
1: 几句了？
0: 三句了。
1: 又错了。哎呀！
0: 哎呀，你这小孩太坏了！
1: 不是你这不行啊，你！
0: 你这对老同志老搞突然袭击呀、啊！
1: 这不能叫突然袭击
0: 啊！
1: 您这老赖，您没。注着意，
0: 哎，不，这个不能测验出来脑筋快慢，
1: 是吗？
0: 那是。
1: 那咱们换一种形式。
0: 换什么形式？
1: 咱们说一回反正话。
0: 反正话？
1: 嗯。
0: 什么叫反正话？
1: 就是我说一句话呢，您把它颠倒过来。
0: 哦，那没问题。
1: 行吗？
0: 我反应得过来。
1: 是这话呀？
0: 那是。
1: 咱们试试啊。
0: 好，
1: 来一回啊。
0: 可以。
1: 哎，我的桌子。
0: 我的桌子。
1: 我的桌子。
0: 我的桌子，
1: 我的桌子，
0: 我的桌子，
1: 不是咱俩跑这儿分桌子来了是吧？这是电视台的，谁也拿不走。
0: 那倒是，不是什么意思？这是
1: 就是我说我的桌子
0: 啊，
1: 您得把它翻过来。
0: 哦，我给翻过来。
1: 哎，
0: 哦，那没问题了。
1: 你注着意啊。
0: 好，
1: 我的桌子，
0: 我把它翻过来。
1: 哎，别，您真翻呀？
0: 不是你让我给翻过来吗？
1: 您把这俩字儿翻过来。
0: 那我，
1: 您得说我的子桌，
0: 哦，把这俩字儿翻过来，
1: 对呀，
0: 子桌
1: 是啊，
0: 没问题了。
1: 您听着啊，
0: 开始吧。
1: 我的桌子，
0: 我的子桌，
1: 我的凳子，
0: 我的子凳，
1: 我的椅子，
0: 我的子椅，
1: 我二人凳，
0: 我凳二人，我凳谁谁不打我呀？啊，
1: 哎，咱们这回说的桌子上面的东西吧。
0: 啊，可以。
1: 哎，我茶壶。
0: 我壶茶，我壶茶谁呀、啊？我啊，
1: 我茶壶盖儿，
0: 我盖儿茶壶，
1: 我茶壶嘴儿，
0: 我嘴儿茶壶，
1: 我茶壶班儿，
0: 我班茶壶，我班他干什么呀？你不是你老折腾茶壶干嘛呀、啊？
1: 我茶叶，
0: 我叶茶。
1: 哎。我说相声带出一夜茶来、
0: 啊、这都不像人话了。
1: 那咱们换换吧。
0: 你再换换吧。
1: 咱们换一个您熟悉的。
0: 什么？
1: 咱们说一下人身体的各个部位吧。
0: 哦，倒反同人。
1: 哎，您真内行啊。
0: 啊，没问题。
1: 听着啊，
0: 开始。
1: 说我脑袋。
0: 我呆脑、嗯、

0: 钻研业务。
1: 你好好说。
0: 好好说。嗯。认真钻研业务。怎么意思啊？这是
1: 你说实话吧。
0: 说实话啊，等死啊。
1: 哎呀，
0: 这实话实说嘛，对不对？
1: 你作为一个捧哏演员，你怎么能等死呢？
0: 对呀，你刚才说的多清楚啊！他刚才说我宋伟杰作为大逗相声还捧哏演员，我不跟家等死我干嘛？我不作死就不错了，我。
1: 你就没有点业余的生活吗？啊，就你想完成的梦想
0: 想
1: 实现的事情哦，有没有什么愿望？
0: 有，
1: 说说。
0: 想找个女朋友。
1: 你就没点成熟的愿望吗？
0: 找个成熟的女朋友
1: 干嘛呀？
0: 找成熟女朋友，她万一经济条件好点还能给我还房贷车贷吗？
1: 不是，你这个愿望不太好。
0: 我愿望不好？
1: 对呀。
0: 你有好的？
1: 我有一个很成熟的想法。
0: 那你跟我们说说。
1: 我想要个孩子。
0: 你这太成熟了。
1: 哎呀，太开心了。谢谢。
0: 不行，没人谢。哎，回来。没人谢你，这太成熟了。这
1: 怎么了？
0: 你首先得有一个男朋友。
1: 对。
0: 但你没有。你还得结婚。但你没有，你怎么可能有孩子呢？
1: 不是，你得抛开这些事儿啊！你想，你有一个孩子多好啊，他特别的可爱。
0: 不，
1: 你想，你这么想，
0: 怎么了？
1: 你演出一天了啊，非常辛苦，
0: 对，
1: 挣这400块钱，
0: 对，
1: 哎，开车回到家
0: 都不够油钱。
1: 一推门，哎呦，有一个2岁的小可爱啊，跑过来冲着你，哎，爸爸。我头一回听说捧哏占便宜的。
0: 哎呦，我感动了，我的。
1: 你别感动了，
0: 我眼泪都出来。
1: 不是，这不是给你设定这个场景吗？
0: 太幸福了
1: 啊，抱着你的腿，哎，就摇就高兴，多好啊。
0: 是好啊。
1: 要一个吧。
0: 不行。
1: 怎么不行呢？
0: 你说这情况确实好啊，
1: 很幸福。
0: 但是我一天挣完这400块钱，开车到家，挺累的吧？啊，刚看会儿电视，他就得拨台；我这刚接个业务电话，他就跟那儿嚷嚷，动不动就把沙发拆了，动不动就把床拆了，动不动就把马桶砸了。你说我得多烦呢？啊，
1: 宋老师，你是生了一只哈士奇吗？
0: 哈士奇像话吗？
1: 拆迁队来了呀！
0: 不是，我小时候就很顽皮，他肯定还是顽皮呀，对不对？
1: 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哈士奇父必有哈士奇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很麻烦。
1: 一点都不麻烦。
0: 怎么了？
1: 找我呀，因为我有本育儿手册。
0: 这还育儿手册了？
1: 怎么了？
0: 这写书啊？
1: 对呀。
0: 真是，你有孩子吗？你就还育儿手册了你？
1: 那我得问您了。
0: 说，
1: 你会捧哏吗？就站我边上。
0: 你还是说怎么养孩子吧。
1: 书是这么写的。
0: 我们俩都不抬杠啊。
1: 我先问问您啊，假如说，你有一个孩子了，你希望他是男孩啊，还是女孩？
0: 女孩。
1: 为什么呢？
0: 男孩麻烦呀，朋友们。
1: 不麻烦，像我们那年代，男孩不麻烦。
0: 谁说的？首先来说啊，养他从小养到大都一样。他长大了，你是不是得给他攒钱买房？得给他攒钱买车。
1: 买车。
0: 攒钱娶媳妇儿。
1: 娶媳妇儿。
0: 也养闺女不一样。
1: 怎么呢？
0: 首先是爸爸贴心小棉袄啊。
1: 太对了。
0: 而且啊。不用给他买房买车，不用给他攒钱娶媳妇儿，他万一要嫁一个条件好点的，没准还能帮我还贷款。你说，哎嘿，咱这……
1: 你说你是人吗？你让这孩子出来给你还贷款，
0: 那不是这互帮互助吗？不是
1: 没看出来，
0: 我还养他呢，我这
1: 儿。哦，你养完他，他给你还贷款，什么人呢？
0: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我跟你这么说，这男孩女孩都一样。
0: 那可不嘛，
1: 健康备孕很重要。
0: 你朋友们听听啊，这词儿一出就麻烦，备孕
1: 不麻烦。
0: 这怎么不麻烦啊？
1: 你到医院，大夫就告诉你备孕时候应该吃什么了。
0: 我跟你说，太复杂了。
1: 不复杂啊，吃什么叶酸呀、艾乐维呀、DHA 呀。主要吃点 DHA， 它促进这个婴儿的智力发育。老师，你吃过吗？他没吃过。
0: 我说话了吗？
1: 那你说。
0: 没吃过呀。

0: DHA
1: 补充孕妇在怀孕期间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
0: 明白
1: 了吧 ？DHA 啊，
0: 我就记住一 DHA。
1: 对啦，
0: 那这还算省点心，
1: 很省心了。后来慢慢的，你呢就要做胎教，
0: 胎教就麻烦了。
1: 胎教不麻烦，
0: 胎教多复杂，你得注意跟他说什么呀？
1: 你作为一个捧哏演员，你应该知道说什么呀？
0: 我作为捧哏演员，
1: 对呀，
0: 我应该说什么？
1: 啊，
0: 嗯嗯，是是。没听说过，去你的吧！我能跟他说这个呀？
1: 哎呀，宋老师，你连聊天都不会了吗？
0: 你不说捧哏演员跟他说什么？
1: 你看电视上不都上有这个做胎教的视频吗？
0: 电视
1: 啊，你想想，
0: 电视
1: 适合做胎教的，跟他说点什么呀？
0: 说
1: 你想说的，
0: 想说的。
1: 哎，你
0: 啊，知道了，电视。
1: 嗯，
0: 哎，这样啊，得温柔啊。
1: 哎，对，
0: 哎。里边的人你听着，你已经被我包围了，只要你放下武器，我饶你不死。哇呀呀呀呀，
1: 你有毛病吧你？
0: 怎么了？
1: 你就跟他说这个。
0: 不是，我爱看那个警匪片。
1: 你还不如跟他说，孩子快出来，帮爸爸还贷款啦。
0: 你说这干嘛呀？
1: 你这什么玩意儿？
0: 还提这个呀？
1: 你这不行。
0: 不是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1: 一时语塞了。
0: 嗯，
1: 你这样吧，要不给他听音乐。
0: 歌
1: 唱歌
0: 哦，
1: 哎，唱歌行啊，
0: 行啊，
1: 给他唱那个儿歌。
0: 对了，
1: 现在都放的
0: 啊，
1: 猴哥，你真了不得。
0: 先进，
1: 这歌不行，换一个，
0: 不行，
1: 换一个温柔点的。
0: 啊啊啊！
1: 大风车吱呀扭，起时坎上底里管了给那转呐。
0: 前提，
1: 喊什么？
0: 要不然给人家放个原曲行不行啊？
1: 原曲没有
0: 唱，就跑调就别唱了，行不行？
1: 我想想啊，你给他放这个摇篮曲。
0: 摇篮曲，
1: 国内的国外都能放，
0: 这咱找得着啊。
1: 而且一定要记住
0: 什么？
1: 孕妇在怀孕期间
0: 啊，
1: 切记血腥暴力的场景。
0: 哦，这得避免喽。
1: 对，比如说你媳妇怀孕了，
0: 没问题啊，
1: 你得看《电锯惊魂》。
0: 电锯惊魂，
1: 死神来了。
0: 不是，前妻，停了，你不说我想不起来这么多恐怖片。
1: 哎，对，不能看这些东西
0: 啊！明白了。
1: 对，等到慢慢就长大了
0: 啊，
1: 七八个月了，
0: 是
1: 就触觉感应了。
0: 什么叫触觉感应啊？
1: 就是你摸它，它能跟你有呼应。
0: 哦，
1: 对吧？然后
0: 是，
1: 轻轻的把手
0: 啊
1: 放在你媳妇儿的肚子上，
0: 嘿，
1: 慢慢的你就会发现
0: 怎么了？
1: 头发都立起来了。
0: 对，我媳妇怀疑静电球。什么叫头发立起来了？
1: 它就跟你有呼应了，
0: 啊、对
1: 对吧？它就会有这个胎动啊，
0: 啊
1: 会有这种踢脚的感觉。
0: 是，这挺好的，
1: 这个就不错了，
0: 啊，
1: 就不麻烦了。
0: 那胎教还行，
1: 就生出来了。
0: 生出来
1: 之后就不麻烦了。
0: 生出来麻烦了。
1: 怎么？为什么？
0: 首先来说，咱不说别的啊，
1: 啊
0: 先得给它起个名字。
1: 起名字不挺简单的吗？
0: 现在起名字多讲究啊！
1: 讲究什么呀？
0: 咱就怕起不好啊！
1: 哦，对，
0: 都得有寓意呀、啊。
1: 起名字得有寓意。
0: 对呀、啊，
1: 我这名字就有寓意。
0: 你不叫钱齐吗？
1: 钱齐呀、
0: 啊！什么寓意啊？
1: 我们家的钱都齐了。
0: 难怪你不用还贷款呢、啊。
1: 你把这贷款事忘了、
0: 哎、呀，这姓也好啊，
1: 对吧？得起名得有寓意。
0: 是是是，
1: 就把你的愿望，
0: 嗯，
1: 你的期许。都搁在名字上了。
0: 哎，那我很简单呢。
1: 啊，你说说。
0: 我就希望他，
1: 哎、
0: 每天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高高兴兴的就行。
1: 叫宋欢笑。
0: 那不叫下基层啊，这。
1: 那得生俩，你媳妇还得姓夏。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他爹我干一辈子基层慰问演出了，就别给孩子起这名了。
1: 但我觉得这名挺可乐的。宋欢笑，
0: 乐像
1: 话，因为咱们在台上也乐不逗不乐大家。
0: 不是，
1: 你看你儿子，
0: 换一个行不行？
1: 换一个，
0: 那就
1: 你想想别的。
0: 学习成绩好点，
1: 学习成绩好，
0: 考试门门100分，
1: 叫宋一百，
0: 真直接呀、啊。
1: 那叫啥？
0: 那到初中是不是还得叫宋120啊？
1: 到高中叫宋150
0: 啊？像话吗？
1: 你要这样吧，直接叫宋670，直接上清华。
0: 那我直接叫宋银飞好不好啊？
1: 那得留神你们家孩子嘴不好。
0: 哎呦，
1: 珊珊好，我是宋云飞，珊珊还得编小快板唱。
0: 你别说了，你讨厌这全。
1: 你要教你孩子唱快板书可不行，他嘴这。
0: 你别学了，我们家孩子嘴皮子必须利索，真讨厌。
1: 那就不能叫宋云
0: 飞。你行了，
1: 我说叫宋欢笑，你不乐意。哎，
0: 宋欢笑也行，凑凑。
1: 多可爱的名字嘛！
0: 你说点别的行不行啊？
1: 孩子一出生不就好办了吗？
0: 出生那伺候他多难呢。
1: 你要记住这句话。
0: 什么？
1: 合理喂养。
0: 什么？
1: 合理喂养。
0: 我养一王八是吗？还合理喂养？
1: 宋老师，你有没有常识啊？啊！人类怎么能生出王八呢？
0: 对，你说的不对啊。
1: 怎么不对、啊？
0: 咱不叫合理喂养，咱叫陆地喂养。
1: 但是龟是水陆两栖。
0: 什么叫水陆两栖啊？陆地喂养。
1: 什么叫陆地喂养？
0: 什么叫合理喂养？
1: 我说的是合情合理的喂养。
0: 那叫科学喂养，好不好啊？哦，
1: 行吧，反正就是。
0: 真好商量。
1: 科学喂养，健康饮食。
0: 这个就复杂了呀。
1: 一点都不复杂。
0: 怎么呢？
1: 母乳喂养最健康。
0: 就记住。
1: 可以提高免疫力，
0: 吃母乳。
1: 对啊，哦，而且你有一点要记住啊，
0: 什么？
1: 小孩不能进补，
0: 孩子还不能补啊？
1: 当然了，
0: 怎么呢？
1: 比如说这孩子想给他补，肯定就早产呀。哦，心疼啊。啊，
0: 是。
1: 拿你来说吧，啊，宋欢笑啊，三个月就出生了，哎呦，心疼。
0: 生一猫是吗？
1: 四个月。
0: 狗啊？
1: 几个月？
0: 猫三狗四，像话吗？
1: 我再大点啊。七八个月，七个月吧。
0: 啊，七月早产啊？
1: 对，因为七活八母。
0: 有这么句话吗？
1: 我妈告诉我说的。
0: 说的对吗？就
1: 对，你就七个月在保温箱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看着，哎呦心疼啊。
0: 这早产缺营养不补吗？
1: 小欢笑哦。
0: 你别拿我举例了，行不行啊？
1: 这怎么这得补啊？不能进补啊。
0: 这为什么还不能补？
1: 你想，你给你们家孩子补吃什么呀？
0: 吃什么？
1: 鳖精。王八蛋，甲鱼汤，哎呦，羊腰子，再来两瓶凉啤酒。
0: 我都不敢这么吃啊！
1: 转天这脚跟就得肿。
0: 那多心你都痛风了都。
1: 对不对？你不能进补。哦，
0: 反而不能补。
1: 合理喂养，循序渐进，六个月之后加辅食，知道了吗？
0: 知道了，
1: 记住了吗？
0: 你说这都空话套话，大俗话。
1: 谁说的呀？
0: 告诉你，我都知道，我记得倍儿清楚。
1: 不可能问问你。
0: 你随便问。
1: 我先问你，你儿子叫什么呀？
0: 宋欢笑。
1: 哎，好名字。
0: 是。
1: 你要给他放什么音乐呀？
0: 放摇篮曲。
1: 吃什么怀孕期间
0: ？DHA。
1: 哎，这些都记。都记住了，但是这些都不重要了。
0: 这些不重要，
1: 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0: 什么呀？
1: 你呀，啊，先找个女朋友吧。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他得帮你还贷款呢。
0: 你别提这个。

0: 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嗯哼，
1: 呆呆，呆呆，呆呆，呆。
0: 这玩意儿，渗人不渗人呐？官居县令，雨夜黎民，盼团圆，情
1: 好
0: 火、啊、
1: 好，
0: 你叫什么好啊？
2: 我捧捧你。
0: 不用，回去。讨厌这。
1: 呆呆，
0: 头戴乌纱双翅飘，
1: 就您那脑袋。
0: 黎民不信罗逍遥，
1: 真的假的？
0: 虽然七品烂官小，
1: 还嫌官小呢？
0: 一片丹心包汉朝，
1: 我看不透。
0: 你有完没完呢？
1: 怎么了？
0: 这念白还有捧哏呢？
1: 好、哦，行了，我知道。
0: 别圆呀，这本县
1: 呆呆，
0: 姓陈
1: 呆呆，
0: 名公
1: 呆呆，
0: 字公台
1: 呆呆。
0: 你就会这呆呆啊？
1: 我呆呆，
0: 我知道。
1: 你呆呆干嘛呀？
0: 这一坐下就没锣了
1: 啊！
0: 坐下就没锣了，
1: 坐下就没锣了。
0: 哎，
1: 呆呆，
0: 这怎么意思？
1: 你还没坐下呢，
0: 他还逮着你了。官居中牟县正堂，

0: 昨日由董老太师公文到来，命我等画影图形捉拿刺客曹操。我也曾命王顺等四门打探，不见到来。左右，伺候了。左右，答应啊，叫左右呢。
1: 哦，搭个架子。
0: 哎，
1: 嗨，这也是我的，
0: 多新鲜呐！
1: 你说清楚
0: 了，一共就俩人，还找谁去？
1: 不，这零碎活也让我来
0: 啊！您不是能者多劳吗？
1: 你说清楚了，我这。那就左右了
0: 啊！再来再来，左右
1: 左右，
0: 哎，
1: 不是
0: 答应，
1: 不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吗？
0: 有，左右
1: 有，
0: 伺候了，
1: 哎，
0: 哎，
1: 嗯，
0: 哎，干嘛呀？
1: 不是哎吗？
0: 啊，我说行了行了，
1: 不是
0: 您呐，这个小花脸王顺该上场了
1: 啊！谁？
0: 小花脸，
1: 不是我曹操啊！
0: 啊，是是，曹操后头，小花脸先上。
1: 曹操后边
0: 啊，
1: 小花脸先上
0: 啊。
1: 那我围这玩意儿半天干嘛来着呀？这是曹操的半天吗？
0: 我让你围他来着。
1: 这说半天，这曹操呢？
0: 啊，曹操别忙啊！
1: 这我捂死了都。
0: 啊，后头才曹操呢。
1: 那我提他这么半天，半人干嘛？
0: 这不是你捯饬的吗？我让你带了。讨厌这人，这左右
1: 有
0: 伺候了，回去。
1: 不，到底让不让出来？
0: 会叫板不会啊？
1: 叫板
0: 啊！
1: 我跟你学的。
0: 你是什么呀？
1: 啊，我什么
0: 啊？
1: 我左右。
0: 什么左右啊？
1: 我什么？
0: 王顺是什么呀？
1: 王顺是左右吗？
0: 小花脸。
1: 小花脸。
0: 小花脸叫板。
1: 小花脸叫板是这吗？
0: 啊，怎么叫啊？
1: 哎。小馄饨，
0: 小馄饨，还大片汤呢，还
1: 到底是馄饨是片汤？
0: 您真不会假不会、啊？
1: 不是怎么个意思吗？
0: 您急死我、嗯、啊哈！
1: 这谁的？
0: 这是你的？
1: 你干嘛呢？
0: 我这不教给你的吗？
1: 不用你教化
0: 啊！
1: 不用你教化，我一啊哈比你啊哈好多了。
0: 那你来一回啊！
1: 你听我这啊哈
0: 啊！别忙，回去，左右
1: 右
0: 伺候了
1: 啊！啊
0: 令令台，
1: 啊哈！你瞎什么你、啊？
0: 您就会这个？
1: 我的啊哈！
0: 那您还两句词儿呢？
1: 什么两句？
0: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啊！
1: 这两句
0: 啊，
1: 早我就会。
0: 早会说呀？
1: 不知道哪儿说？
0: 那就叫不会。
1: 再来，
0: 再来一回。左右
1: 右，
0: 伺候了。
1: 啊！都是饼子太爷吃，
0: 哎，饼子还窝头呢，
1: 到底是饼子是窝头啊？
0: 禀报太爷吃，
1: 看见哪爷？
0: 哎，罢了，
1: 罢了就罢了，
0: 他倒和气啊。说呀，
1: 什么呀？
0: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1: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呀！
0: 本县喜从何来？
1: 你媳妇给我生一大胖小子。
0: 像话吗？这个啊，
2: 这都说不上
1: 啊！
2: 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1: 小人把刺客曹操，
0: 等我坐下的。
1: 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了，
0: 有何为证？
1: 没有证据，
0: 没证据，
1: 没有
0: 啊？
1: 什么什么什么？
0: 有宝剑为证？
1: 没有，没有宝剑，
0: 没有，拿扇子代替。
1: 哦，在这儿，宝剑为证啊！
0: 呈上来，
1: 来过目。
0: 呜呼呀，
1: 要死！
0: 你才要死呢！
1: 不是，呜呼呀！
0: 我看您这宝剑呢，我害怕了。
1: 哦，您看这个宝剑，您害怕
0: 啊？
1: 昨晚上您倒腾炸弹都不害怕呀？
0: 啊，多咱的事情啊！来，宝剑入库，待我禀报太师，你等有赏啊！
1: 您啊，甭赏我了
0: 啊！
1: 您呢，这个请我二两包子就行了。
0: 嗯，瞧你这点出息吧！
1: 嗯、
0: 来，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1: 谁？
0: 啊？
1: 谁？
0: 曹操。
1: 曹操
0: 啊。
3: 没来。
0: 捉放曹，曹操没来。
3: 没来，买拖鞋去了。曹操买拖鞋去，这样练脚凉。来一双毛拖鞋。哈哈，你也替他高兴了吧？
0: 是是是，呆着你的吧？
3: 呆谁呀？啊，呆谁呀？
0: 你敢曹操？
3: 我谁？
0: 你敢曹操？
3: 我敢曹操啊！曹操，
1: 回来！
0: 上哪儿追去呀？
3: 我，你不是让我赶他去吗？
0: 你赶这角色？
3: 我赶的角色。哎，不争不争，
0: 怎么不争？
3: 我这儿是王顺呢，
0: 王顺就搁这儿了。
3: 小脸就搁这儿了，
0: 搁这儿了。
3: 赶曹操？
0: 曹操了，
3: 这就曹操了啊！
0: 还用把那风帽戴上
3: 吗？不是，我都骗了啊！我都骗了，
0: 骗了也就这样了。
3: 我都骗了啊！我不戴那个了，
0: 就这样了。
3: 这行吗？这形象？
0: 行，比戴那个强。
3: 行了，行了。
0: 来，哟，将此棵草压上堂来。啊！
1: 回去。
3: 怎么了？
0: 怎么又阿孩了呀？
3: 什么阿孩啊？啊？对呀，阿孩呀，叫板吗？你不是说的吗？花脸。
0: 这是大花脸，
3: 大阿孩，
0: 大阿孩。行了，我告诉你吧啊，曹操啊，铜锤花脸，
3: 铜锤，
0: 哎，叫出板来得瓮声瓮气的，
3: 瓮声瓮气，
0: 你得这样，
3: 哪样？
0: 辣爷，
3: 这谁的？
0: 你的，
3: 你干嘛呢？
0: 我教给你呢，
3: 我用你教化啊，我用你教，我专业，我用你教化，显示自你。
0: 你要再说这套，我抽死你。会你的来呀、啊，讨厌别人，来，
3: 走。
0: 将此棵草压上堂来，
3: 来也也
0: 大，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空嘞矿嘞推嘞矿。
3: 来也也
0: 大，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空嘞矿嘞推嘞矿。
3: 来爷，
0: 我就知道嘛。
3: 我的词儿啊，
0: 我知道你的词儿。您这还四句唱呢？
3: 四句啊？啊，对对吧？
0: 你自己的唱，你跟我对什么呀？
3: 我怕你那个弦儿啊跟不上。
0: 没那事儿。
3: 是吗？啊，头一句是
0: 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
3: 老词儿，
0: 我告诉你又老词儿。
3: 二句跟头一句都不一样。哎，
0: 多新鲜呐！
3: 二句是
0: 又谁知中谋陷自入网罗？
3: 三句词儿不好。
0: 怎么不好、啊？
3: 太旧。嗯、咱们配合啊曹操买拖鞋这么一个事儿，咱编一个。
0: 你太喜欢拖鞋了啊！
3: 有没有这、
0: 啊？怎么不好啊？怒冲冲，我且把滴水崖过。
3: 什么过？
0: 滴水崖，
3: 滴水崖啊！滴水崖
0: 就是衙门。
3: 哎，滴水衙门，哎、啊、呀，崖过 啊！这四一句，
0: 你这三句，
3: 四一句，
0: 三句，
3: 四句是？
0: 他一句不会。
3: 快说，快说，你都说错。
0: 看陈巩他把我怎样发落呀、
3: 啊？我全行啊。
0: 我告诉你又全行了，
3: 再打家伙吧，
0: 再来，
3: 再来，
0: 来，又将此棵草压上堂来，
3: 来也也
0: 大，扛起来次，扛起来次，扛起来次，扛起来次，空嘞矿嘞推嘞矿，
3: 日龙潭日虎穴，躲灾避祸。
0: 好，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空嘞矿嘞推嘞矿。
3: 有谁是中谋陷阱是网罗？怒冲冲冒进马鞍，
0: 哒哒
3: 地中鞍，哎呀呼！
0: 哒，扛起来是扛起来是扛起来是空嘞矿嘞推嘞矿。
3: 看成功。他把我怎样发落？
0: 下面站的你可是曹操？要把我干这儿了啊！下面站的你可是曹操？什么意思，这位？下面站的你可是曹操？
3: 是我。
0: 嚯，他还急了。
3: 是我，你这不认识我呀？啊，我这不认识，我不弄这个你就不认识我了。
0: 这外头这什么事儿了？啊？我说你怎么意思？
3: 不是你这认识我了吗？啊？不是你什么意思？你不认识我？
0: 你得按词儿说呀。
3: 词儿什么词儿啊？
0: 既知我名，何必故问？这词儿你不知道啊？
3: 你知
0: 别忙，下面站的那可是曹操？
3: 既知无名，何必故问？
0: 见了吧。

0: 本仙，你因何不跪？又来了，见了本仙，你因何不跪？
1: 怎么着，我就给你跪下了？
0: 息怒，唱会儿戏，怎么了？
1: 我曹操啊！我是曹操，干嘛呢？干嘛呢？你谁你？
0: 我陈公啊！
1: 你多机灵你
0: 啊！怎么机灵了？
1: 一屁股就坐这儿了，打那起你坐着，你起来了吗你？
0: 不是，这是我那小座啊！
1: 这什么小座啊？你看着这椅子了？你们家有这么舒服的椅子吗？
0: 我就瞧这椅子，
1: 你坐这么舒服的，你们家趁这么舒服的椅子吗？你急着白脸跟谁呀你？
0: 咱们俩。谁急着白脸呢？
1: 你就赶了我吧，一会儿又小花脸吧，一会儿又左右吧，我左右都来了我这曹操呢？我这半眼刷眼那个毁了，
0: 那没办法，我这
1: 好了，愣摘下来了，
0: 赶不过来，
1: 观众的眼睛都乱了，都不知道我是谁了，不知道我是扫左右啊，我还是扫什么？
0: 扫啥呀你？曹操，
1: 叫曹操，对，
0: 曹操都说不上来了。
1: 你气得我，你看我这容易吗？你这不成，我呀，我来成功吗？
0: 不行，您是来花脸的，
1: 我不花脸吗？我也坐会儿吧。
0: 你坐会儿不行啊，你曹操他没椅子。
1: 哎呀，真舒服，
0: 好，这就换过来了，
1: 这换过来，这歇腿啊，
0: 好，
1: 这歇腿啊，哎呀，这儿多歇腿啊。
0: 行了，那我搭句架子，
1: 哎，
0: 再来啊。看陈公他把我怎样发落？
1: 这歇腿呀，歇腿呀，这
0: 干嘛的？演惯了杨三姐了是怎么？怎么还盘上
1: 了？不是歇腿呀，
0: 没听见我这唱的？
1: 你唱什么了？
0: 看陈公他把我怎样发落？
1: 燕儿哎，
0: 可真是杨三姐啊！
1: 谁呀？
0: 按这词儿说，
1: 什么词儿？
0: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1: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0: 机智莫名，活比顾问。
1: 下面站的可是曹操，
0: 机智莫名，活比顾问。
1: 下面站的可是曹操，
0: 是我。往下说呀，
1: 什么？
0: 见了本仙因何不跪？
1: 见了本仙因何不跪？
0: 呀，呸！
1: 呸！
0: 我什么意思？
1: 啐我一口，我啐七口，跟我来这套。
0: 我这人不吃亏。降安曹某自出师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小小的县那里？
1: 哈哈，
0: 什么意思？
1: 曹操啊，曹操，你这是欺负我官小啊？
0: 没那意思。
1: 来人呐，把曹操枪毙！
0: 别唱了。

0: 夕麻烦不麻烦？
1: 七夕节最麻烦了，宝贝儿。
0: 哪儿麻烦？
1: 七夕，朋友们、又得准备礼物吧，人得满意吧，得有惊喜吧，意想不到，这太麻烦了。
0: 明白了，是麻烦点在这儿呢。
1: 对呀、
0: 哎，但是这个对于我来说啊，我擅长。
1: 你怎么擅长啊？
0: 哎，七夕呀、你比如说啊，你要是七夕那天、你再准备礼物就没有了，
1: 就麻烦
0: 了。你可以提前准备。
1: 啊，那我得提多少钱准备这礼物？
0: 哪个提前呀、
1: 我抠，我特别
0: 抠。你取钱去了？
1: 这都
0: 提早
1: ，
0: 提前预备。
1: 早一些准备，
0: 对对，
1: 早一些想。
0: 你比如说吧，明年的七夕，你从现在开始你就准备，它就不麻烦了。
1: 这么早就开始准备啊？
0: 为了节省吗？为了避免麻烦吗？
1: 避免麻烦，
0: 提前准备。
1: 提前准备。
0: 琢磨，明年七夕、你打算送点什么？
1: 干嘛？我送你，你送我呀？
0: 不是咱俩
1: 什么？明年七夕，咱们送点什么东西？你这钻木取火呢是吗？你
0: 又
1: 在着了的？
0: 没说咱俩、咱俩互相送的像话吗？
1: 什么呀？
0: 单身女孩。
1: 你要送我一单身女孩？
0: 我疯了！
1: 你就是我的师娘啊！
0: 别！谁呀？
1: 师娘？
0: 谁呀？你先，
1: 幸福就在今天。
0: 哎，对，你先别激动 啊！听错了。
1: 怎么着？
0: 是你送给人家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1: 送单身女孩？怎么送我呀？你把我支持成成送给一个单身女孩，你们两个
0: 哦，那比如说啊，你送那大姐，
1: 送我呀；
0: 送那妹妹，
1: 送我呀；
0: 送这大哥，
1: 送我就不太合适了吧？
0: 送你老
1: 那哥干嘛？
0: 你老闹礼物
1: 啊，
0: 礼物送你什么？礼物
1: 物
0: 品，
1: 送物品，
0: 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我给你出主意
1: 啊，
0: 你先说说你的预算是多少？
1: 预算，预算，这样啊，
0: 啊，
1: 痛痛快快的，高高兴兴的。30块钱，
0: 那我有一个问题
1: 啊，
0: 你是打算让谁高高兴兴的？
1: 都高高兴兴的，
0: 都高高兴兴，
1: 图大家一个痛快。
0: 别说，我还真有一主意
1: 啊！
0: 你把30块钱啊，你花了
1: 啊，
0: 你给这个女孩啊买两碗炸酱面。
1: 买两碗炸酱面干嘛？哪个女孩吃了两碗炸酱面呢？女孩买一碗就够了，不能买两碗炸酱面。
0: 这你不明白，一碗炸酱面呀、拍你脸上它不解气，啪啪，两碗它得解气。
1: 你都拍脸上，这还怎么吃？你这不糟蹋粮食吗？太浪费了，
0: 您
1: 这面都往下流汤了，这还怎么吃？我这都得，我得很，
0: 你倒不浪费粮食，行，
1: 你来个二龙吐须，
0: 可以了，你正常一点好不好？废话，30块钱，两碗
1: 拍我脸上啊，
0: 让他解解气也是好的。
1: 不行，你不能浪费粮食。
0: 那这么着吧，
1: 啊，
0: 正额的送点礼物，
1: 对，送
0: 你把30啊，你都花了
1: 啊，
0: 你送个首饰，
1: 送个首饰，
0: 啊，
1: 耶，
0: 不是那个，
1: 朱咪，
0: 停，
1: 爱你，
0: 是
1: 吗？
0: 你是不是有点过于幼稚了？
1: 我幼稚，你幼稚。
0: 戴的那首饰，
1: 30块钱也不能送戴的首饰啊。
0: 能送啊？
1: 怎么送啊？
0: 能把30都花了呀。
1: 啊，
0: 你给那女孩啊买一个假的铜项链，你送给她。
1: 我们也太惨了吧！我们送一个铜项链就已经很山寨了，我还送一假的铜项链。
0: 你没办法，那你这预算跟这摆着呢，就30块钱呀。
1: 当然，那么就给这么多钱，那我没办法，就30块钱。
0: 算，你也别送，你也别送礼了
1: 啊！
0: 你送真诚好不好？
1: 送真诚。
0: 到七夕那天
1: 啊，
0: 你约人家单身女孩
1: 啊，
0: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1: 啊，
0: 你送人一个温暖的拥抱，好不好？
1: 我是个流氓是不是？我第一次见人姑娘上去我就抱人家去。这不合适吧？
0: 不太合适啊。
1: 对呀。
0: 那就没有办法了，
1: 啊，
0: 只能等到七夕那天你自己送你自己一个温暖的拥抱。
1: 我有病吧？我疯了我？
0: 怎么？
1: 我七夕大七夕的我自己我抱自己。七夕节的满大街都是情侣，看，哎，那边有一对情侣跟那拥抱呢。
0: 啊，
1: 然后我不行，我得过去跟人一块抱去。我走过去，
0: 你先回去，你这么走过去，
1: 对，就看
0: 正常一点。
1: 一对情侣那拥抱，我走过去，
0: 你正常点。
1: 哪正拥抱呢？
0: 啊，
1: 我走边上去，我自己抱自己。
0: 啊，更不正常了，这个行，别太投入了吧你。就这模样的，你还给鼓掌呢？你看着，你看这得，哎呦，我跟个二傻子似的，我都没法。
1: 跟二傻子似的，我什么叫我跟二傻子似的？你让我自己抱自己的吗？
0: 事儿太大了，李丁是个二傻子。
1: 我听见了。
0: 这你道歉还不行吗？不应该当众骂你是大傻子，
1: 不是二傻子吗？
0: 你这个、
1: 都这会儿功夫，我又升级了，我又
0: 一个行为、
1: 啊，我又改大傻子了，
0: 行为太傻了，
1: 行为怎么傻了？
0: 冲你这个行为啊，就表达你对这个七夕你一点都不了解。
1: 你了解？
0: 我太了解了。
1: 你怎么了解？
0: 七夕首先 古代的传统节日、有很多的民风民俗，还有最关键的
1: 什么呀？
0: 有很多跟七夕有关的民间传说故事。
1: 故事我也知道啊，
0: 你也熟悉吗？
1: 我当然熟悉了。
0: 那说一个大伙儿都耳熟能详的，
1: 说说，
0: 就是那个织女和那个牛男的故事。这故事
1: 谁的故事？谁的故事？
0: 是织女和牛男的故事，你不知道？
1: 织女的故事我知道，牛男我也知道，但是织女和牛男不是一个故事里的。
0: 怎么不是一个故事里的呢？织女在家里头炖着牛男，等牛郎回家。
1: 你把牛给宰了是吧？别等牛郎了，牛郎都失业了，牛郎自己上地里边拉篱笆去了都。
0: 你别急呀、啊！哎呦呵，哎。又开始模仿，你先回来，你先回，你
1: 我这倒霉媳妇儿把牛给宰了，我。
0: 你要演到什么时候去？
1: 妹妹你坐船头。
0: 这不是拉篱笆的时候唱的。哎呦，
1: 我看起来真好笑。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呦，我还得吃牛腩，我都那么
0: 你过来，你过来。你先别表演啊，你唱的也不对，你演的也不对。
1: 怎么不对？
0: 那
1: 你对啊。
0: 那我不对，你说哪是对的？
1: 织女不是织女和牛男，织女和牛郎。
0: 对，这故事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牛郎织女天和配嘛。
0: 行，既然你知道的话，就好办了。
1: 怎么着？
0: 咱们俩合作，把这个故事给大家表演出来，谁演得好，就代表谁对七夕知识了解。
1: 我肯定演得好啊，
0: 没问题啊，
1: 我了解。
0: 那咱们就挑中间一个小的桥段。
1: 什么桥段？
0: 就是牛郎和织女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时候的场景。
1: 哦，刚刚开始相会。
0: 对对对，
1: 好啊，
0: 第一次见面、这个场景里头一共有仨角色，你演一个，我演俩。哎呦，
1: 我嫌你，
0: 我能一人分饰两角。
1: 嫌你，行行，
0: 好不好？
1: 你演俩，
0: 你演这个织女，
1: 我演织女，
0: 我演这个唐三藏和天蓬元帅。
1: 你们取经也不路过我们家吧？你还不如演牛男呢，
0: 就串了。
1: 我给你炖了好不好？什么叫唐三藏都出来了？
0: 那我演谁？
1: 牛郎。
0: 行，我演牛魔王。
1: 牛郎。你非得演西游记是不是？
0: 牛郎，
1: 牛郎，
0: 还有一个老牛。
1: 哎，对，
0: 我一人演俩，
1: 演这两个角色
0: 好不好？
1: 行，我演织女。
0: 哎，在这个演之前呢，跟大伙儿交代一下这块的剧情是什么。
1: 什么呀？
0: 就是织女啊，是天上的仙女儿。
1: 仙女儿。
0: 牛郎呢，他们家村外头有这么一片湖。一片湖，
1: 一片湖干嘛呀？一般我们要说湖都是一面湖，
0: 差不多，差不多，
1: 行，
0: 差不多，
1: 什么？
0: 像一片湖，
1: 一片湖，
0: 一面，一大面湖，
1: 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哎，这湖啊，风景秀丽。哦，传说这片湖是仙女下蛋的地方，天上的仙女。
1: 湖里边，湖里，
0: 牛郎，告诉你一个重要消息，
1: 消息了，
0: 村口厕所有一狐狸在洗澡，这狐狸。告诉你，
1: 别告诉谁呀？你告诉，咱们演的这牛郎织女天和配，不是演的《聊斋》。
0: 你说的
1: 出狐狸了呢？狐狸不是狐狸，狐狸，你看那一片湖水，狐狸，风吹水面层层的那个狐狸，知道吗？
0: 你也别着急，
1: 狐狸
0: 里边
1: 一片湖水，哇，这个好美呀！那湖不是不是那个不是 Fox，
0: 又整英文了。你冷静一下我也冷静一下，我给你解释一下。
1: 主要是我得冷静。
0: 为什么？
1: 哎呀，不生气，不生气。
0: 对，这回该他不生气了。没有，没有，没有。为了让你不生气，这样吧，
1: 你说。

0: 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24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但是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老宋，老宋，
1: 哎呀，别喊了，在了，主任。哎呀，村民们来了。哎呀，我这一天，哎呀，也没闲着，直播晚了点儿，就准备服装、准备道具什么的。这忙的今天起来晚一点，啥事儿，主任呢？这么着急叫我呀？
0: 你这穿个啥呢？这是啊？
1: 燕尾。
0: 今天啊，咱们村要来个名人，要帮咱们这个苹果直播带货。
1: 来大明星啊？啊。干啥呀？
0: 咋的了？
1: 多余不？有我在了，你还没必要找那些人了。再说之前不来了几波了吗？把咱们晃一下子也没发挥到什么真正的作用啊！苹果是卖出去了，到后来又退回来了。

0: 样，这次是真的大明星。
1: 有啥不一样？
0: 迪丽热巴。
1: 真的假的？再说了，人能上咱这来吗？模仿秀吧。
0: 我现在没有功夫跟你说这些了，我得赶紧去接人家。现在你赶紧收拾收拾，一会儿就给我热情点。
1: 你这样
0: 没有？
1: 你这样，
0: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
1: 主任，主任，主任，损色，完了，我的地位不保。
2: 来了，宝哥，咋的了？
3: 啥事儿啊？
1: 出大问题了！
3: 怎么了？
1: 村主任呢？为了让咱们村的苹果卖得更快一点，说请了一个大明星。这个事儿啊，对我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我是不是咱村最大的网红？
2: 是
3: 是，
1: 每天300多斤的销量，我是不是完全可以做到？
2: 对，
1: 在明年苹果烂之前，我是不是都能卖掉？
2: 能。
1: 那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呢？
2: 就是的呀。
1: 他找了个大明星叫迪丽热巴，他热极我不管，我就告诉你，他们明星派头都老大了。一会儿为了从阵仗上我们不输给他们，为了振奋我们团队的士气，我们是卖什么的？
2: 苹果。
1: 对，我们卖苹果，但我们要唱《小苹果》，走。

0: 彩排的。
1: 红红的。
0: 怎么了？
2: 我要给你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村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热巴。
0: 干嘛呢？干嘛呢？怎么跟你们说的了？瞅你们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哎呀，这是谁？
2: 迪丽热巴。
0: 不对，模仿秀吧？不可能。迪丽热巴，你从哪接的？
2: 村口啊。
0: 村口。他不光一个人吧？那些人呢？
2: 人家热巴这次就是一个人来的，没有别人。
0: 都藏在机场了吧？
3: 哎呦，我自己一个人来。
0: 你是好演员，你是好演员。
3: 啊，这有什么难以置信的呀？
0: 啊，您好，您好。
3: 我怎么称呼您？
0: 你叫我冷九就行了。
3: 冷九？啊，哎，和我演的那个《三生三世枕上书》里面凤九的名字还挺像的。咱俩还挺有缘的，老哥。
0: 还推了我一把呢，还推了我一把呢。哎呀，不像之前来的那几个人哈，啊，挺冷言冷语的，他还观察挺热情。
3: 哎呀，是。
0: 啊，你挺会演，挺会演。
3: 这个是你们直播间啊？
0: 怎么了？我们直播间怎么了？
3: 这露天的。
0: 露天的，接地气呀，自然呢。就我的肤色，为什么这么黑呢？风吹的。
3: 那你们直播间的定位是什么呀？
0: 你来的时候没给你发定位吗？
2: 不
0: 你没开导航。
3: 你可不是，我说的是你们直播的风格定位。啊，
0: 我以为你自个儿猜来的呢。啊，直播什么定位？
3: 直播的风格
0: 啊，风格呀，我们这个村啊，这个季节呀，就刮西北风，就刮西北风，谁也隔不住谁。
3: 风格不是刮风，
2: 这耳朵不好使 啊。对对对，耳朵背
3: 啊，使劲啊。那我问点简单的吧，你们苹果的销量是多少？
0: 我说出来不低调的说吧，来报数。
4: 我30斤。
5: 我20斤。
6: 我3两。
0: 咋出个3两呢？
7: 昨天直播间有一大哥就买一个苹果，还非得要那向阳那面的。
0: 阴面呢？
7: 我吃了。
0: 别提咱俩事儿。不去要那3两啊，我低调点，去要那3两，他们几个能卖50斤，我呢300斤打点，我们日均销量350斤左右。
3: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些苹果你们要怎么选品啊？
0: 我们不选品，我们孤堆儿。
3: 孤什么东西？
0: 就是这个苹果树摘了苹果，往那一堆儿一穿堆儿。然后呢，猜大概多少斤，然后给到钱了我们就卖。
3: 不是，我不是问你们这个孤堆，这不是这不是孤堆怎么卖，我问的是你们这些苹果它有大小的分别，还有质量的这些分别。
0: 四世同堂，明白吗？有爷爷有孙子，有爸爸有妈妈，这么大个的是爷爷，这么大个就孙子。
2: 我跟你这老哥说话咋这么费劲呢？
0: 哎呀呀呀，
4: 不生气，
0: 他急眼了，
4: 不生气。
3: 那你们这个四世同堂有没有证书啊？
0: 他们自己家人就可以证明自己家人了，不需要证书的。哎呀，
2: 行了行了行了啊，你可别说话了，人家现在热巴问的全是正经问题。你在这回答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我回答的不正经了。
2: 那你以为呢？
0: 主任，我想问问你，你找他来是来代替我的吧？
2: 代替你
0: 说我回答问题不正经啊？那好，我问他几个问题行吗？
2: 你快去，你快去。
0: 你对我产生了质疑。对呀，你看得非常对。这就是爷爷，这就是孙子。我问问你，您坐，您请坐，您请坐。
3: 你想要了解我对你们了解的程度，你可以随便问。
0: 我们村儿，卖的苹果是什么名？我们有多少地？一年产多少斤苹果？
3: 好，红富士一共有22亩田，一年产10万斤，每亩地平均4500斤。那。
0: 非常棒。
3: 不是，除了这些啊，我对你也有一些了解。
0: 什么？你对我还要了解？哎呀妈呀，不至于吧。
3: 这样啊，我都给大家说道说道，村民们应该也都能见证一下啊。你每年都要相亲好几次，而且都是跟一些大美女，但是这些大美女把你伤完之后呢，你就到现在还搞老光棍呢，对吧？那这些美女幸福的婚姻啊，幸福的家庭都有了，只有你自己，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是那么回事，也不能说是。还有什么？
3: 还有，你说你有2000粉丝，但是你扒拉扒拉，除了你那些28位大姑啊、小姨啊这些人之外，其他都是僵尸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三姑，你跟他说什么话呀你？是也不能说对呀，这是我们的底线。还有什么？
3: 还有啊，你现在早中晚饭吃的是什么我都知道，全是苹果。你跟大伙说这300斤苹果如果卖不出去，你全部都给吃了。这不吗？你过年包的饺子馅儿都是苹果馅儿的，这我知道。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你说的非常对。哎，说的非常对。我家现在腌的酸菜我都给捞出去了，腌苹果变成苹果醋。我爸泡的人参酒我都给把人参捞出来了，泡的苹果酒。行了吧，谁让你知道我那么多的。主任你干嘛呀？你跟说那些干啥呀？你说你
2: 喜剧呀，你哭啥呀？
0: 行了，我觉得这一局我败了，我败了。好，那么接下来看到我这些人物了吗？我突发奇想，我的灵感，为了卖苹果，介绍人物，你是谁？
1: 你上子啊你！
0: 说大方介绍，来，别怕，孩子别怕。
5: 呆，和好休走。
0: 然后呢？
5: 我是牛魔王。
0: 牛魔王咋的了？
5: 这个孙悟空打我儿子，还抢我媳妇八卦扇。
0: 然后呢？
3: 这跟苹果有啥关系啊？
0: 对，就等你们这句话呢。这跟苹果老大关系了，跟苹果有关系的事儿我都不提。然后你生不生气？
5: 我太生气了。
0: 这事儿怎么才能摆平？
5: 买我2斤苹果，这事儿就算了了。
3: 大家推荐的产品非常非常的厉害，是内蒙古红果村的红富士苹果，天然无公害，而且没有喷洒过任何农药，吃起来嘎嘣脆啊。对呀对呀，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今天只有一天的优惠时间，明天可就没了，而且只有10万斤，大家赶紧抢啊！我上链接了啊，3、2、1，上链接。哇，都在抢，都在抢，订单有啊，
2: 抢光了，抢光了，
3: 卖光了，卖光了。
2: 老板，
0: 多少斤？
2: 太辛苦你了，才几秒钟的时间，10万斤的苹果订单全部抢空了。
0: 不是10万斤呢？哎呀，我是没听错吧？10万斤呢，不是10斤呢。
3: 节奏线死，把老哥卖光了。
0: 卖光了。
3: 嗯呐。你走一眼。
0: 你确定这些人不会退？明天不会退。
2: 哎呀，你说啥呢？热巴这次来就是实实在在帮咱们直播带货，不光是咱们村儿，咱们全乡的苹果，热巴都会帮着咱们卖。
0: 我太厉害了。
3: 是这样的，冷九哥，我今天呢是来做我们这个务农直播的，是要帮助我们的这些农民朋友们把这些苹果啊水果啊之类的所有的东西都给卖出去。因为咱们国家有政策，有扶农助农的项目，所以大家都不用担心以后咱们

0: 村里的苹果陆续都能卖出去啊。
1: 太好了，太好了。
2: 那晚你可不可以这样，你顺便把我捧火一下子，然后明天你就不用来了。老铁们，我
0: 想啥呢，我明天还要再来呢。
2: 还要再来呀？
0: 啊，
2: 那也行，那来更好，来更好。
0: 不如咱们把这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带到我们果园去逛一逛，怎么样？
3: 好啊，
2: 这个好啊，顺便让他们看看苹果树今天长在哪里，然后一个苹果树究竟能结多少苹果。

元朝曾旅居中国17年的马可·波罗，为欧洲人开启了一扇门。欧洲人对马可·波罗笔下黄金遍地的神奇国度无比神往。16世纪地理大发现和东西方航路的开辟，激起了欧洲天主教向东方传教的热情。位于广东省台山市西南部的上川岛，500年前只是个荒岛。荒有荒的好处，葡萄牙商人拿它做走私据点。这里还埋葬着一位传教士，他被天主教会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传教士。这个大胆闯入中国，最终长眠在中国的传教士名叫沙悟略。在远东的数年传教经历，使沙悟略对东方政治地图有了更深入、更细致的了解。沙悟略意识到，天主教要想真正进入亚洲，就必须先进入

当徐光启第一次看到昆舆万国全图时，内心的震惊是不言而喻的。地图上这些从未听说过

0: 从万历二十四年起，明朝打破了之前的矿禁，过去民间是不允许私自开采银矿的，而到了万历皇帝这里，朝廷虽然允许个人开矿，但要交很高昂的矿税。仅万历二十九年，宦官们进献给万历皇帝的白银就达90余万两，而这些白银几乎全部进入了皇帝的小金库。白银的货币地位在这时期得到了正式承认，取代大明宝钞成为国家的主要货币，可以说是货真价实的硬通货。
1: 看这枚银锭，从这个形态一看就知道它是明代后期的，因为白银啊，它的形态的变化跟社会经济适用频率密切相关的，像这枚50两锭购买力很大的，真正50两锭大量使用的还是在官方场合的，尤其是税收。
0: 事实上，明代中国的银矿储藏并不丰富，白银一直供不应求。15世纪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人希望能与大明正式建立外交与贸易关系，明朝政府拒绝了葡萄牙人的请求。敏锐的葡萄牙商人发现中国的白银短缺，但以白银标价的中国商品价格低廉，丝绸、瓷器等商品在国际贸易中极具竞争力。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葡萄牙人铤而走险，在广东沿海进行非法贸易，通过贿赂广东地方官，用重金换得了澳门的居住权。
2: 17世纪初是澳门的黄金时期，澳门港变得非常之繁忙啊！当时啊，最重要的贸易航线呢，可以讲是澳门日本航线啊。每一年由澳门港出发一些很大型的商船，载着大量的丝绸就到日本去交换当地的白银的。当时所用的船就叫大黑船，可以说大黑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型的船。
0: 每年5、6月间，葡萄牙商人会乘坐着载重600到1600吨的大帆船，开始一段一本万利的旅程。大帆船从欧洲出发，第一站是印度果阿，在这里船上会装满印度特产胡椒、檀香以及产于美洲的白银，顺着夏季的西南季风抵达澳门。商人们往往会停留1年左右的时间，把船上装载的白银和货物换成中国的丝绸、棉布和瓷器，再去往日本长崎。在日本，中国货物高价出手，换成大量日本白银。大帆船乘着第二年秋天的季风返回澳门，商人们用日本白银大量收购中国商品，在第三年的秋天再回到欧洲。这样一趟往返航程可以赚取10多万块金币。澳门凭借着在当时海上贸易中心的地位，把明王朝卷入了全球远洋贸易中。
1: 葡萄也好，西班牙也好，后来的其他的相应的欧洲国家对华贸易都靠这个白银，那这个白银就源源不断流落大明朝。所以在明代末年啊，应该说中国历史上白银储量最多的时期。
0: 新航路开辟后，中国的瓷器、漆器和丝绸流入欧洲，中国制造成为欧洲贵族们所追求的奢侈品。这些进入西方富人生活的中国元素也渐渐融入了西方艺术创作中。法国画家布歇创作的作品《化妆》中选用了许多中国风道具，如蒲扇、瓷器和花鸟屏风，展示了那个时期欧洲对中国文化的

热衷。此时，欧洲人眼里的中国是东方文明的代表，剧烈的中国风登上欧洲大陆，引发了欧洲持续近200年的中国热。

0: 中国的丝绸、瓷器换取的巨额白银，为明朝积累了大量财富。明朝作为当时最大的经济实体，沟通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市场和西方之间的贸易往来，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的明朝成为世界其他各国向往的最佳贸易对象。与此同时，欧洲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追求和推崇达到了一个顶峰。中国优秀文化的西传促进了近代欧洲文明。
1: 因为中国文化是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和西方文化它走了一个不同的道路。应该说，中国在这个时期文化上，在世界文化领域里头，中国具有自己的民族的特点，同时也外移。我们这个时期啊，亚洲的整个经济在世界上处于重要地位，那亚洲的经济核心是中国，所以中国的文化对亚洲圈的影响实际上外溢到整个世界。所以中国当时到了万历年间，它的经济文化在全世界都属于领先地位。大航海时代背景之下，整个明朝的对外贸易是一直处于出错的地位。从隆庆开始，明朝取向了海景，出现了一个经济文化比较发展的时期。明朝中期万历年间开始，整个国际上资本主义兴起了，开始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到甲万年间也不落后，南方也大批的手工业作坊也起来了。这个时期按理说只要迎头赶上还是可以的，但是因为这个时期中国的战争太多了，加上朝廷内的党派之争，把这个朝廷弄得乱七八糟，所以基本上明代还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起主导作用。
0: 万历皇帝罢朝近30年，不干涉社会经济发展，反而促成了明朝以来中国经济和文化的高度繁荣，甚至一度出现万历盛时的繁华景象。然而，这样的繁华终究是短暂的。万历皇帝不上朝，成熟的内阁体制仍然在运作，而司礼监掌印太监，负责国家决策中批红部分最后的审核盖印。作为明朝皇帝的两个砝码，他们各居一端，在皇帝的控制下保证了皇权的集中和帝国的正常运行。但随之而来的宦官专权及朝廷党争问题，为晚明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万历三十八年，在北京居住了九年的利玛窦病逝。而利玛窦的学生徐光启，历经三朝，半生官场起起落落。他学贯中西，在农业、军事、科学等方面有很多主张，却没能实施。他有治国之才，却终究没能改变明朝。公元1633年。

0: 年，72岁的徐光启因过度劳累在北京去世，后归葬上海。徐光启的墓地位于三水相会之地，其子孙聚居于此，并逐渐繁衍开来，徐家汇的地名便由此而来。这里成为上海近代文明开始的地方。
1: 徐光启的梦想没有实现，他没有看到自己国家的强盛，反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落。利玛窦也没有完成他向皇帝传教的心愿，却在中国人的认知体系上打开了一扇小小的窗口。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精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暂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的 OK 了。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这边也行是吗？
2: 对，也可以，这两边。
1: 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嘛，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证明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
1: 到8月31号终止，
0: 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2: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3: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5: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合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阿克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6: 朋友们，女人开车就得慢吗？女人开车就比男人差吗？女人开车也能追求速度与激情。
7: 你这么说可不对啊，我记得我上驾校的时候，我教练跟我说了要安全第一。
6: 我上驾校那会儿，教练跟我说要永争第一。
7: 不过啊，你这么一说啊，我突然间想起来我学车那会儿的事儿了。
6: 我也想起来我学车那会儿的事儿了。
7: 记得报名那天啊，接待我的小伙对我特别热情，说我报名可以算团购。
6: 我报名的时候，接待我的小伙说我不能报名，害怕我到时候把车底儿踩喽。
7: 于是呀，他把我的报名费呀打了8折。
6: 于是我把他的腿打成了骨折。
7: 哎呀，但最让我想念的呀，还是我那个教练，他当时对我特别好。教练你好，
6: 你好，
7: 哦，你好，
6: 你好，
7: 你好，
6: 你好，
7: 平身，啊，教练您快起来，
6: 王小姐为你服务是我的荣幸，
7: 哦，谢谢，
6: 王小姐，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练的词，
7: 哇哦，
6: 上车之前，让我们先来做一下安全检查，
7: 那要怎么做呢？
6: 来，一个车轮子，两个车轮子，三个车轮子，
7: 四个车轮子。
6: 王小姐真的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学员了。
7: 是吗？
6: 上车。
7: 好的。
6: 王小姐。上车一定要安全第一，所以上车之后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7: 是什么呀？
6: 补妆。

0: 其实开车也是非常简单的。哦，
1: 总共分四步。
2: 哦，哪四步啊？
1: 打火、松手刹、挂档、加油。
2: 加油，
1: 不是加油，
2: 加油，
1: 加油。加油

0: 油啊！
1: 我长这么大，我就没见过脾气这么好的教练。我练车那会儿，教练可是这样的。教练好。你就是文慧啊？
0: 啊，是我。
1: 不是谁给你起的法号啊？
0: 这是我的名号，
1: 管你什么符号呢？你迟到了，知道吗？
0: 不是，教练，我这按着点儿来的呀。
1: 比我来的晚就算迟到。
0: 还有这说法？
1: 不是你傻站着干什么呀？
0: 我该干点什么呀，教练？
1: 检查车辆。
0: 不是怎么检查呀？
1: 看。
0: 哦。
1: 看完了吗？
0: 应该看完了吧。
1: 看完上车。不是，怎么个意思？你坐这儿是打算教我开呗？过去。会开车吗？
0: 不会。
1: 不会你来干嘛来了？
0: 我就是不会才来跟您学的呀。
1: 哦，这个毛没毛病啊，开车非常简单
0: 啊。
1: 你看啊，一踩离合
0: 啊，
1: 二挂挡，
0: 挂挡，
1: 三松手刹，
0: 嗯，
1: 四给油，
0: 嗯
1: 啊，这几个东西你都认识吧？
0: 都认识。
1: 哎，那就齐活了，你再自己在这练吧啊，慢点啊。
0: 行。
1: 哎呀，哎，王哥，
0: 嗯，
1: 哎，怎么茬了？现在几比几了？2-1。哎呦，那不行，那我输着呢，你得加油啊。
0: 嗯，
1: 不是还有多长时间啊？有半小时，那你真得加油加油加油了。
0: 嗯，
1: 咱得勇争第一呀、啊。
0: 嗯，
1: 哎哎，哥们儿，你等会儿，你别走啊你。
2: 哎呦喂，
1: 不是不是，你别开了，你这么开车多危险呀、啊。
0: 是呀，所以我第一天练车的时候，教练就被我直接。对飞，
1: 还好呀，我的教练对我特别好，所以呢，一个月之后我就顺利拿到了驾照。
0: 因为教练被我怼飞了，所以我干脆换了个驾校。
1: 离开驾校的时候啊，小伙伴都过来跟我说：“哎，露露，以后去哪儿记得告诉我们呀，咱一起喝点儿。”
0: 换了个驾校，驾校的小伙伴也跟我说：“哎，以后开车去哪儿记得告诉我们呀，我们躲你远点儿。”
1: 一年之后啊。家里给我买了辆车，是我最喜欢的小跑。
0: 7年之后，我终于拿到了驾照，家里也给我买了辆二手车，要多老有多老。
1: 为了祈求平安啊，我在车里贴满了平安符。
0: 为了减少意外，我在车外拉起了横幅。
1: 我在车里边贴了车里有 baby， 车里有孕妇，车里有宠物，别滴滴，越滴滴越慢。
0: 我横幅上写着二环十四妹急刹新天后，买的证租的车捡的命，有本事飙一圈。
1: 刚上路的时候啊，我由于紧张忘记了驾校里学到的那套。
0: 一上路我是如鱼得水，5分钟不到从西直门赶到国贸。
1: 但还好我没忘，开得慢呀，那才是上路的王道。
0: 心若在，梦就在，我感到条条大路都是我的赛车道。
1: 哎呀，有一天啊，我跟我男朋友吵架了，心情不是很好，我就想着开着车出去散散心，找个发泄的地儿。
0: 说来也巧，那天我跟我好哥们儿吵了一架，气得我当时就给了他一脚。我想着飙趟车解解气儿。
1: 我是慢慢悠悠，
0: 我是虎虎嗖嗖。
1: 想不到后边老有人按喇叭，
0: 没想到前面老有个大傻瓜。哎，前面的，你走不走啊？不走别挡道。
1: 哎呦，我说你急什么急呀、啊？左转让直行，你让别人先走。
0: 嘿呦，和我这暴脾气！再见。
1: 你等等！哎呦，你慢点开！
0: 谁欺负你？
1: 停车！停车！
0: 哎呦，还跟我飙！
1: 你啊！哎，你小心点！哎，
0: 舍。哎呀，呀，你慢点！哎哎，好疼！下车，下车！我长这么大，我就没见过哪个女孩开车比我还快。佩服呀你，佩服佩服。不是，赢了我开心是吧？你哭什么呀？别哭，憋回去。
2: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长这么大就没开过这么快的车呀，我。
0: 不是，那你开那么快干嘛呀？
2: 我追你就是为了告诉你，你车太渣了
0: 啊！哇塞，还真是，不好意思呀、啊，大妹子。
1: 没事，大哥，
0: 我是你大姐。
1: 大姐呀！
0: 啊！哎呀，
1: 你这长得也太旭日阳刚了。
0: 怎么说话呢？
1: 哎，我说你一个女人开车，你干嘛开那么快呀？
0: 他们老说我们女人开车肉，我就不服。
1: 你管别人怎么说干嘛呀？我告诉你啊，大姐，咱女人开车就得有个女人的样子，那就得小心谨慎，认真开车，安全第一，千万别让速度毁了柔情啊。
0: 好像说的有道理哈、啊嗯。行，妹子，以后我改。
1: 那行，那咱走吧。啊，
0: 干嘛呀？
1: 干嘛？我给你换轮胎呀！
0: 谢谢。
1: 换完，咱再飙一圈，
0: 还飙。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星期四。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四五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2: 送您上青云。
10: 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2: 哎，大爷，是您叫的快递不？
13: 你咋来这么慢呢？搁外面这会儿差点没把我冻死。这是我让你来的。
12: 发哪儿啊？
13: 你把我吧，发这屋里。
12: 不是大爷，你自己送进去不完了吗？
13: 那你要按那么说，太没有心意了。我很长时间没看到我儿子了，我想我给我儿子一个大大的惊喜。然后呢，你就把我塞在箱子里头，你就把我送在屋里头去。
12: 哎呀。这老头挺能玩啊，
13: 你就负责一会儿给我拉上就行。哎啊，特别简便啊，孩子，然后你就往屋里一送就妥了。哇，
12: 哎呀妈呀，我大爷你挺沉的。
13: 哎呀，一共才2来斤儿！哎呀，你小心点啊！
12: 妈呀！哎呦，来了！哎呀，你好，您的快递啊？我没有快递。大爷，你被拒收了。
13: 你就说是你的，爱收不收你就走。
12: 这事儿呢，这是。就是你的，爱收不收？哎呦我去，这大快递！哎呦我天，挺沉呐！哎呦我的妈，这里头是个什么玩意儿呢？应该是……哎呦我的妈，这里头能装的是什么玩意儿呢？哎，我看看啊。哎，不对，哎，这是什么玩意儿？
13: 儿子。
12: 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呀！
13: 多长时间没见？哎呦！哎呀，儿子，惊喜不？
12: 惊喜！但是你得走。
13: 往哪走？
12: 往厨走。
13: 儿子，你是不是疯了？啊！爸今天刚来看你，你没事就让我走。为啥呀？
12: 我处了个对象，然后今天吧是他生日，然后我答应他俩就过二人小世界，你就不要你掺和了啊！
13: 妈，你处对象了啊？咋不早跟爸说呢？正好爸在这儿，我也顺便看一眼，替你把把关，看看儿媳妇长啥样。
12: 爸，别看了
13: 哦！今天为了来看你，我特意在家里面把裤子抠了几个眼儿来看你的。
12: 我跟人撒谎了。
13: 你跟人撒啥谎啊？
12: 我说你是大老板，趁好几十个亿，完了现在在非洲晒太阳。
13: 你长心呗，我都这个色了还晒呀？那再晒着晒糊了。
12: 行了，爸我求你了，你赶紧走吧。行，
14: 大宝。
12: 妈呀，
14: 大宝，
12: 来了来了来了，咋整？赶紧躲起来吧，爸！
13: 往哪躲？你就让我见吧！
12: 你就想要儿媳妇吧？
13: 想要儿媳妇？
12: 你躲起来吧。
13: 我哪躲？
12: 你咋来的？
13: 我在这里来的。
12: 那你咋来咋回去呗？
13: 是哪儿的？你快点吧。
14: 大宝，
13: 干啥呢？你这是？哎呀！
12: 楠楠，爱你哟。
14: 开个门，你这么久，这是你风格啊？
12: 没有，这不为了见你特意整理一下自己的仪表吗？
14: 你在那儿干嘛呀？啊，
12: 凉快。
14: 抱抱。
12: 过来抱呗，抱你再回去。
14: 你的主动性呢？哎呀，哎呀，什么事儿？
12: 没有，楼下声大。
14: 不对，不对，不对。藏了个女人，
12: 这破脾气！
14: 你藏了个女人，没？宋大宝，你打开。
12: 你看呢？看吧，你看看看，看吧。
6: 嗨。
14: 没有。这什么玩意儿啊？
12: 问你啥玩意儿呢？
6: 那我应该是什么玩意儿啊？
12: 那个就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生日惊喜，惊喜不？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14: birthday。我过生日，你给我整个老头是什么惊喜呢？
13: 这老头他应该不是一般的老头吧？啊，
12: 他是应该是一个月老老头啊
13: 啊，对。那我就是，对对对对，月老，
12: 对，
14: 月老这么黑吗？
13: 月老不是在月亮上晒的吗？
14: 那不能，月亮上多冷啊！
13: 我住的是阳面。

0: 男的，你咋不相信呢？真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1: 对，
2: 礼物是吧？嗯，拿。
0: 你们月老公司都不能空手来吧？
3: 月老公司就得拿礼物吗？
0: 那这个月老的可能是他比较神秘哈、啊，他需要挖掘去探索。你怎么可能不带东西呢？是不是？
3: 就是五金一钻。妈，
0: 男的，重量级的五金一钻。月老给拿出来看看，来，
3: 你这孩子就不听劝，你不能拿了，
0: 拿吧。
3: 哎呀，你拿它干啥呀？
0: 你瞅瞅啊，
3: 钳子、螺丝刀子、锤子。
0: 不是，爸，这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3: 这不五金吗？
0: 一钻呢？
3: 一钻。在这儿呢，
0: 不是啊，就你这个月老，我跟你说，你太不专业了。礼物，
3: 礼物啥呀？我哪有礼物啊？我呀都没有了都啊，
0: 这不这儿呢吗？来来，这儿。
2: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啊？我跟你说，我一般这就不能收。呀，完了，妈呀，还拽不下来了呢。呀。
0: 哟，那啥，月老，你赶紧回月球去吧，成哥等你了。
3: 月老暂时还走不了，做两个问卷调查。听说你这房东要撵你走，咋回事呢？
2: 房东要撵你走？
3: 对。
2: 养什么？
0: 养宠物。
2: 你养什么宠物啊？哎呀，
0: 就是大公鸡。手机咔嚓掉地上了，完了摔坏了，闹钟也不好使了，我就买个鸡。行了，那你问完了你就赶紧走吧，行不行？哎呀，
3: 行，那我就不说点啥了，
0: 不说了，
3: 就再没啥，就没有啥想说的了。
0: 走吧，走吧，走吧。哎呀，
4: 大爷大爷，我着急忙慌的，忘收快递费了。
3: 你别收了，这快递让人退了。
4: 咋的呀？跟儿子玩惊喜玩砸了呀？
2: 你等会儿。什么儿子？他谁儿子？没
0: 有儿子，你听错了，不是
3: 孩子，你别这么指控我，我是我爹儿子。
2: 不对啊！我指定听见儿子这两个字了。宋大宝，我告诉你，从我一进这房间，你就没有一句实话。你说，你是不是骗我？啊，
0: 我撒谎了。
2: 撒的什么谎？
0: 我是月老。
2: 那他谁？
0: 是爸。
2: 谁爸？
0: 是我。室友的爸爸，我跟你说啊，这老头失忆了，啥也记不住了。你说，但是这老头就愿意看演戏玩，我这不陪他演戏呢吗？那啥，大爷啊，那个你没啥事，你就走吧。你
3: 这外面路也滑，你不走丢了呢？哎，
2: 大宝，我跟你说，你这就不懂事了。外面那么滑，大爷再冻着怎么办？来，让大爷搁屋待着。啊，
0: 呆子，那
2: 大爷来，你待着啊，你，
0: 大爷，那你就那个搁家看家吧啊，那个我俩出去吃饭去了。
5: 呀，没耽误你俩事儿吧？我是他室友，你好你好。哎呀，我那个什么，上那个火车站买火车票去了，火车票完了，身份证给忘给带了，你看这不搁这儿呢吗？我跟你说，现在这人吧，素质可低了。我这上火车站呢，我刚往这一排队，夸家进来一个小黑个子啊！我这暴脾气，我能惯他病吗？啪啪两撇子，直接就给他扇飞了，真的啊！你没听我说吗？我这暴脾气一站那儿，夸家进来个小黑个子，我啪啪两撇就给扇飞了。你是干什么的？你是？
2: 你干什么呀？你怎么能这么对你爸？
5: 谁？
0: 什么玩意儿？谁呀、啊？你爹谁？你忘了你有个爸爸了？爸？
5: 照你这么说的话，他是我爸、啊。那个，你好爸。
3: 这就是我儿子了呗。你好儿子。那真巧呢，咱俩今儿在这儿遇着了。
5: 是吗？坐着吧。
3: 对。
2: 他儿子 这儿是不是也有问题啊？啊，
4: 遗传。
5: 爸，我记得小时候长得跟你挺像的，这怎么现在差距这么大呢？
3: 是啊，我也纳闷呢，就可能小时候好吃的给你吃多了，给你喂穿了吧。
2: 他们爷俩平时就这么聊天啊？
4: 啊，我听挺扯劲儿的。
3: 孩子，哎，你今年多大了？
5: 我30了呗。
3: 有对象没呢？
5: 哎，爸，我忘告你了，下个月我结婚。
3: 啊，你下个月结婚呢？啊，那我不还得随点份子吗？
5: 咱俩这关系，爸，你少3000块钱，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我跟你说。
3: 3000呢？啊，那就随3000。
5: 真的啊？爸，你太敞亮了，这小爸，这小爸太敞亮了，够意思。
3: 我没带钱，你先借我5000。
5: 不是爸，我有点懵了，就是我结婚你给我随3000块钱礼，完你让我给你拿5000，这啥意思啊？
3: 就是我拿5000我随3000，剩2000回家拿给你妈。
5: 我爸，嗯，管我要钱对吗？
4: 拿呗。
5: 我应该给吗？
2: 那必须的呀。
5: 那必须。找谁说理呢？你说说啊。哎呦我天哪，行拉倒吧，这都给你吧。
3: 刚才你说你手机坏了，买个公鸡打鸣多不合适，你看买手机够不够？
5: 不是，等会儿吧，不是，这有点不对吧，爸，有点乱呐。我给你钱，完你把钱给他，让他买手机，这咋回事啊？
3: 谁道这是，他这小子可怜人，
5: 可我觉得有点可恨吧。
3: 你别不高兴，拿俩钱你这孩子怎么这么难受呢？
5: 你糊涂了你！我发现你这大岁数，你有点懵了，可能是。
4: 不是咋的，唠挺开心呗，啊，出去唠呗，我请你俩吃点饭呗。嗯，走。
5: 这还急了呢，咋还？
3: 吵啥呀？呀呀哈！随谁呀？这么能喊呢？我走，如果你不吱声，俺们爷俩也走。
5: 是。
3: 等我走之前，我在屋里跟我儿子说两句话。我怕外面风大把我舌头闪着。儿子，爸一年呢就来看你一次，平时也不敢打扰你，一是怕你学习忙，第二怕你工作忙，就来这么一回，满心欢喜。可是爸的出现给你带来了负担，爸就跟你说一句话，你我这么个爸不丢人。还有，不管怎么样，你永远都是让爸骄傲的儿子。走吧。
2: 等会儿。宋大宝，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当我傻吗？我看不出来这是谁爸。
3: 我他爸。
2: 你看看你，你把你爸逼成什么样了？当着自己儿子，管别人叫儿子。你的心不会痛吗？你要是这样，咱俩没法处了，咱俩分手。
3: 别的丫头，你别为我这事，
4: 走吧，
3: 不值得。你别
4: 走吧。是，我是骗你，但我为什么骗你啊？我，一个乡下人，5年了，我啥也不是，我啥都没有。你老问我，为什么不看《战狼2》啊？票多贵呀、啊！

0: 季最具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
2: 三句。甭说三句，三十句、三百句没问题。
3: 是这话吗？
2: 那是。
3: 那您听好了啊，
2: 咱们来啊。
3: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2: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3: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2: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3: 错了不是？
2: 没有啊。
3: 这就错了呀。
2: 这怎么错了？
3: 我让您跟我学几句啊。
2: 三句啊。
3: 头两句都学了，第三句怎么不学了？
2: 第三句你说什么了？
3: 错了不是？
2: 错了不是？这也算一句啊。
3: 不，各位，这是不是夫妻？您说。
2: 不是，这我没注意啊，我没注意。我要注上意就没问题了。
3: 啊，这赖您没注意了。
2: 那是。
3: 哦，那咱们再来一回。
2: 可以啊。
3: 再来一回，三句不行了。
2: 那
3: 我得增加两句。
2: 五句了。来吧。
3: 听着啊。
2: 开始。
3: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2: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3: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2: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3: 错了不是？
2: 错了不是？
3: 几句了？
2: 三句了。
3: 又错了。哎呀！
2: 哎呀，你这小孩太坏了！
3: 不是你这不行啊，你！
2: 你这对老同志老搞突然袭击呀、
3: 这不能叫突然袭击
2: 啊！
3: 您这老赖，您没注着意。
2: 哎，不。这个不能测验出来脑筋快慢，
3: 是吗？
2: 那是。
3: 那咱们换一种形式。
2: 换什么形式？
3: 咱们说一回反正话。
2: 反正话？
3: 嗯。
2: 什么叫反正话？
3: 就是我说一句话呢，您把它颠倒过来。
2: 哦，那没问题。
3: 行吗？
2: 我反应得过来。
3: 是这话呀？
2: 那是。
3: 咱们试试啊。
2: 好，
3: 来一回啊。
2: 可以。
3: 哎，我的桌子。
2: 我的桌子。
3: 我的桌子。
2: 我的桌子。
3: 我的桌子，
2: 我的桌子，
3: 不是咱俩跑这儿分桌子来了是吧？这是电视台的，谁也拿不走。
2: 那倒是，不是什么意思？这是
3: 就是我说我的桌子
2: 啊，
3: 您得把它翻过来。
2: 哦，我给翻过来。
3: 哎，
2: 哦，那没问题了。
3: 你注着意啊。
2: 好，
3: 我的桌子，
2: 我把它翻过来。
3: 哎，别，您真翻呀？
2: 不是你让我给翻过来吗？
3: 您把这俩字儿翻过来。
2: 那我，
3: 您得说我的子桌。
2: 哦，把这俩字儿翻过来。
3: 对呀、
2: 子桌
3: 是啊，
2: 没问题了。
3: 您听着啊，
2: 开始吧。
3: 我的桌子，
2: 我的子桌，
3: 我的凳子，
2: 我的子凳，
3: 我的椅子，
2: 我的子椅，
3: 我二人凳，
2: 我凳二人，我凳谁谁不打我呀？啊？
3: 哎，咱们这回说的桌子上面的东西吧。
2: 啊，可以。
3: 哎，我茶壶，
2: 我壶茶，我壶茶谁呀、我啊？
3: 我茶壶盖儿，
2: 我盖儿茶壶，
3: 我茶壶嘴儿，
2: 我嘴儿茶壶，
3: 我茶壶班儿，
2: 我班茶壶，我班他干什么呀？你不是你老折腾这茶壶干嘛呀？
3: 我茶叶，
2: 我夜茶。
3: 哎，我说相声带出一夜茶来，
2: 这都不像人话了。
3: 那咱们换换吧。
2: 你再换换吧。
3: 咱们换一个您熟悉的。
2: 什么？
3: 咱们说一下人身体的各个部位吧。
2: 哦，倒反同人。
3: 哎，您真内行啊。
2: 啊，没问题。
3: 听着啊。
2: 开始。
3: 说我脑呆。
2: 我呆脑。我这么大人呆头呆脑啊。
3: 我眼眉。
2: 我没眼。我成瞎子了。
3: 我眼珠。
2: 我猪。哎呦，
3: 我嘴里有牙。
2: 我牙里有嘴。
3: 哎呀，好可怕呀。
2: 我成怪物了。
3: 我小肚子。
2: 我肚小子。哎，
3: 我心窝肉。
2: 我窝心哦。
3: 你怎么那么窝心呢？
2: 真半天一句人话没说。
3: 这也不行啊。
2: 换换吧。
3: 换换
2: 啊。
3: 那换换您看这个春暖花开的
2: 啊，
3: 咱们逛回公园吧。
2: 咱们去趟园博会
3: 行吗？
2: 看看花。
3: 您听好了、
2: 没问题。
3: 咱们这回可得加上表演。
2: 哎，我最爱表演。
3: 可也得比刚才快。
2: 那行，我跟得上。
3: 练您这反应了啊。
2: 可没问题。
3: 听好了啊。
2: 好。
3: 说我逛花园。
2: 我花园逛。
3: 我下小河。
2: 我小河下。
3: 我下桥头。
2: 我头朝下。
3: 您在这

0: 学姐，
1: 您瞧您这话，哎，
0: 我是牡丹花，
1: 我是花牡丹，
0: 我是芍药花，
1: 我是花芍药，
0: 我是月季花，
1: 我是花月季，
0: 我是狗尾巴花，
1: 我是花尾巴，我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